0: 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出门看天气，说说眼下的天气吧。进入八月，乌鲁木齐接连迎来两轮的高温天气。8月2号至5号，10号至13号，大部区域最高气温突破35摄氏度。
0: 嗯，是的，今天呢虽然说高温啊略有回落，但是紫外线呢依旧很强，所以需要提醒大家，午后呢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出门带好遮阳伞，多多补充水分。家中有老人的，建议呢随身带一小瓶的藿香正气水，以防中暑。另外呢，近期部分路段有老旧管网改造施工，开车出行的朋友请注意留意导航提示，提前规划路线。
1: 不过呢，高温也挡不住这座城市的文化热度。八月的乌鲁木齐文艺舞台好戏连台，8月7号至8号，由杨丽萍担任艺术指导的舞剧《西施》将在文化中心大剧院亮相。
0: 嗯，另外呢，殷墟甲骨润天山第四届城市艺术节正在杉杉傲来火热进行中，巨型甲骨文卷轴从穹顶垂落，带孩子去认一认自己的姓氏，比课本生动多了。还有水上乐园的熊猫宝园正在过生日周，那每天前400名入园的游客呢，还能够分享到限定蛋糕。还有洛宾艺术季的歌声每晚在人民公园建湖畔轻轻响起。八月的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处处有惊喜。
1: 当然，城市的温度更藏在那些细微的角落里。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帝王美食广场最新启用的智能工会驿站，60平方米的空间里，冰箱、微波炉、饮水机一应俱全，还覆盖了无线网络和电子书屋。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路过那里可以歇歇脚、喝口水、给手机充充电。天山区的便民集市进院路还在继续当中，那新鲜的蔬菜、平价的酸奶直接送到居民楼下，下楼就能买到菜，转身就能聊上天儿。这种烟火气啊，就是城市最动人的温度。
0: 愿您在乌鲁木齐的晨光里收获一整天的好心情。早安，乌鲁木齐。

0: 清新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青春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风力西北风3到4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新疆西部克州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疆西部、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克州的部分区域和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呢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7到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疆大部和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40度以上，哈密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7至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至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南疆盆地东疆大部和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号12:39升。

0: 起的高温红色预警继续有效，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金河县、塔城地区托里县、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哈巴河县、巴州玉里县、若羌县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3级。
1: 未来3天，南疆、东疆平原大部将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局地防范融雪性洪水。今天到明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山区累积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暴雪引发的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0: 再来关注全国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陕西大部、甘肃东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和东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部、海南岛、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陕西南部、云南西南部、海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山东半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4到6级风，南海东部海域将有7到8级阵风9级的偏北风，东海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级的东北风，巴士海峡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西到西南风。
1: 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2: 嗨，资讯来了。
1: 首先让我们放眼全国，昨天下午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长征8号甲遥10运载火箭，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此次发射是长征8号甲火箭完成性能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整体运力进一步提升，入轨总质量刷新该型号记录。值得关注的是，火箭氢氧末级首次实现小时级在轨滑行，并直接将卫星送入1100公里目标轨道，相当于开通直达快车，可为卫星节省数月升轨时间。本次发射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1次飞行。
1: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日前印发，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0: 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至9年级的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1: 国家网信办近日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企信息专项行动，根据有关部门和地方网信办来函，将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规违法账号，其中电车小飞、职场五斗米等账号被处理。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1: 2025年年底，多家银行为降低负债成本、缓解净息差收窄的压力，纷纷下架5年期的大额存单。在今年夏天，这类产品开始限量回归，线上额度快速认购，线下咨询明显增多。
0: 目前，国有大行5年期存单封顶年利率1.6%，起购金额为20万；股份制银行同类产品利率最高可达1.8%，两者均高于同期限普通定期存款利率。
1: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2: 嗨，吃饭了。
1: 早上好，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嘉瑞。在闷热的天气里啊，很多人的早餐可能变得更敷衍了，要么没有胃口随便对付一口，要么为了贪凉一杯冰的奶茶、一根雪糕就大发了。但今天我们要和大伙来聊聊啊，如何在

0: 高温天里用一顿清爽的早餐来唤醒身体的活力，而不是给肠胃增加负担。
1: 首先呢，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天热没胃口就不吃或者是少吃早餐，其实呢非常的伤身体。经过一夜的消耗之后，我们的身体呢急需能量和水分来重启。如果早餐缺席，不仅一上午都无精打采，还会容易引发低血糖，甚至呢因为胆汁淤积增加胆结石的风险。
0: 没错啊，那么高温天气什么样的早餐才叫清爽呢？记住三个关键词，第一呢是补水，第二个是易消化，还有就是色彩丰富。第一，把水喝进早餐里。夏天出汗多，早餐一定要有汤汤水水，但注意啊，不是冰镇或者甜的豆浆或含糖的饮料。推荐大家喝一碗温热的绿豆汤或小米粥啊，或是一杯常温的无糖酸奶，它不仅能补充水分，还能温和的唤醒沉睡的肠胃。
1: 第二呢，主食要粗不要精。那油条、油饼、甜面包这些高糖、高盐的高油的食物，在高温天里呢，会加重身体的燥热感，让你吃完之后啊，更觉得昏沉。不妨呢，换成蒸红薯、煮玉米或者一小碗的杂粮粥，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升糖很慢，能够让你整个上午啊都精力充沛，不会犯困。
0: 第三点呢，就是给餐盘来加点彩虹色，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步。一份完美的夏日早餐啊，应该有蔬菜或水果的身影，比如在粥里加几粒枸杞，或者搭配一碟凉拌的黄瓜、几片西红柿。这些色彩鲜艳的水果呢和蔬菜，富含生物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能帮你来抵抗暑热带来的身体疲劳。
1: 所以一份满分的夏日早餐呢，可以是这样的：一小碗温热的燕麦粥，一个水煮蛋，一点儿清爽的凉拌木耳，再加上几颗小番茄，简单却营养满分。
0: 最后啊，这个疾控专家也特别提醒，高温天气食物容易变质，早餐的食材一定要新鲜，现做现吃。老人和孩子的肠胃更加的娇弱，更要避免生冷和刺激。当然无论天气多热，都请好好吃早餐。
1: 来到早间的有奖猜题的环节，那今天这道题目呢，我们要跟以往不太一样。以往的时候我们都去到什么景区里面呀，或者是去到一些比如说湖啊山啊的周边，但今天呢我们要去看看人文风景。
0: 没错，
1: 看看
0: 今天
1: 的地方
0: 题目呢，就是以下哪些景区属于新疆典型的边境旅游景区，可以体验边境的风光和贸易的特色。我们来说下答案啊。 A 答案呢是吉木乃草原石城， B 是塔县的石头城， C 霍尔果斯国门景区，江布拉克。
1: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其实还是蛮好选的，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了。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五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接下来关注江内消息。首先带来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教育便民消息。记者8月4号从新疆教育考试院获悉，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分配结果，昨天上午18时正式上线查询。据了解，本年度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共计录取考生10040人。
8: 查询渠道为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考生登录之后在网站公共服务大厅栏目依次点击录取查询，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录取查询，跳转至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管理系统考生登录界面，输入本人的身份证号、登录密码以及页面验证码，就能查看个人的录取分配结果。
7: 另外，

0: 从今天开始，我区启动普通的高校招生单列类国家及地方专项南江单列对口援疆计划本科二批次投档录取工作。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或者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查看投档情况。每天18时更新录取信息，考生可通过官网录取查询入口凭身份证号码和密码查询个人结果。录取期间如果需要咨询，请拨0991875000，遇到招生诈骗请拨0991875818举报，请关注官方平台获取最新动态。
1: 2026年度新闻记者职业资格考试于8月4号至25号开启报名。2026年度中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于8月4号至25号开启报名。具体考试介绍、报考条件等，可进入中国人事考试网查看。
0: 再把目光投向昌吉，8月4号，丝路链接2026 VEX 机器人邀请赛在昌吉市正式启幕。这也是这项国际顶级的青少年机器人赛事第一次在我国西部地区落地举办。
1: 本次大赛阵容十分亮眼，汇聚国内参赛队伍，同时呢吸引了美国、英国、新加坡、哈萨克斯坦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选手，合计226支精英赛队、689名科创青少年齐聚昌吉。赛事将持续3天，选手们将展开多轮机器人对抗比拼。
0: 火热的暑运也见证着全疆旅游市场持续的升温。今年暑运第一个月，也就是7月1号至7月31号，中国南方航空在新疆区域累计执行航班超9600班次，乘运旅客总量突破163万人次，旅客量同比上涨超10%。
1: 伴随新疆旅游热度攀升，七月入疆客流持续走高，西安、上海、成都成为入疆的主要客源城市，对应航线平均客座率超过88%。
0: 空中航线畅通八方，自驾房车漫游新疆同样成为今年暑期的新风尚。今日呢，记者从新疆旅游协会自驾车与房车路游分会了解到，协会今年全新推出了房车打卡疆内城市兑换疆外营地免费驻车特色活动，面向全国房车自驾车友开放参与。
1: 活动报名点位设置在哈密、若羌、叶城、民丰4座进出疆的核心城市集结点。车友完成报名之后，可以通过专属小程序，在全疆200多处景区自驾营地打卡。每打卡一处新疆县域点位，即可兑换疆外合作营地1天的标准免费驻车权益，累计打卡最高可兑换150天驻车福利。
0: 截止目前，已有1300辆房车报名参与本次活动，全体车友总打卡数突破5000次。
1: 关注独库公路，昨天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需要特别留意乔尔玛、乌苏邑、那拉提3个入口，每天19点将同时进行交通管制。
0: 昨天呢是独库公路开通第65天，从早8点至晚21点，社会车辆通行期间，独库公路全线断面累计流量4.87万辆，同比上升85.55%，环比下降22.5%，人员流动量8.13万人次，同比上升64.66%，环比下降4.25%。北京时间的8点33分，进入第二部分的互动环节。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正确的答案。今天的题目其实比较简单，就要注意一下关键词，就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了。
1: 是的，今天问到的是以下哪个景区属于新疆典型的边境旅游景区，可以体验到边境风光和贸易特色呢？
0: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啊。 A 呢是吉木乃草原石城， B 塔县的石头城，C 霍尔果斯国门景区，D 江布拉克。
1: 我觉得 D 是不是可以排除了？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啊。剩下的3个当中呢，您有没有了解过呢？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哪一个是新疆典型的边境旅游景区？那答对的听友呢，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1张。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

0: 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天山北路奎屯河峡谷深处，加勒果拉水文站，水文班长关建平常年驻守与世隔绝的山间测流点位，测流杆、水位记录本、监测终端是他朝夕相伴的工作伙伴。峡谷河道监测桥梁上处处留下了他巡查的身影。1998年参加工作，28年扎根深山峡谷水文一线。关建平以精准测报守河道、护好灌区千万条为信条，成为边疆水利一线默默无闻的劳模先锋。今天的工会之声，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关建平，聆听他数十年坚守河道、护航民生灌溉的初心故事。严谨较真、细致入微是关建平28年来不变的工作底色。随身携带的观测日志完整记录着每天的水位、流量、泥沙数据，每一组监测数据反复核对，标注异常的波动成因，绝不允许测报数据出现分毫的偏差。白天他往返河道断面开展人工测流、巡检监测设备，夜晚整理全天的水文资料，梳理汛期数据的规律，优化测报流程。水文站年轻职工都说，跟着关班长学习测报啊，每一组数据、每一次巡查都严谨规范，我们做监测工作也更严谨踏实。水文数据是防汛灌溉的生命线，半点马虎都会耽误群众生产，党员必须要守好第一道关口，这是关建平坚守岗位的不变信念。加勒果拉水文站是奎屯河引水、排沙、灌溉的第一道关口，监测数据直接关系到下游的70万群众、300多万亩良田的用水安全。他结合多年的山间值守经验，完善了分级水情预警机制，细化汛期加密测报流程，优化了自动化监测设备的运维方案，解决了山区信号弱、仪器易受损等长期的难题。灌区水管所负责人感慨地说，关建平报送的水文数据精准及时，我们调度灌溉、预判汛期洪峰都有可靠的依据，灌区的用水调度也更科学有序。天山峡谷夏季山洪频发，冬季暴雪封山，极端天气给野外水文监测带来了巨大的考验。关建平打造了全流程水文应急值守体系，汛期暴雨来临，他24小时驻守监测点位，每半个小时人工复测水位的流量，第一时间向下游推送洪峰预警。暴雪封山、道路结冰时，他徒步踏雪奔赴河道断面，破冰测流，检修冻损的监测仪器，常年独自扛下最艰苦的野外值守任务。周边的农牧民说道，每到汛期寒冬，总可以看到关班长在河边监测，有他精准报水情，我们种地防洪心里面都特别的踏实。28载峡谷孤战守望，青春献给河道，坚守护航良田。关建平舍弃城市的便利，扎根深山水文一线，日复一日的精准测报，汛期冲锋值守，常年管护流域河道，用数十年默默坚守守护边疆灌区民生用水安全。作为基层水利党员劳模，他说将会继续甘于奉献、精益求精，激励全疆水利一线职工扎根基层、履职为民。

0: 份礼物。
1: 乌鲁木齐一起唱起来，一起来跳啊！群众舞蹈大赛正在火热报名，比赛分三个阶段推进，各区县海选持续到九月上旬。九月十一号复赛将在柴火铺湿地公园举行，九月二十四号总决赛即祝福祖国千人共舞展演将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精彩上演。大赛面向全体市民，只要组满十二人，不限舞种，即可报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微信搜索关注乌鲁木齐市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获取参赛详情。全民舞台等你来舞。
0: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111次，这是一分钟三人两绳交替交叉跳项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新疆被刷新。记者四号从昌吉学院了解到，该校教师陈冰杰与学生李文军、何然、沙依然携手完成这次突破，这是新疆跳绳项目第三次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
1: 在刚刚落幕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运动会田径赛项目当中呢，18岁的乌鲁木齐姑娘加依纳尔库尔班一举斩获女子乙组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4×400米混合接力4枚金牌，成为赛场最亮眼的短跑新星。
0: 姜超来了，本周末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迎来巅峰对决。8月8号季军赛吐鲁番队对阵阿勒泰队，8月9号冠军战更是重头戏，进攻火力最猛的喀什队将与防守最稳的伊犁队上演矛盾之争。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来自广东梅州的高中队友如今呢各为其主，携手相约在决赛相见，姜超收官战大幕即将拉开，精彩值得期待。
1: 早间的8点56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今日关注体检到底该检什么呢？是包罗万象还是有侧重的选择？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嘉瑞，
0: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到了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为大家架起民生桥梁，准时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日常当中的政策困惑，出门办事时遇到的各种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电话呢是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无论是您的民生诉求，还是问题咨询，或者是意见建议的反馈，我们都会认真记录，及时对接，贴心的为大家回应。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来反馈问题，多渠道畅通为大家服务。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首先，节目开始，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来刷新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25度。现在呢，气温就在逐节的攀升，而室外呢也感觉到了一丝热意，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依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的通行状况。首先来看城市快速路，现在呢刚刚进入早高峰的启幕，所以各条城市快速路东西南北外环以及河滩快速路通行状况都可以保持一路畅通，但是有几条道路呢现在已经出现了车辆缓行的状态，希望大家注意。一条是在苏州东街的辅路，这是一个老堵点，现在已经车辆开始积压，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时指数是 1.6， 平均时速是 26.1 公里。另外呢，在迎宾路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1.4， 平均时速是 28.2 公里。另外在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位置拥堵，延时指数也是 1.4， 平均时速是29 公里。这几条道路呢现在已经逐渐进入车流量增大的状态，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绕行。同时呢，也建议大家，如果您行经的路段有哪些路况信息或者是及时的突发状况，也都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来告诉我们。热线电话呢是0991-2561-929、0991-2563-929和0991-2565-929。同时也可以给我们发送微信，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咨询问题的朋友有两位朋友，您的问题呢已经有了回复。一位是养老保险问题的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呢在节目当中咨询有关于夏季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跟听众朋友做简要的介绍。在这个养老保险的补缴，或者是养老保险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没有缴够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的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稍后的时间当中邀请专业人士走进电波，和听众朋友来共同关注。稍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走进今天的百姓热线，和我们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
0: 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今天节目当中呢，有问题的您，有需要知道的想了解的，或者是想咨询的政策

0: 游客呢，现在都专程到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品尝特色美食，感受烟火气息，但是不知道车该往哪停。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具体关于停车的讯息，我们就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长郑明，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关注具体的情况。这样请我们值班编辑来调整一下啊，稍稍耐心等待一下，好饭不怕晚。我们很多朋友呢到这个和田二街感受美食打卡拍照，甚至是很多的游客呢到了乌鲁木齐之后，首先就要来到和田二街感受一下正宗地道的新疆饭菜，同时呢感受一下这个浓浓的烟火气。那具体在我们通行到这个路段，也建议大家尤其是到晚间的时候，处于一个高峰时段，大家要么呢就选择绿色公交出行，周边呢这个车辆的停靠站点也非常多，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把这个车辆停靠的信息跟听众朋友搜集之后呢来介绍一下。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您停靠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按照规范停车，防止呢第一发生这个刮擦的安全事故，另外一个呢也妨碍大家的通行。接下来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长郑明。郑队，早晨好。
1: 啊，你好。
0: 您好，郑队。接下来的时间，您就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网红和田二街，在大家去感受生活气息的同时，咱们停车该往哪里停，该怎么规范的去停？
1: 好的，这个和田二街呢，自从咱们今年进入夏季以后，尤其是这种暑期，到截止到目前为止，这个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每日的人流量车辆还是相对较大啊，已经达到了全年的，几乎达到了全年的一个顶峰。再加上今年呢，咱们也知道和田二街及周边的道路，七台路和田一街还有周边一些道路正在进行这个道路提升改造，还有兼顾了一些栈道施工，所以说咱们的首先抛开停车问题，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通行的问题。这个随着大家知道，这个和田二街周边的这个路网结构啊都比较单一啊，道路比较窄，车道比较少，所以说这个交织点比较多，尤其在中午用餐的和晚上用餐时间啊，这个人流量车辆相对较大，每日会出现这个高峰的人流车流高峰期呢，会出现那个较长的排队，通行缓慢。这个呢，咱们一定在这里提醒咱们的广大驾驶朋友们啊，这个还有包括这个咱们外地的游客、自驾游客，咱们尽可能的来和田二街游玩呢，尽可能的咱们选择绿色出行啊，乘坐公共交通。为什么呢？一是公共交通在这个位置呢，在咱和田二街周边呢，这个它的这个交通网络还是比较发达的啊，这个路线比较多，四通八达，各个位置都能途经咱们和田二街及周边。就是公共交通比较便利，还有这个咱们也可以乘坐这个网约车或者是这个出租车，这个骑行去走啊，也这样也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为什么要乘坐公共交通，大家知道这个流量比较大，你接下来就会面临一个，如果你自己开车过来，就会面临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就咱们现在刚刚进入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和田二街停车问题。因为咱们和田二街现在一个客观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流量车辆比较大，停车需求量非常高，所以说这个周边的停车泊位又非常的紧俏，所以说停车非常困难。在这里呢，所以建议大家尽可能的能乘坐公共交通的选择公共交通啊。如果是咱们有些这个不便利的啊，行走不便利的或不方便的，有两个小孩的啊这样子的，或者有些个别的咱们私家车啊来咱们和田二街呢，咱们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尽可能的按照就近原则有停车位的地方，咱们尽可能直接去停到这个公共停车区域，不要一门心思就往这个和田二街的这个路口走。因为到路口以后，咱们路口的这个两几处停车区域呢，一处是咱们的这个和田二街下河滩的这个桥下有一处停车泊位，有一个停车区域，还有两处呢是在咱们的和田二街路口一左一右两侧各有两个停车区域，停车位都非常紧俏，三处停车位也就100来个，所以说这个根本满足不了咱们的 广大的这个停车

0: 驾驶员的停车需要哦，停车需求啊，不到高峰期他就已经满了，所以说会出现较长的排队。这样子呢，如果咱们过来的进要想进入这些停车场呢，它势必会出现较长排队，影响大家的这个耽误大家时间，影响大家的这个通行体验。还有一个呢，咱们一个建议呢，咱们可以选择啊，除了核电站交路口，我们可以选择周边，还是选择咱们钱塘江路路口也可以进，因为核电站街进口有好几处。啊，一处是除了咱们的核电站街前路口，还有一处是咱们钱塘江路核电站街路口，还有一处呢是在咱们的这个黄河路乌苏路口，这也可以进。所以说这几处位置临近的位置呢，我们建议我们可以部分游客可以选择咱们钱塘江路核电站街路口，因为在钱塘江路核电站街路口呢，它周边呢这个停车位呢，相对于咱们其他路核电站街路口呢，停车位相对而言比较充足一点。因为钱塘江路桥下，基本上都是停车区域，还有一个有停车公共停车场，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停到咱们的这个以前的雪莲酒店，以及这个103这个电影院，还有咱们的七匠园停车场啊，咱们周边还是有一定的停车场，相当于咱们核电二街路口啊，其他路口相当于这样的地方，这个路口进口呢，这个停车稍微好一点，所以说咱们可以这样子选择。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们这儿其实距离这个君邦天山大饭店也比较近，这个君邦旁边好像也是有一个，虽然不太大，但是有一个立体停车库的。
0: 是的，其实咱们核电站街有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和咱们天山区大巴扎是邻的，相邻非常近。
1: 对，
0: 就相隔一个河滩。咱们平时咱们在这个尤其在晚间下午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大批量的游客选择徒步横跨咱们的这个国际实业桥，穿行于国际大巴扎与和天二街之间。
1: 对，
0: 因为咱们前面一直在顺口说的是玩在大巴扎，吃在和天二街，所以这部分游客基本上就是在穿行于这个河滩之上，用徒步的方式。所以说可见这个天山区与我们的和天二街之间非常近。
1: 对，
0: 我们如果是和天二街停车困难，我们也可以把车停在天山区这个就近的一些酒店呀、公共立体停车库呀这样的位置，这样也便于大家这个出行。
1: 对，是这样的。好的，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沙区交警大队碾子沟片区中队的郑明中队长，针对这个和天二街出行的情况给大家做的总结非常详尽，提示的也非常到位，感谢郑队，您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到和田二街的这些朋友啊，其实周边可以选择的，咱们先来说停车吧，可以选择停车的地方还是比较多的。刚才郑队说的大巴闸这个位置，咱们在游览了大巴闸新疆民街之后呢，可以通过国际实业桥到和田二街。那么同时呢，像咱们可以停在周边比较近的，比如说七一阳光一百广场包括咱们的这个友好城市奥特莱斯等等，这些位置都是可以停车的。那另外咱们天山区的很多停车点，比如说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它这个周围呢也是有写字楼的，那么在晚间一般写字楼的这个停车场的车位呢空的也比较多。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君邦天山大饭店旁边，它有一个立体停车库，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停。那么如果体验绿色公交出行的朋友呢，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绿色公交出行的一些站点的情况。这个站点咱们距离比较近的可以坐公交车呢，508路车在会喜园下车就到了，就是在这个会喜园的旁边。那么另外和田街公交站呢还有这样几路车，一个是二路内环、二路外环、301路、310路、36路、602路、62路、70路、73路、931路。还有呢，您也可以选择坐到建机场公交站下车，下车之后呢步行前往建机场公交车站的这公交车呢，有10路、16路、21路、311路、51路、 K2路的环线快客二号线，包括 S201路。那么还有呢，就是您可以乘坐508和 D003路到广汇立交公交站下车。 还有一个位置呢，从七将园您下车之后也可以步行前往和田二街。这里的公交站呢有这样一些车，109路车、305路车、311路车、三路车、三路幸福路区间车、三路水泥厂区间车、601路、602路、902路、927路、931路，这么多的公交车，其实大家完全可以选择。比如说您想在这个下午下班之后到咱们的和田二街去品尝美食的朋友，那您可以坐这些公交车呢，到了站点下车之后步行前往，散散步，锻炼一下身体也是非常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有些朋友这个给我们发微信说，像最近一段时间到下半年了，想到医院去约体检，那体检到底该检什么？有些朋友一筹莫展，去选择固定的体检套餐吧，又觉得有可能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身体状况来说不太符合，那该怎么去选择呢？这多种的体检项目，我们是根据年龄段去选择呢，还是该根据我们的身体状况去选择呢？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依赖专业人士的帮助。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和听众朋友来说一说体检这回事儿。那么到底该检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邀请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管理部部长张玲，跟听众朋友具体说一说体检到底该检什么。张部长早晨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1: 您好。
2: 您好。
1: 您好。张部长，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这个困惑。前天呢，有一位听众发微信给我们说，他呢去在这个下半年的期间呢，想去做一年一次的体检，但是每年到体检的时候就特别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去选，看到有些这个体检套餐呢好像又不太符合他现在的身体状况，那他想问一问，这个选择体检的项目是根据自身的健康条件去选择呢，还是根据其他的哪些情况去选择？那么选择这个体检项目的时候，首先您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下介绍好吗？
2: 好的。就是这位听众他其实问的这个问题比较具有普遍性，所以呢我们近些年也是体检项目呢，我们也是根据咱们自治区咱们国家卫健委啊有个成人健康体检项目的一个指引推荐，这是2025年颁布的。那么我们会根据，首先会让他完成一个健康自测的一个问卷，那里面就包含一些比如说他的年龄呀、既往病史、家族史，他平时的一些生活方式为基础。然后在这个问卷的基础上呢，我们就把体检呢分为了一加 X。一呢就是我们平时一些基础的必查的一些项目，那么就比如说，那么我们肯定要先关注，肯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每个人的身高、体重、腰围、血压，对吧？像检查实验室检查的话，那么我们肯定要会先了解一下血常规、尿常规，还有就是便常规，这都是咱们的三大常规系列。那血液方面，还有就是咱们平时要关注的，像这个肝功能，那肝功能有些听众可能就容易把这块和咱们的查乙肝两对半容易混淆。那肝功能它其实主要指的就是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这跟咱们两对半还是有区别的。那肾功能的话，其实就是对于我们男性可能更加关注一些，就是它里面包含我们的尿酸嘛。其实现在咱们可能我们新疆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吃肉会比较多一些，然后早晚温差也比较大，有时候可能喝水喝的也不是很及时，那么还包含一些代谢性的问题，它都会导致我们的尿酸会比较偏高。那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脂就是咱们平时老百姓说的我的甘油三酯呀、胆固醇啊，这两项，除了这两项以外呢，我们还加了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合称为血脂四项。那么这个是跟我们心血管也是息息相关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空腹血糖，这个因为通过这个普筛的话可以早期发现咱们的血糖有没有异常，早早的去干预它。除此以外还有就是咱们 检辅助的检查，有包括了心电图，还有肝胆胰脾双肾的一个采

0: 超。那么关于这个肺部检查，我们一般是40岁以上，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胸部的正位拍片子。那么40岁以上的人，我们优先考虑就是胸部的低剂量 CT，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项目。那接下来呢，就除此以外，我们就会根据刚才那个问卷里面提到的一些慢病史呀、家族史啊，还有他的一些生活方式以及他的年龄，那么我们会给他再给他根据他这些情况，跟他再加一些个性化的套餐。那比如说小于40岁的啊，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平时伏案工作时间比较长，再加上现在咱们在办公的时候呀，或者是就是用电脑和手机比较多，那么我们可能重点要看一下他的颈椎和腰椎啊，咱们在外面吃饭也比较多，要查一下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像这个年龄大于40岁以上的，我们应该还是要增加一下这个颈动脉超声，要看一下咱们这两个血管，咱们这几根血管有没有斑块，内膜有没有增厚，然后两边有没有对称。那么还可以再增加咱们的肺功能检查，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呀，小气道功能。如果年龄再偏大一点，就比如说大于55或者60岁以上的，那么我们还要考虑增加这个骨密度的检测，就是看他骨量的情况、缺钙的情况。因为咱们冬天，新疆冬天比较漫长嘛，像年龄大的人冬天特别怕摔倒，一摔倒的话就容易，如果骨质疏松呀或者骨量减少，这类人群就特别容易引起骨折。那么一旦发生了骨折，就是它会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像这个长期卧床有个坠机性肺炎呀，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还会导致皮肤的一些溃烂啊，这些问题。咱们这就是一个大致的，我们根据这些情况，根据年龄这些分的1+X 啊，这样来给他个性化的一个量身定制。
1: 其实对于咱们体检者来说，到了医院不用着急。像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体检中心就有一个问卷调查，首先掌握一下你的健康基本状况，之后根据你的健康基本状况呢，再来选择这些相应的一些体检项目。那么在这儿我们想咨询一下张部长啊，如果说有基础疾病的，或者是有一些家族病史的，比如说心血管疾病、肿瘤包括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糖等等这些问题的一些人群，本身可能自己现在，尤其是有家族病史的，现在自己还没有查出有这些慢性病，但是呢是有家族病史的。那么像这两类基础疾病的和有家族病史的体检的人群，在选择体检项目的时候应该侧重哪些问题，在这儿您给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像咱们先从心血管来说吧。心血管来说的话，那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1+X 里面的基础项目，那么我们肯定还要再加上一个心脏彩超啊，看一下心脏的结构呀，二三尖瓣反流的情况，主动脉瓣的情况，这是心脏彩超。那么有些根据我们会，因为我们都会要面诊嘛，会跟他一对一的交流，然后根据他的这自身的情况以及他之前历年体检的一些数据，那么我们还会给他推荐就是那个冠脉 CT。这个就是需要打一个造影剂。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做这个检查之前，我们还会问一下他一些有没有过敏史啊，比如说近3个月有没有查一些做过一个肾功能检查，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来做这个检查。
1: 这是心血管系统。
0: 对，这是。
1: 那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半点报时，这样张明部长稍稍等待一下，我们先挂断电话，稍后的时间再和您联系，咱们把其他的一些家族病史、基础病的问题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没问题。
1: 好，稍后见。
0: 好。
1: 需要了解相关体检知识的朋友啊，在稍后的时间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通过热线来告诉我们您的问题，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三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通，请专业的人帮助您办专业的事儿，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我们继续联络，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走进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虽然是气温有所下降，但是还是天气闷热，建议大家今天出门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以下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实时的天气状况，25度。那么路况情况现在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经过了半个小时的早高峰的聚集啊，这个时间段有些路段已经开始拥堵了。咱们来先看一下杭州东街，从长春东路到北京中路，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2.3，平均时速是17公里。那同时，温泉路的高架这个老堵点现在也开始堵了，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3.6，平均时速是19公里。同时呢，在这个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2.0，平均时速也只有19.5公里。这几条道路建议大家及时绕行。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收听百姓热线，和我们共同关注身边人，关注身边事儿。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微信听友不见不散啊！刚才和您电话联系，您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在这里呢，在微信上再次提醒您，您咨询的问题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的吴新明科长，针对您父母的问题给予解答。稍后的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下半时段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有问题您及时告诉我们，热线和微信同时为大家服务，0991-2561-929 2563-929 和2565-929。大家有问题的时候，有事要问，有困难需要帮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和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手机是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体检的事儿。刚刚说到体检有一些特殊类的人群，比如说有基础病的，还有包括有家族性疾病的一些朋友，那怎么来选择疾病的体检项目呢？刚才我们在上半时段的节目当中邀请咱们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管理部的张玲部长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关于心血管疾病系统，咱们重点应该查什么？那其他还有一些基础病和家族病史的朋友该查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张部长给听众朋友做科普。张部长，再次欢迎您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主持人好。
0: 您好，张部长，接下来的时间就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其他几种有基础疾病或者有家族病史的体检人群，在选择体检项目的时候该怎么选。
1: 好的好的，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心血管疾病嘛，接下来我们把高血压和糖尿病这两类再给大家再讲一下。因为像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有这个家族史，或者是有这个高危人群，或者他已经患病这类人群呢，这两个疾病它本身它就属于我们心脑血管代谢病的一个极高危人群。那这类人群呢，它的发病年龄也会提前，所以筛查的重点呢，我们一般就会围绕早期要看，肯定是要看他的血压血糖有没有异常，胰岛素有没有抵抗，这靶器官的一个早期损伤，动脉粥样硬化，心肾眼底并发症，这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两类人群呢，他的这个筛查起始年龄建议要比普通的人群啊要提前10年。因为我们体检最终的目的是早发现早干预然后早治疗，所以就是你这个端口越往前提，那么我们早早的去，比如说他发现他现在有超重，那我们早早去做这个生活干预饮食干预，体重降到标准范围内，那他患病的风险也会大大的降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基础的病检项目以外呢，像这个血压有异常的这类顾客呢，我们肯定会建议他做一个背一个24小时的一个动态血压监测背在身上，就是24小时，这他背上以后其实也不影响他的生活，跟平时日常工作学习生活是一样的，就越真实才能更客观的反映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血压的水平，啊，是这样。那么糖尿病的一个专项筛查，它就包含一个糖代谢的一个全套，那就比如说像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检查呢，它是反映我们近3个月一个平均的血糖值，所以这个检查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就是餐后2小时的血糖，这个我们也会给顾客说到，一定是他吃第一口饭的时间开始算时间。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胰岛素释放实验 CTAI 检查，这个呢都是可以早期发现胰岛素有没有抵抗呀，糖耐量有没有异常，这些都是糖尿病前期的一个关键的指标。
0: 嗯，好的。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些像刚才咱们说到，有些人他就已经有糖尿病了，那么我们肯定要筛查他一些早期的并发症，那就比如说尿微量蛋白、肌酐的比值，这可以发现早期的一个肾脏的损伤。众所周知，就是糖尿病它其实侵犯都是一些小的血管、微小血管开始，那么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眼底照相，因为眼底照相的动脉血管呢是咱们全身唯一一个可以用肉眼看到的血管。就是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家里面有人办过慢病的啊，糖尿病慢病的人，他一定知道，你只有这个眼底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级别，符合这个慢病的政策，他才能办慢病。所以就是眼底照相这个检查也是可以早期发现并发症。 那还有一类就是可能糖尿病已经就相对来说时间比较久，那个血糖有时候控制的不是很稳定的话，那么它就会造成一些外周血管的一个病变。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有些特别严重的就有下肢皮肤的溃烂呀，甚至有些人就是他的脚趾头就会发生感染，有些人就是实在是控制不了的话，他可能还会存在一个截肢的一个这样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的话，我们还建议把下肢动脉超声这个检查要纳入。那再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像刚才我说到的，他的这个外周血管病变相对来说比较严重，症状也比较严重，他有时候会觉得腿麻呀脚麻呀，这类顾客的话，我们还可以建议他做一个肌电图，他主要是看一下我们的神经传导的速度，周围神经有没有病变啊，就这个检查。那像刚才我不是说我刚才讲到咱们高血压的话要背动态血压嘛，这个除了动态血压以外，心脏彩超刚才我也介绍到过啊，颈动脉彩超这个是也要查的，然后包含咱们的肾脏也是，就是其实这两类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像这个高血压和心血管的顾客，我们一般还建议他在

0: 查同型半胱氨酸这个检查啊，还有一个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两项检查联合起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心脑血管的发生病变的风险有多高。那么就是这些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耗时不是很长的一些检查。那么还有就比如说要还要根据他的这个病史的这个年龄，他的症状，我们一般还会给他们推荐头颅 CT 或者是头颅的核磁 MRA 这两个检查。当然这个核磁 MRA 呢，我们这个是有禁忌症的，如果说身体里面有金属的假牙呀，放过有以前做过手术有钢板呀，有起搏器，咱们这类顾客是不能做这些检查的。
1: 好的，刚才说到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啊，确实是最近几年咱们很多朋友才开始知道的。那么在这儿有一点我想咨询一下张部长，就如果说自己现在还没有发现有心脏的症状或者有心脏的慢性疾病，但是家族有人得的这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那么有这样潜在风险的一些患者，是不是他也需要做一下这个同型半胱氨酸的检查呢？
0: 对对对，因为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啊，它是咱们体内氨就是那个蛋氨酸代谢的一个中间产物，就是这个指标呢，它就会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心血管的这个血管呀，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它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中心，我们基本上会，就是咱们因为团体单位体检在我们这也比较多嘛，我们会根据这个单位的这个年龄会分布的情况、工作性质，这个基本上，它同型半胱氨酸就基本上在45岁以上的这个体检顾客里面，我们也把它列为了一个必检的项目。可以早期发现，早期干预。
1: 好的，最后呢，还有一点要咨询一下张部长的是，如果说家族当中自己虽然现在没有检查出来有肿瘤疾病的问题，但是呢，自己的家族当中，比如说父母甚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姊妹有家族病史的这样一些检查者，那么来做体检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提前将这个肿瘤标志物进行检查？之后来预防或者是及时早发现有可能有肿瘤的潜在风险，这个需要检查什么呢？
0: 是肿瘤标志物，像刚才您说的这个肿瘤标志物，确实它这也是目前因为它是采血嘛，比较方便，而且男性里面就是包含了13项肿瘤标志物，女性的我们做的是那种大的组合，就是减少尽量让顾客少采血，就是用一管血，男性就包含了13项肿瘤标志物，比如说有咱们比较关注的这个甲胎蛋白，它是跟咱们肝癌一个特异性抗体，那么还有咱们的 IPA 抗原，男性可能还会有这个男性就是比较年龄五十岁以上加的，那么对前列腺这块比较关注，所以这个标志物里面还有总前列腺游离抗体。还有就是像 IPA 抗原跟肠道呀、消化道，还有 CA199等等。那么女性的话，除了就是刚才肯定我们没有前列腺的这个检查以外呢，那我们女性就是有专门针对卵巢的 CA125，还有 CA153是跟咱们乳腺肿瘤标志物息息相关的这些检查。当然这个只是采血的检查嘛，它是一个早期的筛查。
1: 对，
0: 那么除了抽血的以外，大家想必大家现在因为对这个都有这个健康意识都非常的好，平时也是比较现在咱们这个视频号呀，各种各大医院专家呀主任做这些推文也都特别的及时，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对这个胃肠镜的检查也不陌生了。那以前可能提到胃肠镜，大家一听到就比较紧张啊，想着这个插进去是不是会很难受呀，是不是管子很粗呀，是不是会很痛。
1: 现在有无痛的胃肠镜。
0: 对，现在咱们有无痛胃肠镜。而且无痛的话，它在这个做之前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个麻醉评估，一定是确保安全的范围情况下我们才进行这个操作的。而且呢，基本上就是打一次麻药，咱们就是选无痛胃肠的话，打一次麻药可以把胃镜和肠镜同时完成。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看咱们的胃还有我们的肠道，它属于一个空腔的脏器，所以 这因为它这个特殊性的话，那么。

0: 有这个内镜进到这个咱们的胃和肠里面，它才能最直观的发现咱们有没有病变。所以这个检查呢，现在也基本上啊，大家这个健康意识非常高，尤其是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家里面可能有家族史，有一些像早期这种胃癌病变的呀，十二指肠癌呀，还有一些结肠癌呀这一类的，我们就这一类人群，他就会主动在问卷里面就会填到，然后我们就会根据他的这个问卷分析，就给他建议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测，检查。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只是大致给大家介绍了啊，怎么去选这个检查项目。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想请张令部长呢，再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不同的疾病，给大家循序渐进的来介绍一下检查的问题啊。
0: 好的。
1: 再次感谢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管理部的张令部长，谢谢您，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主持人。
1: 其他的听众朋友，如果说在收听过程当中您对于体检包括我们节目中介绍的各种问题都需要和我们沟通和交流，可以通过热线和微信走进来，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也可以及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微信听友畅灵达兵说，929早经常遇见游客前往和田二街游玩，经常呢是走到三桥这个河滩路上去了，应该在三桥上面立一个牌子，游客经常走错方向，或者在河滩路后面人行天桥上也可以放个指引牌，避免游客搞不清楚前往和田二街的方向。这个点子非常好啊，这样我们会向市政部门推荐您的这个建议。的确是，如果是在三桥上放一个牌子，包括在这个河滩路上，就是在各个角度，咱们如果从这个国际实业桥穿过去的时候，到这个桥上，咱们就可以看到具体的这个往哪个方向走是可以去往和田二街的，而且还可以设计一些艺术性的牌子。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更多的实录，同时呢也帮助大家更多的推介关于这个具体到和田二街的一些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回复听众咨询的问题。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听友不见不散说，想咨询一下自己的父母呢，之前在老家教的这个农村合作医疗，现在来到新疆工作，才开始交了6年的社保，后面该办退休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的吴新明科长，针对不见不散的问题来进行解答。吴科长早晨好。
2: 主持人好。
1: 您好，吴科长。这位朋友呢，他说他的父母呢现在已经59岁了，之前呢在老家没有参加工作，只是交了这个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并没有参加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现在到新疆来工作才开始交社保，目前只交了6年的时间，但是父母还有1年的时间就到60周岁了，那这种情况下他们这个社保该怎么办呢？处理的方式，吴科长给这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2: 首先给这位一个不见不散的这个网友说一下，他父母就是他一年就60岁了，养老保险只交了6年。首先一个在新疆，在乌鲁木齐肯定是不能办退休手续的。他可以把我们在就是乌鲁木齐交了6年的养老保险转回他的户籍地。转回户籍地以后呢，他因为他还有一年就60岁。他只能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呢，也可以把我们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这个个人账户交费年限转移过去，他也是承认的。按照现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是我们就是新疆的规定呢，国家可能也是一致的，就是到了60岁，如果城乡居民没交够，可以一次性趸交。趸交完了以后呢，他父母可以60岁领取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待遇。他加上城镇企业职工这6年的交费呢，他城乡居民养老待遇可能也会高一些。
1: 好的，好，也非常感谢咱们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养老保险科的吴新明科长针对不见不散这位朋友的问题的回复，谢谢吴科长，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次见。不见不散这位朋友啊，不知道您的问题吴科长在作答的时候您是否收听了，如果说没有听到，您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回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在手机的 搜索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当中，可以去搜思路视听，就是。

0: 在您的手机应用市场里搜 APP 丝路视听，搜到之后呢，通过这个 APP 来收听和回听节目。如果说您明天需要回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选到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来直接收听。另外一个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在节目当中呢拨打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三部热线电话呢来咨询对您问题的反馈。那么具体的情况我再次大概重复一下啊，就是说您的父母在新疆只缴了6年的养老保险，所以在新疆呢是没有办法办理退休的，那只能够呢把养老保险转回到原籍户籍所在地，进而参加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不够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怎么办呢？一次性补缴，就是刚才吴新民科长说的一次性趸缴之后可以领取这个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的待遇，同时加入这6年的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呢，那么这个待遇相对来说呢也会高一些啊。这个问题就暂时回答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穿梭在各个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网约配送从业人员呢，是城市不可或缺的风景。为了展现新业态劳动者的风采，提升大家规范作业、交通安全、突发情况处置的能力，天山区总工会筹办的“美好家园，幸福天山”工会杯2026年乌鲁木齐市网约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现在来到我们身边了。接下来的时间，具体情况我们请出来自天山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行业工会工作人员刘雪苗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情况。雪苗，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你好，雪苗，接下来的时间把这次活动的情况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那是这样的，我们天安区总工会呢，然后在接到这个乌鲁木齐市总工会通知之后呢，今年呢是由我们天安区总工会来承办，就是今年的这个外卖行业的网约配送员的技能大赛。也就是我们准备了有2周的时间，预计呢是在今天下午的4点钟到6点钟就正式开始了这场的竞赛。那前期呢，我们再把这个大赛的通知给咱们各街道的工会联合会，然后给咱们各站点的配送站点的工作人员通知下去呢，也是就是大家都在积极的报名。目前呢，我们已经是组了天山区有10个站点的队伍，这个呢主要是包含了咱们这个美团、京东秒送还有淘宝闪购，包括咱们天山区本土的这个美自来外卖和巴乐外卖，已经组了这个10个站点的队伍，然后一共是43个骑手。是一场这个覆盖面非常广也非常接地气的一场这个竞赛。那这个大赛呢，我们是从这个骑行安全、规范操作还有文明服务，包括咱们这个配餐的场景应急处置，还有就是咱们美好家园建设的文明实践一些问答，这5个方面呢来开展技能比拼，也是真正的实现这个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去激励咱们广大的这些网约配送人员去精进技能，比拼创优。同时就是这，
0: 您说，
1: 这场那个活动呢，然后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些丰厚的竞赛奖品，考虑到就是实用一方面呢，我们选了这个小家电，一个呢就是最近高温天气也比较热，然后我们1等奖呢是设了这个空调扇，然后2等奖呢是设了这个鸳鸯的电火锅啊，都是比较实用的。那3等奖呢是这个户外野餐的这个5件套，一桌四椅，就是平时咱们上山露营都是用得到的，也希望咱们这个骑手呢就是拿到奖以后用到这些生活实用的暖心物资，会感受到我们这个工会的贴心。
0: 好，今天非常感谢天山区总工会新就业形态行业协会的刘雪苗给我们介绍的相关情况，谢谢雪苗，辛苦您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其他朋友如果说也需要关注或者是对这一次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来到现场来参与一下，给这些新业态就业形态的这些工作人员鼓鼓劲儿，打打气。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您有问题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和微信来和我们交流。

0: 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5。接下来我们最后来关注身边事儿，为关爱辖区女性身心健康普及科学养生知识，水磨沟区科学技术联合协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今天上午走进文苑巷社区开展巾帼养生课堂。那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来自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带队老师杜耀光老师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杜老师早晨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您好，再次欢迎杜老师走进我们的电波当中。因为节目剩下的时间不多了，那在这儿呢，我们这样跟杜老师邀约一下，您今天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具体地点和开办的时间。那么我们想请您，如果明天早间您有时间的时候，继续走进我们节目当中，把这场活动呢做一个总结。同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比如说咱们教授的这个养生茶的调配啊等等这些问题，给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嗯，
1: 今天的活动呢是上午11点在水磨沟区的文苑巷社区开展。我们的活动主要内容就是一个是养生茶的调配，还有一个是针对这个小儿这个常见的一些像比如说这个积食啊等等这个情况的穴位的按摩。
0: 那么特别是这个小儿疾病的穴位的一些按摩啊，平时咱们家长掌握了之后，可以在孩子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利用掌握的这些知识来给大家来给自己的孩子呢做这个养生保健啊，这一点也非常好。那么这样，杜老师，明天早间在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把具体的这个活动情况总结之后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些科普知识好吗？
1: 好的，没问题。
0: 好，也再次感谢杜耀光老师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我们今天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时间关系呢，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但是为大家的服务不便，节目下来之后有问题您依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或者是通过微信平台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节目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以及建议，稍后的时间欢迎继续锁定 FM 929收听玩转新疆，明天早间的9点我们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铁，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今天早晨出来还是挺舒服的啊。
2: 可以，
1: 今天24到31度，可以。
2: 昨天和前天特别特别的热啊，特别是昨天气温呢，主城区个别地方都突破了41、42度。哎，昌吉那边的小伙伴反映呢，昨天午后时分啊，在车里面的温度计监测到已经到达了44度，那是相当的炎热，
1: 太热了。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基本上都是这个温度。
2: 哎呀，气温都相当不错，
1: 都相当不错
2: 啊。
1: 然后再看从8月12号开始。下周三再到8月19号也是这个温度，
2: 就再热不起来了。
1: 嗯
2: 啊，就是前两天，就是昨天前天热一热，从今天开始一直未来的将近快半个月，气温都热不起来，
1: 都是这个温度。
2: 差不多早上晚上最低气温啊还能来到20度以下，相当的凉爽，
1: 有19、18度的啊。基本上未来的半个月都跟今天的天气差不多，我感觉挺好的，因为7号就立秋了。
2: 哦，
1: 7号就立秋，就是后天，本周五。
2: 对，周六周天好像也是这个阴一会儿啊，晴一会儿的啊，阴晴不定的这种天气都不错，
1: 多云呗。
2: 对，也挺适合上山周边转一转啊。好吧，天气就先说到这里，继续跟大家聊聊路况。我就发现啊，真的是现在，特别是暑假期间啊，早高峰基本上都不堵。哎，奇了怪了，到了中午和晚上特别堵啊，
1: 都出去吃饭呀、出去玩了，带孩子去打卡了。
2: 那早上是吧，上班的就减少一半，不光是学生娃娃，然后现在放假了嘛，这个好些个就是教育系统的是吧，老师们也放假了啊，所以早高峰还行，没有特别拥堵路段，都是常规的一些堵点。然后你发现特别是到了中午的饭点和晚上的饭点，

0: 乌鲁木齐的有些地方那堵是真的特别堵、啊
1: 嗯、
0: 都出去吃饭去。
1: 对，然后就想吃你想吃的好吃的都得排队、
0: 嗯、
1: 我上个星期我不是去那个丝路有约吃羊肉焖饼子吗，
0: 德港、哎、不是德，就是
1: 在那个
0: 大十字、
1: 嗯、对大 十,、
0: 嗯、
1: 大
0: 十
1: 字，对对对，就是那个万燕城，
0: 万燕城，
1: 对、
0: 啊、
1: 万燕城、
0: 嗯、
1: 我去的时候是中午的1:30就开始排队了，我一直排队排到3点才吃上。
0: 哎呦，那你是真喜欢吃里面的菜啊！
1: 我就想吃、
0: 嗯、
1: 那天就非常想吃、
0: 嗯、
1: 今天吃不上我就不走了、
0: 哦、
1: 然后就排队、
0: 就是、
1: 然后我发现跟我一样的人特别多、
0: 嗯嗯、
1: 都在排队，外面坐了很多人、
0: 哎、对，就的确、嗯、那家餐馆新怎么说呢，菜品做得很好，但是可能价格它的确是价格是配怎么说呢啊，就是你愿意为它的这个服务包括菜品买单，这挺好的，真挺好的，
1: 其实也是合适的。
0: 合适吗？
1: 嗯，
0: 合适啊。
1: 嗯，对，你点一个丁丁炒面和别的地方的是一样价格、
0: 哦、是吗、
1: 哦、烤肉也是一样价格、
0: 哦、
1: 基本上是合适的，
0: 挺好挺好。
1: 嗯嗯，
0: 那儿有一家店，我记得还有咱们北京路的惠家也有一家店，
1: 有有有，
0: 这两家店反正我订过2回都没订上，
1: 嗯，
0: 就是每次都是一肚子气，对，就得去等，是吧？
1: 人太多，那你吃西班牙呛你都愿意等，你怎么这个就不能等呢？
0: 是这样，我现在的很多餐馆，它散台不接受预定嘛，对吧？
1: 对。
0: 啊，不接受预定，然后呢，你就得过去等，就是你得现场开票，开了票之后拿号，就一直等啊。你一说那个西班牙呛，现在还好。还好，我的天，就刚开那几天，还有他新店几个开业的那一段时间，一早上拿50个号拿满，那是什么概念？直接从11点就开始排队，排到1:30开始进去吃饭。哇、哦，大家太有怎么说，太有热情了，
1: 真的是。
0: 其中我也是那个排队里面的一个人。
1: 你看嘛，你也是排过队的嘛，你也是就好那一口，你就先排队，我要吃、
0: 哎、
1: 是吧？就大家有这样的饮食经历嘛、
0: 啊？
1: 就你去寻找美食的时候是这样吗？
0: 嗯。
1: 还有没有就是除了等待以外的，比如说你要就特别远，知道这个距离很远，我也得去吃一下、
0: 嗯。
1: 我今天就想吃这口，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吗？有的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我们互动互动啊。
0: 对。
1: 这好吃的好玩的都能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或者是再精确一点，就是各位啊、
1: 嗯、
0: 你有没有为一个东西去买单，吃的用的玩的等等啊、
1: 嗯、
0: 就是去消费的、
1: 嗯、
0: 去排过队，
1: 嗯
0: 啊，有没有为了这样，
1: 最近买小羊不是也排队吗？
0: 啊，对
1: 对,
0: 对，我相信啊，我觉得这个比例女士应该占多数，
1: 有耐心、
0: 啊、对吧对吧
1: 啊，
0: 因为女士因为真的比较执着一些，
1: 嗯，
0: 男的嘛，你像我们这样男的肯定没有，那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急躁，一看排队，哎呀，算了算了，不排不排不排了，不排。
1: 你西边阿恰你也没急躁，
0: 那是为了那口吃的，就是
1: 为了肉，
0: 对，肉为了肉，然后他那个怎么说呢，他自助嘛，可能我为了这口吃的肯定要排一排，所以啊，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某种消费，某一个消费，用的也好，吃的也好，或者玩的。你不是去好些个游乐场是吧、
1: 嗯？
0: 外地的也得排队。
1: 对，
0: 你有没有排队的经历？
1: 哦、比如说那个
0: 什么
1: 迪士尼，
0: 哎，对对对，
1: 那我真的在迪士尼排队排的我都要中暑了。
0: 嗯、来给我们分享分享啊！我们、
1: 嗯、
0: 我等会儿我们俩也回忆一下，就是排队的、
1: 嗯，
0: 其实排队是一种文化。
1: 嗯
0: 啊，真的排队，包括以前那种交费是吧，也是得排队，
1: 还是文明的。
0: 对
1: 对，
0: 哎呀，我要举个例子嘛，前两天不是去做那个做一个化验啊，就是那个。
1: 嗯
0: 化验叫甲工是吧，甲工全项、
1: 嗯嗯、
0: 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各位我去的是咱们自治区人民医院啊，我去挂号，就是交费没多少钱，交费排队也不长啊，排队也不短，哦，前面我看到好像至少排到我有20分钟半小时，然后呢，哎，我提示一下大家，您在那个就是微信平台关注了人家那个自治区人民医院那个小程序，
1: 嗯，
0: 在里面就有一个医保合作的选项的交费口，
1: 有是有、
0: 哎、会用手机的会用的，但是你看大部分的咱们一些群体他不太会用手机，也不太会调，我呢我就自作聪明，我再调，嗯，哎，我一看这不是这手机上可以交费吗？他都有那一栏了，你知道吗？
1: 有是有
0: 啊，然后出现一个你用自费还是用医保，反正我就选了交。他倒是没选，他交完然后我密码一输入，倒是没给你提示你交没交成功，跳出一个选项说的已交费成功，但是没有扣款，我哪儿都没扣款，我觉得好奇怪，我就没排队了、
1: 哦、
0: 我就直接去化验血，那我就去扫那个码去了，
1: 嗯，
0: 结果一扫人家提示你没交费成功、嗯、哎，我那个位置都快到我了，
1: 然后呢
0: 前面就是3个了，
1: 结果你又去排队交费吗？
0: 结果我又重新过来排啊，好坑人。
1: 那你为啥没有交费成功？你没有绑定你的卡吧？
0: 不是没绑定，他那个系统有问题啊。
1: 哎，其实没问题，你是没绑定，因为我前2个星期我也去自驱。

0: 怎么想的？
1: 如果说你看好多人在那排队，你如果排着那是有道理的，你就踏踏实实你扎实排着，不要耍小聪明。
0: 哦，对，你要到医院交费的话，你看病的那个科室的门口有一个交费的地方，有这个护士帮你。然后你如果说这排队太长了，你可以到一楼去，一楼如果人少，你在那交就行了。
1: 然后你看，等我回来了嘛，等我上来，我前面那三个都走了，他也不认识我了。后面的估计也不认识我。过去我说，哎，我刚才排着队呢，我过一下不太好，我又重新开始再排。
0: 你这个病看的好几个小时吧？
1: 差不多，也还行啊。这是一个排队的一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就我真的买东西各方面，除了西边阿恰就之前说的那个自助餐以外，真的好像印象当中还没有为了某一个吃的用到去排过队。但是我看好些个排队排的老长的那个经历，我印象挺深的啊。
0: 那和田二街的喀什一把抓天天排队，
1: 排队是吧？所以你看我
0: 刚刚天天排啊，
1: 别说在那儿排队了，我周边我估计我都挤不进去，那周边车也不好停。
0: 周边不好停车。
1: 然后还有就是CC Mall 经常排队，它里面开的新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它的新店，我现在发现它里面的餐饮很受欢迎。
1: 对，
0: 你到了饭点的时候，你去好多餐厅都在排队。
1: 其中有一个前一段时间开了个糕点店，对吧？
0: 鲍师傅。
1: 对，有一个里面做什么桃酥的糕点，
0: 就那个鲍师傅。
1: 哦呦，他那个门是在东门，然后直接从那个东门一直排到他在，在那个西大桥这边的西门，
0: 往里走，对
1: 对，一直整个贯穿了他整个一楼的那个大厅。那天我进去，我说这哇，这是这免费发东西呢。过去一看是买消要消费，我天，咋能
0: 我有一天去，我去的挺巧的，我有一天去前面没有三四个人，然后呢就一波把我们三四个人全放进去了，我就进去了。特别巧，我去那个点儿不知道为啥人少，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就想吃啥，我就买了点啥，还是可以的。
1: 对，现在好没排队。我说的那个排队，
0: 开
1: 业那一两天，
0: 你现在也排呢，
1: 也排，
0: 你要看时间了。
1: 还有就是那个咖啡，一楼那个新的咖啡，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但是那咖啡我
0: 还专门查了一下。
1: 写了个 M 那个是吧？它是好像成立于咱们上海的一个这个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手艺人的，就等于说一个咖啡专业师自创的一个品牌。这你据说他的各方面的这种特产，包括他的特调一些特色的咖啡特别受欢迎，特别受欢迎。你看那个店刚开业的时候也是，哦哟，
0: 现在也不排了。
1: 现在对刚开业那几天，小红书呀、抖音呀，各种喜欢喝咖啡的这个帅哥美女们在那，就是怎么样去做攻略，怎么样去排，它里面哪个东西是推荐的去喝，我的天，太火爆了。
0: 那你知道不知道他们家哪个推荐的？
1: 他们家有一个爆款，就是有一个加那个奶油黄油加咖啡的一个单品，说是卖爆了都。所以去他们家就是 M 咖啡，喝的就是那么一到两款只有他们家自己特调的那种特别咖啡。当然我自己做咖啡啊，我可能对于外面去买咖啡的这个时间段或者习惯性很少很少，真的。
0: 哎，那他们家这咖啡到底有什么不同
1: 呢？你去尝一尝，真的，你我觉得绝对符合你的口味。
0: 这一般那个黄油咖啡好多都有啊。
1: 对，他那不一样，据说他们家，但我没喝过。但我看人家推荐的时候不一样，所以说人家那个价格贵是也是有它的道理的啊。
0: 好吧，
1: 最重要他没有外卖，就这个品牌。
0: 哦，
1: 对，
0: 好像
1: 你点不了，对吧？你必须得过去，就是让你放松下来，就专门过去去喝一杯咖啡。你哪怕买了以后走着喝也罢，或者在它里面坐着喝，慢慢的放松下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就让你扎下来在那坐着喝。
0: 哎，那个鲍师傅的那个糕点有外卖
1: 是吧？有，
0: 京东秒送上可以点到。我在这儿，我今天在直播间我都可以点到。他就是配送范围内，
1: 那就是还真可以啊。好，微信平台东城川菜，我记得是在安宁区还是五家区，
0: 对，
1: 开川菜馆子的咱们一个听众啊。哎呀，做的那个叫什么，自己家做的糖糍粑粑啊，特别的有特色啊。他说今天去肯斯瓦特啊，问咱们俩有没有推荐的美食。肯斯瓦特水库啊，就是景区是吧？哎呦，那块儿，那你去那块儿你只有吃烤肉黄面了，对吧？就吃那个特色的嘛。到了景区山里面，就找个农家乐、牧家乐，吃点当地的特色嘛。新鲜的牛羊肉炒上里脊两个菜，
0: 大盘鸡，
1: 对，大盘鸡呀、啊，然后椒麻鸡儿，然后烤肉拌面抓饭，好像就这样。哎，的确是这样。我们倒是带着听众自驾游在那路过，吃过两回中午饭，也是在他那一片，就是他景区正对面的坡上啊，他坡上有一片成片的那种徽派建筑的农家乐。啊，徽派建筑农家乐和酒店，在那里面你去问一问啊，问一问，基本上都有很多特色的菜，
0: 对，
1: 馆子、啊、
0: 想吃什么就可以点一点。基本上新疆特色菜。然后来看这个莲子汤发的微信，他说 去这个威海，威

0: 海去岛上排了一早晨队。
1: 威海啊，威海去哪个岛？威海威。威海应该是去他的那个叫什么什么岛啊，他其实啊，对，我也忘了，那他经常去嘛，就是一面之缘。我也对，的确威海是好像要去个岛，买那个船票是吧？
0: 嗯，
1: 那一大清早你
0: 排队
1: 还没营业卖票呢，前面就排了老长的队了，这真是。
0: 那起得早嘛，大家都起得早嘛。
1: 对，这些景区景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已经没有那种所谓的周六周天或者说是节假日了。
0: 嗯，
1: 你哪怕就是非寒暑假和非周六周天，就周一到周四早上一样有人排队，你去那地方你会怀疑，你说全世界咋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现在不上班？
0: 对呀、啊，
1: 真的有这个。
0: 我跟你说，我经常就是带队自驾游出去的时候，我就恍惚了，你知道吧？
1: 对吧？啊，
0: 这么多人和我一样不上班，
1: 上班
0: 我也这样想的。
1: 你们都哪来的假期？
0: 因为咱们自驾游的时候经常也不在这个节假日嘛，对吧？
1: 你出去那好歹是工作，你会想，我说这不对，
0: 为啥这些人都不上班？我也这样想的，正好好多人呢、啊。嗯，
1: 因为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都想错峰游，
0: 嗯，
1: 一错全部错一块儿了。
0: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大家可能都凑巧的在这个时候休年假了，
1: 嗯，对，是吧？哎呀，好，对、嗯。
0: 然后突然我就觉得我这工作特别好，我还能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去带着大家去玩，
1: 嗯、
0: 这工作真的挺好的。
1: 嗯、对对，这个排队大家估计都有经历过，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嗯，
1: 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包括你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排队的经历啊？
0: 嗯，
1: 我们今天还是挑前五位吧啊。
0: 嗯，
1: 票不多了，为前五位的新朋友送上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啊，给大家带来的满100减50的，没有任何门槛的，在吴越会展牛魔王旗舰店。店内所有的消费满100减50的福利券、
0: 嗯、
1: 啊，各位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咱们，本地的精酿啤酒带给大家的这种、啊、醇厚的这种口感啊，真不错，这个精酿、
0: 嗯、
1: 去尝尝、
0: 嗯、
1: 啊，满100减50，今天我们送给五位的咱们互动的好朋友。啊、
0: 刚才这个川菜哦，东城川菜鱼和这个莲子汤，一人送
1: 一个，
0: 一
1: 人送一个，
0: 一人送一个，
1: 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0: 那这样就剩三个了。
1: 啊
0: 就剩三个了，大家抓紧时间参与互动啊！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大家呢就参与一下互动，好吃的好玩的推荐也可以。你为了一个好吃的或者是你想要的一个东西去排队过吗？有这样经历也可以来分享啊，咱们都可以说一说啊。
1: 对、
0: 嗯，
1: 说起这个排队啊。
0: 嗯，
1: 就是还有好些个我印象当中，就是大家为了比方说，哎，我好早年轻的时候，为了买一个有我自己喜欢的一个歌手的组合，
0: 嗯，
1: 那时候还是磁带，对，我还在，就是成功广场对面那站叫什么，小西沟，
0: 成功广场，
1: 成功广场，
0: 那不是商贸城吗？
1: 商贸城对那站叫、嗯、你看
0: 长江路，
1: 不是长江路，成功广场，
0: 嗯，
1: 小西门，
0: 哦，小西门，
1: 小西门啊，
0: 嗯，
1: 小西门那。就是好多年前有卖很多那种
0: 磁带音响，小十字大十字、
1: 哎、对磁带音响批发的，我在那儿有一个小店还去排过队，排过队，当然那个时候那个组合是那种简单的签售，就那儿前面都排了老长的队啊、哦，排了为买一盒磁带啊、哦、也排过队，
0: 你还追过星啊，
1: 哎对，那好早了，那初一初二的事儿了嘛，那个时候还是学生嘛，从好远的地方，
0: 嗯、
1: 快米泉那块上学，倒了三趟公交车，到了咱们这个
0: 小西门、
1: 啊，小西门，哎呀，去排队买了一盒磁带，回去挨一顿揍。
0: 你小时候没少挨揍吧？我感觉怎么动不动就揍一顿呢？
1: 太淘了啊！啊，对，这也是我排队的一个经历了。突然想起来了，其实有些时候排队想想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因为你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去买单嘛，为什么要排队？因为买的人太多了嘛。
0: 哎呀，我是去排队，就是排的最伤心的一回就是去迪士尼了。
1: 嗯 嗯。
0: 什么项目都要排队
1: 啊，
0: 你真的要排一天的队。
1: 嗯。
0: 做任何一个项目都要排队。
1: 对啊。天降双降好运来，你那个排队就没有意思了，我们说的是好玩的去消费分享的排队啊、
0: 嗯、
1: 对啊，包括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啊，
0: 嗯，
1: 因为刚才小慧说的去这个游乐场游乐园，
0: 嗯，
1: 那真的现在好多的游乐园游乐场是那种通票嘛，
0: 对，
1: 通票进去的确热点的城市和这种大型的游乐有人气的游乐的一些品牌的这种主题公园里面的所有的项目真得排队，
0: 全部排队，
1: 那还不是一般的排队，那排老长的队了，
0: 老长的队了。
1: 一天估计你光为了某个这种火爆的项目，你得就玩那么一两次，是吧？就排了半天的。
0: 是的。然后就是你整个一上午，
1: 嗯、
0: 可能就做了三个项目，
1: 对，就不多，
0: 你全是在排队、
1: 嗯。所以大家来我们的水上乐园吧，水上乐园后面那个欢乐是吧？欢乐
0: 根本不用排队，
1: 那也是一票通玩，
0: 对
1: 对吧？好像是多少一百几一。

0: 200块钱，
1: 就100多，
0: 一百多啊，
1: 嗯、
0: 差不多。要是全玩的话，差不多200上，我记得好像195还180，
1: 嗯，差不多。
0: 网上有团购，
1: 嗯，
0: 所有的项目基本上没见排队的，
1: 没见。那天我们去拍视频，真的没排队。
0: 去了现场就是现玩，你可以把那个原子滑车玩到吐，一天玩100回也没人拦着你，
1: 真的。
0: 过瘾去了，那真
1: 是
0: 过瘾
1: 了。是，但是你到迪士尼就不一样了，你所有项目都要排队。我那天真的，我一开始第一个队和第二个队的时候挺着急的，说实话真的很着急。后来习惯了，你知道吗？
0: 对。
1: 到了下午的时候都已经习惯了，很正常呀。这个队排的不太长，可以，都开始安慰自己了。这个项目队不太长，可以。
0: 那你去晚了，就是你看现在只要他一火，后面现在各位去像是什么大型的方特呀、迪士尼这种主题式乐园，已经没有那种淡季旺季了，对吧？
1: 嗯，
0: 当然你寒暑假去那排的更多。
1: 我们上次去就是暑假，因为孩子放假
0: 嘛。
1: 你知道一大早我就去了，赶人家开门之前我就到了，我都已经排到那边去了，前面靠近那个进门入园大门的地方没我位置，我整个就几百号人，我已经在那几百号人以后了。
0: 还有不是去年我休假那段时间带着家里的就带着娃娃去了趟长隆嘛。
1: 嗯，
0: 你看我选那个点也不错嘛，我是11月嘛去的，就不排队，长隆也不排队。我听说还是特别是7、8月份的那个暑假，长隆那简直为什么叫长隆？
1: 排队排队，
0: 你想想吧，对，排队排成长隆。哎，是啊，好像。但人家那个龙是那个龙，不是
1: 兴隆的龙，人家是个隆重的龙。
0: 所以。就暑假去长隆，你排队真成排成长隆了。哎呀，还好我们那天去，你看坐他那个缆车，坐那个来回的那个索道，包括园内的一些小的一些什么小火车，基本上都不需要排队，去了就坐。所以你还得选对时间点儿，
1: 错峰出行，
0: 哎，是这样的。你就刚才你说那个迪士尼，它是刚建好的那第二年我们就去了。
1: 我也是，
0: 是吧？
1: 我也是。
0: 但为啥我去那个时候，我简直都。有些你看火爆的项目，像那个飞揽天下我都记得，还有就左边一进门左边有一个叫原子滑车，
1: 嗯，
0: 我也是玩的，我自己都感觉都哎呀，算了不玩了，不玩。
1: 你是错峰出行的吧？
0: 对，就我玩完出来直接没人管，就直接从他的那个岔道我又转进去了，
1: 又玩了一次，
0: 就循环着玩，各位玩了20多回。
1: 你是迷路了出不来了。
0: 玩到最后我简直我拿着手就录呢，就已经就感觉麻木了，就没有任何感觉了。
1: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你可能是错峰出行了，我是暑假档去的
0: 啊。那是
1: 因为孩子那时候上学，他上初中嘛。
0: 那没办法。对啊。
1: 然后宝发的微信，宝说，二位主持人早晨好，你们越说我越想出去玩，但是没机会。
0: 哎呀，
1: 你
0: 没机会也得创造机会。
1: 你那个周六去趟水上乐园嘛，也是玩了，对吧？
0: 就近郊游也行啊，对吧？
1: 对呀，水上乐园的那个你享受一下，你那个各种的来一遍。
0: 你这样吧，没机会出去玩，给你送一个牛魔王的满150的券，没机会玩，你有机会到吴越广场去尝一下啤酒吧。
1: 喝个啤酒，吃个烤肉，那个烤肉都要排队，有天。
0: 哎呦，头大了，别说了，
1: 头疼。
0: 真的，一提起小爱餐饮，吃了一肚子，去了一肚子气。
1: 不是没吃上，就
0: 是
1: 排队太长。
0: 去了4回，3回没吃上，还有一回排了1个小时，才吃上。你说说，是不是一肚子气吗？
1: 那周边好吃的多了，那周边好吃的挺多的，旁边的那个。好面江就在旁边，好面江那个爆肚炒面、腰肚拌面，他们家的烤肉也超级好，你到那去吃也行，那不用排队。那个店我经常去，他们家的那个爆炒羊肚丝爆炒炒面很好吃。
0: 哎，各位给我
1: 腰肚拌面、烤肉都很好吃。
0: 啊、各位来跟我。给我评评理嘛，你说各位，你如果是你们气不气啊？就是你不是你因为知道吴越广场旁边那家小爱餐饮非常火，而且人家营业时间就是6点多嘛。好，6点多人家写的那么大那个标6点多，行，你是下午开门，那我不去。那天刚好采访完出来拍完视频，想着4点多错峰吧。我知道他总还有一个总店呢，因为他还有一个总店，我经常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刷到小爱餐饮在那个华润万家河北路上，经常刷到中午，好像具体中午几点我没看到，但是我知道他中午营业呢。好，哐哐哐哐哐哧哐哧，不进来，跑了将近10公里，又跑到那个河北东路，满心欢喜的过去想吃一个小爱的烤肉，过去一看也是关门。我去的时间点是4点10分，好嘛，我一看上面16点起到下午的18点，这2个小时也是关门，他中午就营业那一会儿。
1: 你还不如真的
0: 去。你说哥为什么一肚子气啊？
1: 你换一家吧，我就给你推荐那个好面浆，你试一下，他们家的烤肉也是很好吃的。
0: 对，然后我转天第二天我就不信我吃不了黄面烤肉了。
1: 嗯，
0: 就咱们斜对面那个三号黄面烤肉，哎呀，吃
1: 的不是也是满足了你的愿望吗？
0: 好吃啊，那三块钱的肉能穿小爱一串两个，
1: 是吧？
0: 你算
1: 吧，
0: 可以吧？啊，他那两个两块钱一串，但是这三块钱能穿他两串。
1: 嗯，
0: 啊，
1: 可以的吧？
0: 真是有些时候由这个油粉转由中爱粉转向这个路转黑，
1: 路转
0: 这啊路转黑啊路转黑这种感觉，这种生气真正是生气。
1: 我给你推荐的三号黄面可以吧？
0: 可以，真可以啊！
1: 嗯、
0: 现在我
1: 你非要我舍近求远，我也没办法。家门口的你不吃，你非要跑那么远。
0: 那有些时候你看吃饭，哎，你说对了，有些时候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近水旁边还就旁家门口的还看不上、
1: 嗯、
0: 非要跑好远去尝一下那边的味道，感觉嗯不错啊、嗯、
1: 转头一吃家门口的更好呀，为什么跑那么远？
0: 对，因为可能这个三号黄面也是才开嘛，是吧？才开，
1: 哎，开了好几个月了，
0: 是吧？啊、
1: 嗯、
0: 现在我真的也是路转粉了。要吃黄面烤肉，各位啊，有机会来咱们团结路、
1: 嗯、
0: 就是团结路那个加油站正对面那一排不是新盖的一个楼层嘛、
1: 嗯、
0: 楼盘，
1: 对对，
0: 他们家那溜好吃的特别多，什么淘气公鸡啊，旁边还有一个装修的特别豪华的一个餐厅，
1: 嗯，
0: 就在这一溜三号黄面，他们家那个三块钱的烤肉真的非常非常实惠。
1: 他们家的黄面味道也好、
0: 嗯嗯、我吃五串真的撑饱了。
1: 嗯， 嗯，
0: 就他们家的这个三块钱的这个烤肉五串，我真的吃正常吃啊，
1: 嗯，
0: 就吃不完，肉串特别大啊、
1: 嗯
0: 哦，五串，嗯。
1: 然后来看蛮频发的微信啊，他说这个小慧呢属于享受型的，
0: 嗯，
1: 为了享受能排一天的队，哇塞，你可以哎，嗯，那我去迪士尼玩了，我为啥我不排队？我肯定得排队啊，我就是为了玩才去的嘛，对吧？那排队也得接受啊。大家不是都排队吗？
0: 你不排也得排。
1: 嗯，大家都在排呀。
0: 你那个钱花的兴趣了，你说你不玩，你不排一个，是不是亏了？
1: 太亏了，就我也不能为了逛一圈买一个票进去吧、
0: 啊。你光看人家玩高兴了，自己没玩呢，是吧？就太亏了。
1: 就是、
0: 嗯。对，现在都是通票，好像这种大型游乐园啊，
1: 嗯，
0: 他为了。他知道你可能一天排的不多项目，
1: 嗯，
0: 好像都有那种两天的连票，
1: 有，我就买了两天连票，
0: 嗯、对，一天玩不完。
1: 我当时啊，幸亏是买了两天连票，因为我就觉得排队人太多了、
0: 啊，
1: 有些项目可能玩不上。然后我还在那订了个酒店，
0: 嗯、
1: 我就住在迪士尼的酒店，就很方便，人家还车接车送的，服务还是很不错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出去啊，有句话叫做说的很好，就是穷家富路嘛、
1: 嗯、
0: 你出去玩你就是
1: 你舍得嘛，
0: 哎，对，舍得对自己好一点啊，那就是享受就了
1: 嘛，你在家嘛，两串烤肉就不吃了，省一省
0: 啊，对，在家我一咬牙一跺脚一个黄面，然后看着人家闻闻味儿我就行了，
1: 没有
0: 连肉都不舍得点，
1: 你本来吃五串有点撑，那你就别吃撑了，你吃两串就行了、
0: 嗯、对、哎、对，然后去了迪士尼我必须要五十串、嗯、咱就必须得点，
1: 对，我就必须要吃够，好吧。然后马安平说，马安平说，哎，我的媳妇儿要是为了享受排队，我就替她排队。
0: 嗯，
1: 哎，可以啊，你这个觉悟挺高呀。
0: 对
1: 呀、
0: 啊，是的，这个身边
1: 你能不能做到？围城，
0: 可我你这样说啊，就是替家里面排队的事儿太多了。
1: 嗯，
0: 特别是买吃的，
1: 嗯，全都是你是吧？
0: 上次跟你说那个就是跟你西班牙恰，实不相瞒、
1: 嗯，
0: 其实你也是为了家里人去排队啊。你真的让我一个人去吃是吧？包括为了
1: 啥意思呢？
0: 身边的朋友，比方说这几个朋友哥们儿，你让我去排队，你去。
1: 那有啥意思呢？是吧？
0: 对，
1: 好吧，然后这个茶说了，早晨好，二位，我最喜欢老味道的凉皮儿。
0: 就你说这个老味道的凉皮
1: 是
0: 哪一种
1: 是个啥味道的？
0: 哦、
1: 啥味道是老味道？你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
0: 哦、
1: 马上报时了，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留言参与，还有三个奖送上啊，所以大家抓紧参与。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24到31度，风力3到4级。明天也是阴天，22到30度。后天是阴转多云，22到30度。

0: 10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
2: 上午好，我是维晨。
1: 来看微信平台，天降双侠好运来发了个图片，这是一个收音机啊，好久没看到收音机了。他说这是我才买的收音机，就是这一款电池超大，3万毫安，听92910天不用充电。
2: 你等会儿，好运来天降双侠，你们家不是在那个肖尔布拉克，就是伊犁那块吗？就我看你用的还是传统式的收音机哦。我们929在那块有落地信号、
1: 有有有
2: 哦。那哎，在当地落地是多少啊？给我们说。
1: 我想不起来了，但是是有的，
2: 是
1: 有的。
2: 你看，还是现在很少有人用那种传统的这个 FM 短波或者中波发射的来收听收音机了。其实现在其实有些
1: 手机就可以、
2: 有些时候真的是这个潮流呀，也包括这个叫什么流行趋势，它是周而复始的。你发现现在，你看现在用这种传统的收音机去接收这个调频信号收听广播是一个流行，是一个时尚。就现在小慧，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这种明星大咖大腕，特别引领时尚的很多那个明星，他戴那种有线的耳机，卖断货了都，卖爆了、你不相信问一下你们家的孩子，你说你问现在流行是，他现在耳机绝对是有线的，带根线，
1: 好吧，
2: 对，你观察一下，或者你今天晚上问他，现在他们这个年轻群体去买耳机，是一定要带线的，就整个那个线从这个胸前穿上来，然后两个耳机，这时尚，这是一种造型，造型。
1: 对，你这个造型我理解了。
2: 是。
1: 那现在小年轻还穿喇叭裤、花衬衣呢，
2: 所以
1: 那不是以前我们小时候也穿吗？
2: 对，你说现在你看那个蓝牙无线耳机是多么方便的一件事，你看现在周而复始，反过来了。
1: 我就要有个有线的
2: 啊，就要有个，就谁不知道那个好用？但是我就要有线的，因为
1: 好看，
2: 是个范儿，哎，是个范儿，这实话。
1: 对，喇叭裤穿上，花衬衣穿。又流行回来了，
2: 要 freestyle 啊！
1: 然后来看茶法的微信啊，他说老味道的凉皮儿就是放那个芥末、大蒜、葱花儿，新味道的就是各种调料，比较多，不放芥末。
2: 那你的意思，咱们对面这个3号黄面就是个老味道，
1: 我也觉得，
2: 对吧？它真是老，
1: 但是有芥末，
2: 就是它里面有芥末，但那个芥末一点都不冲，就是让你能吃得出来。
1: 对，
2: 哎，微微的有点感觉是芥末，那个味道很好，但是呢又不窜鼻子，就刚
1: 好
2: 恰到好处，
1: 对吧？
2: 是。
1: 然后来看蛮频发的，他说为了享受，受罪也能承受，女人心真是琢磨不透啊。那你时不时就去肯斯瓦特，我们也琢磨不透。
2: 对啊，就排队啊。
1: 你到底几个意思？你时不时你就上肯斯瓦特了？
2: 马老师的意思，他从来没排过。我不相信马老师，你这
1: 辈子我也不相信，
2: 是吧？人总一定是会为了自己某一个喜欢的一个消费，是吧？去买过单、排过队的，排过队啊。也包括刚才好运来说的这个收音机啊，让我想起来这个排队。其实啊，咱们的市场，是全球产业链最全的一个市场，可能大家喜欢的一些消费品，特别是电子消费品，好像真的，你就比方说你去买个手机，你去买个这种尖端的一些流行设备，还没听说过排队的吧？没有吧？去了就能买上了啊、哎！包括你即便是去实体店不想买，你网上现在物质极大丰富，你怎么选？太多的店家，一个产品你肯定甚至从十几个、几十个店家能买到同一个产品，但是。各位如果说去刷一下，就是你看经常看到咱们的一些产品啊，在国外，哇，那真是排队排成，我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现在前段时间刚刚发售那个 DJI 大疆的那个手持设备，就那个云台，是吧，咱们也拍过用过，咱们用的是2，就现在发售到4了，那个产品就是所有就是很多主播就拍摄移动设备的那个啊，我刷到过，好像是在那个西雅图上市的那一天，哇，整个那个大街从头到尾排了好几公里，为什么？他就是为了去买那个设备，就是一机难求啊。就是大家伙就为了买这个 DJI， 就是那个发售的那个云台4。你去搜索，现在你在咱们包括友好、咱们大狮子所有卖电子消费产品的这个 DJI 的，从1、2、3、4代，你去了就买得上。没有说要排队。所以你看，咱们买这个电子消费品，真的还是真太方便了。
1: 继续来看微信平台吧。然后呢，这个。我知道这个电脑刷的有点慢，稍等一下，正在转，好出来了。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他说这一款是蓝牙音响的收音机，音效比手机好。买了个高级的。然后这个蛮平说了，说为了听节目，我们的听众专门买了传统的收音机。牛魔王送给
2: 但是他有点远啊，
1: 他有点远，
2: 在伊犁那边。
1: 你什么时候来的时候，你跟我们说嘛。
2: 有机会去乌苏、
1: 嗯、
2: 牛魔王的总厂也给我们讲啊，
1: 嗯，
2: 然后我给你们打个招呼，打个招呼，然后啊，打个招呼过去，该消费消费去。
1: 然后这个小喜说了啊，小喜说有线的耳机呢，是因为不充电还不容易丢，
2: 哦、
1: 还能凹造型，
2: 哦、
1: 所以火了、
2: 啊。
1: 现在耳机还需要充电，怪麻烦的。
2: 哦，是啊，
1: 有道理啊，小喜分析的有道理。嗯，
2: 因为这个有线的耳机好像就前段时间半年前一年前是咱们就是有一些明星啊，就是孩子们是年轻人特别喜欢那几个追的明星啊，他们出席公共场合各方面都是带的这个有线耳机，突然之间就一下火开了，
1: 嗯，
2: 火开了，
1: 嗯，
2: 但是回过头来像小喜说的，很多人用完之后还真的感觉到方便，因为不用充电嘛，
1: 对，
2: 但是你看现在很多的手机设计的就不友好了，各位是不是还有没有印象，以前的手机是耳机一个孔，充电一个孔，
1: 对，
2: 现在他把它集成了，你发现没发现啊？现在就是耳机和充电的是一个孔，这就造成一个问题，就有些时候你想听，你想给手机充电，你这时候就插不了有线耳机了，
1: 你得二选一，
2: 对，二选一。所以你看，但是还是为什么潮流又流行起来了？哎呀，我那天我也用那个有线的耳机走在路上，我感觉到那个线啊一甩一飘的，还真的挺凹造型的。一甩一飘 一拉丝，感觉到自己还特别有范儿。
1: 我家好多那个拉线的耳机呢。
2: 要不然你给我拿，
1: 你要不要？
2: 我得挂两个。一个已经不够满足了，还要挂上两个。
1: 我们家那个有线耳机真的是一大堆，我都在那个抽屉都，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既然你说流行了，那我不扔了，我还是留着吧，哪天我自己用。
2: 对对，挺好，真的挺好的啊。
1: 然后来看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这个微信啊，他发了，这是四张图，三张都是在商场里吃饭排队的，最后一个是他自己吧。然后就前三个你看，全是各种好吃的排队的好多人
2: 啊，排了一溜桌子，这个不会就是哦，这是哪一个炒菜馆啊？
1: 嗯，
2: 挺好。现在你看，就是特商场，就是特别火爆的商场里面的那些人气的餐饮店啊，真的都在排队。周六周天你想吃一口啊，你必须得去排队。
1: 哎，你看CC茂，然后美美二，还包括天山万科，周六周天真的是排队排到好长啊。就平时你中午去，晚上去赶饭点也在排队。
2: 嗯，是这样的。
1: 好吧，来看这个茶发的微信啊，他说我用这个收音机来听广播，听你俩聊天儿。
2: 我来看看
1: 他的这个收音机，哎，还挺漂亮的，
2: 挺复古的、啊、
1: 还挺小巧，
2: 嗯，复古，
1: 嗯
2: 啊，对，还带竖显，
1: 嗯，
2: 挺好，挺好啊。哎呀，也欢迎，听，真的挺感慨的，也欢迎，感谢各位啊，很多的咱们的忠实的听众还在用传统的收音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广播，
1: 嗯、
2: 哎，挺好的啊。这多说两句吧，多说两句。你看现在的电子信息化时代，现在很多的那种电车智能化。配置特别高啊，你像我的那台车现在就不带传统的收音机了，真的是特别用起来特别不方便。我举个例子给大家讲啊，一旦你这个用这个就是在线流量收听广播的，我现在那个已经没有流量了，就你只要一不充钱不充费，你就听不了广播，你说这你是跟谁说理去？
1: 着急不着急
2: 啊？着急不着急？你是干不干瞪眼？而且你想听广播，你还得要花钱买流量，所以我专门查阅了相关的新闻，好像早在去年的某一个时间节点，三部委就联合，包括工信部，就是那个发布一个文件，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包括现在新出产的所有车，你是一定要带传统的那个 FM 和那 AM 那个传统的那个音频接收的那个模块的。啊，那个模块，你不能够就是说你配一个像手机那样接流量的听广播，你是必须要把传统收音机给标配的。
1: 嗯，这可以，
2: 是吧？这是个好办法啊。
1: 然后
2: 要求，

0: 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了，他说有线耳机线容易坏，接触不良，一个耳机有声音，一个耳机没声音，那坏的就换一个嘛。
1: 你不能省着点用吗？
0: 对，咋样省着点用？
1: 就是意思是爱惜点用，爱惜点用嘛啊。就我真的我用了那么多有线耳机，除非比方说白色的耳机线把它用过脏过，
0: 嗯，
1: 但真的还没说把它用坏过的啊。以前那个耳机真的老皮实了啊，诺基亚配的呀，包括手机配的呀，
0: 嗯
1: ，iPhone 最早之前那个老耳机白色的都特别耐用啊，
0: 嗯，
1: 很耐用啊，
0: 嗯。还是挺好用的，
1: 好用的啊。
0: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添加关注九二九的官微，全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1: 嗯嗯、
0: 今天还有三个奖品送上 啊！
1: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印象当中你排队的经历啊、
0: 嗯？
1: 排队的经历。哎，你还别说，刚才说那个耳机、
0: 嗯，
1: 现在的有线耳机已经跳出了咱们俩传统意义上那种手机配的那种什么黑的、红的、白色的线。哇，现在的有线耳机做的太时尚了，
0: 花的吗？
1: 除了花的，我跟你说一个，还有一个就是透明的
0: 哦，
1: 透明里面那个你可以看到里面那个就是
0: 铜丝儿
1: 啊，除了铜丝以外，它还有那个光波，就是那个信号模拟的信号，
0: 一闪闪的那个，
1: 哎，对，一通电唰，整个你随这个线到耳朵，感觉有一个光波那种，
0: 感觉你通电了一样
1: 啊！你说，
0: 犀利贝贝，
1: 哎，对，你说流不流行？你说好不好看？时不时尚？
0: 然后你再把那个头发抓起来、竖起来的那种头发，感觉真触电了。
1: 你说还真的挺能熬造型的啊啊！
0: 犀利贝贝的感觉一下就来了啊，发型都可以跟着变下，
1: 很帅啊，
0: 嗯。耳机和发型可以配套。
1: 嗯，好的，那么在跟大家互动的同时呢，也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啊，咱们一些火爆的一些旅游方面的线路的推荐。说到这个旅游自驾的线路，就不得不给大家推荐一下，隆重的推荐一下此生必驾系列，就是咱们国道 G331。有时间各位有时间大家跑一段全段吧，
0: 嗯，
1: 就是从咱们辽宁的丹东一直沿着、
0: 哎、到阿勒泰，这好远呢，
1: 一直到哈巴河，沿着祖国的北边的这个、
0: 哦、
1: 整个这样一个一个疆域啊，一直到途经咱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
0: 太远了，
1: 嗯，也是将近
0: 快
1: 9000多公里啊。
0: 丹东我去过，哈巴河我也去过，真的好远好远、啊。
1: 那你真的是把国道331两端一个起点一个终点全打卡了吗？
0: 对呀、啊，然后中间呢一大段没打卡，因为你知道中间有多长吗？咱们
1: 将近9000多公里，
0: 这一条路 G331是国家公路网中的一条重要的延边干线，东起辽宁省丹东市，西就到阿勒泰地区了，就到哈巴河了，全长是9333公里、
1: 啊、就是嘛啊，如果你9000多公里跑不全的话，你可以跑一下其中有一段啊，其中有一段就是特别有意思，那一段是从咱们富蕴县的科克托海进去，
0: 嗯，
1: 然后从阿勒泰市出来，这一段也叫阿可公路，它其实就是 G331 的其中一小段，但这一段呢除了风景绝美之外，它有一个公路里程的一个记标牌，就是打卡点，就到这儿，这条公路到这儿有8888公里，哎，在那个公里那个里程标，所有的车到这儿都要打卡一下、
0: 嗯、
1: 啊。那你看，打卡8888，是吧？就未来的这个事业，包括未来的生活，一定是发。
0: 你这都说的是什么呀？反正总结一下，这条路自驾我们走过好几回
1: 啊，对，
0: 是非常美的，
1: 很好，
0: 值得自驾打卡。尤其是天气热，夏天走，既是风景最美的时候，同时又很凉快、
1: 嗯、对，从哪一段就非常的漂亮呢？就是，我推荐吧，如果好走的话，而且是去年，就是这条路是新路才修通的，
0: 嗯、
1: 就是从科克托海进去啊，玩完科克托海，
0: 嗯、
1: 从伊雷姆湖那个口子岔路口直接，啊，一脚油攮到山里面，所有的指示牌都会显示这条是 G331，、
0: 嗯、
1: 沿着这条国之大道跑吧，一直
0: 走就行了，
1: 一直跑到阿勒泰市的这一段、啊、太漂亮了。从阿勒泰市你也别闲着，继续沿着 G331，还可以跑到哈巴县白哈巴村，从白哈巴再到咱们的那个西北之北的那个打卡点，就在那儿是咱们 G331最西边的一个终点、
0: 嗯、
1: 啊，也有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标牌，我觉得跑起来自驾非常的有意义啊，大家去感受一下。
0: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还是很漂亮的、
1: 哎、
0: 沿途风光非常好，连接了整个阿勒泰的很多大的景区，你走这条路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微信平台啊、
1: 嗯、
0: 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了。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两位啊，波度我的信息，又把我的字省略了，没看见你发字呀，你刚才就是只发了图片、
1: 嗯、
0: 没字
1: 哦，在上面
0: 吗？
1: 我刷到了，来、
0: 嗯、
1: 那我们不漏啊，我们每一个朋友的分享的信息都念一下啊。 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啊，哎呀，打卡打卡，惠美陈帅早上、
0: 嗯、
1: 上午好，上午好啊，嗯、客户走。啊，刚走俺就来打卡了，谢谢大家啊！
0: 嗯，
1: 打卡。
0: 你这个工作挺早呀、啊嗯，这个客户来这么早。
1: 对，
0: 嗯，
1: 啊、
0: 可以。
1: 说到这个排队，就是今年的2月21号，两三点的饭点的时候，我在吴越广场吃啥啥排队啊，来回几趟找吃的，四五分钟过去了，对你还没排呢，你就来回犹豫的都四五十分钟了，
0: 四五十分钟都过去了，
1: 还在排队啊。然后呢，我还找到了照片一张啊，看看天然的。爆炸头发型、哦、
0: 你这个就是霹雳贝贝发型嘛，
1: 对对对对，
0: 就我刚说
1: 的
0: 那种，
1: 挺好看
0: 的，
1: 很时尚、
0: 嗯、可以
1: 啊，你再配一个就是那种有线的耳机，
0: 嗯，一下就霹雳贝贝了，
1: 哎呦那个气质小气质这么一拿捏、啊、
0: 嗯，
1: 帅得很啊，帅得很。
0: 然后他说了，他说俺这个是从来不做发型的，不染发、嗯、这个发质和发型老省钱了，
1: 你这个发型这真的挺好，有些人还专门染，就是漂染成你这样，带一点啊，带一点这种怎么说呢，灰白的发色呢啊，我觉得挺好，真挺好啊。
0: 这个发色现在挺时髦的呀。
1: 对呀、啊，有些人还专门花钱去做呢。
0: 对，
1: 你这纯天然的，多好，省钱了、啊。
0: 哎，我前两天碰到我们一个同事，
1: 嗯，
0: 他可能到了明年4月份就退休了，
1: 嗯，
0: 然后他调染了一个头发，就是他头发其实挺黑的，
1: 嗯、
0: 然后他调染的是那个紫色的条条，淡淡的那个紫色，但是呢，一洗洗他就发白了，你远看以为是灰白的，调染了一下，我说你这个头发是调染的吗？
1: 嗯、
0: 然后他说你觉得咋样？我觉得挺好看的呀。他说嗯。我老公说了，我老公说好不好看咱们先不说、
1: 嗯、
0: 你挺有勇气的。
1: 对对，叛网上现在不是最流特别流行是叛逆的80后吗？但估计那个同事估计是70后了吧，
0: 叛逆的70后、
1: 啊、对叛对，现在叛逆的70和80后，
0: 嗯，
1: 叛逆的表现方式其中之一就去烫头染发。
0: 那我这个也算叛逆吗？我这个头也是烫的。
1: 真是烫头，你就差染发了，改天你给我见你染那个黄毛，我跟你说，
0: 我以前就是黄毛，你没见过吗？
1: 对、啊、
0: 我以前哦，20年前我就是烫发染、
1: 嗯、
0: 染的黄色的，金黄色的。
1: 我这么一勾勾起来，你又想去染发了？
0: 哦不不不不，现在
1: 不
0: 能
1: 染
0: 了，现在染了有点过分了。
1: 所以
0: 我就现在染，我也不能染那种太夸张的。
1: 嗯、就叛逆的70后80后啊，然后
0: 我现在要染个那个头发出现在我们家，我儿子一定想你咋了？我都没有染成这样，你是怎么想的？
1: 啊，哎，我们的来了一位新朋友啊，孙浩发信息说，这样吧，我先给你送一个奖吧、
0: 嗯、
1: 啊，
0: 先把奖送上去啊。
1: 是的，有机会去咱们吴越广场，吴越广场感受一下牛魔王精酿啤酒啊，
0: 嗯，
1: 满150的实打实，他店里面所有的线下产品和现打的啤酒都可以享受满150的福利券，去尝一尝咱们牛魔王本地的好山好水好酒花酿造的没有一滴稀释的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啤酒，好吧？
0: 嗯嗯，
1: 孙先生给你送一张这个票啊，这个券记得去领取。
0: 嗯
1: 啊、这个孙先生说，我用有线耳机是因为录歌。和打游戏没有延迟，
0: 嗯，
1: 看来是一位专业人士啊。
0: 对，
1: 就能把这个蓝，其实蓝牙耳机现在已经很高端了，你还能听出来从手机到蓝牙这么短的距离，你能听出延迟，
0: 厉害！
1: 这耳朵真是练成精了，哎，能我们都听不出来，真听不出延迟，
0: 听不出来
1: 啊，可能太专业，就当然很专业的能听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同样的价格是吧？有线耳机效果。
0: 嗯，
1: 还反而更好，的确
0: 是，他说收音效果更好，
1: 这是这样的，有线毕竟是有线嘛，有线，哎，我家里面还有一个最早之前我去采访我买的那个 MD 呢，
0: 嗯，对、
1: 啊、
0: 那个时候 MD 我也有，对，
1: 你要说音响效果最好的就是 MD，
0: 嗯，
1: 为什么呢？ MD 那个线它可不是一般的线啊，各位可能很多年轻朋友都不知道了，现在其实传输效果最好的，我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 MD 那个光盘，小光盘，好像是5厘米8毫8厘米的，然后呢输出是光纤输出，它甚至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它有线还分就是那个传统的线，什么铜、
0: 嗯，
1: 或者里面那个铜材或者铝什么的传输，还有一种是光纤，它是那个红字的光，
0: 嗯，
1: 那是没有一点损耗的，直接传输到你耳机那个听筒那个监视器里面，
0: 嗯，
1: 那个效果是1:1，真正的原还原，就像咱们的牛魔王精酿啤酒，没有一滴稀释。
0: 要不然孙浩你喝一下，你尝尝。然后来看马安平发的，他拍了个图片，他说这个小音响马力大，音质好，跳街舞。
1: 嗯
0: 都没有问题、啊、 跳街舞放这个都没有问题。
1: 哦、那真是太厉害了。
0: 这个音、啊，这个小音响我们家也有一个。
1: 嗯、
0: 我儿子他也经常他们同学一起出去玩，就把这个音响就带走了。估计他们是不是在哪要唱跳
1: 的、
0: 哦、唱跳去了？
1: 唱跳、
0: 嗯。
1: 你别说，真的街舞不只是属于咱们这个是吧？退休的大叔大妈们，真的、
0: 嗯、
1: 咱们年轻的朋友们，在这个广场上也可以跳一些比较什么好看的。
0: 人家年轻人叫街舞，但、
1: 哦、
0: 咱们跳的叫广场舞。
1: 一起对着跳，哎，统称。

0: 就是广场舞嘛，你只要在广场
1: 都在广场上跳，就是广场舞，
0: 是广场舞。
1: 我们还可以去公园跳。你看那个，咱们上次去那个人民公园拍视频，那专门有区域就是跳舞的地方呀。
0: 是的啊，是的，我觉得全年龄
1: 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0: 真的挺好的啊。在这个室外跳跳舞，我觉得真是全年龄很好的一项运动啊。
1: 嗯，然后查法的微信，他说刚说的这一段我走过，值得走一走，就 G331嘛。他说真的好美，从科克托海到阿勒泰走了5个小时，太美了。
0: 真是
1: 确实美，真美，
0: 一路走一路美景。
1: 就自驾的乐趣就是风景都在路上，
0: 沿着额尔齐斯河，是不是在你的那个车辆呢，你如果从科东海去阿勒泰，沿着车辆的左面，哇，一路就是峡谷深幽，怪石林立，真的是属于咱们自驾车爱好者的宝藏的收藏级别的自驾的路段，全段还免费呢啊，
1: 就特别适合自驾。真的就是来新疆旅游自驾，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棒的选择，真的，
0: 而且
1: 这种体验在别的地方你感受不到。
0: 而且呢，这个 G331 阿克公路这一段呢，它还和阿河公路又连着了，是不是查？是吧？
1: 全部连着。
0: 对，你走完到了阿泰，然后直接你别就是吧，就在你别闲着，走完阿克公路休整一下，第二天继续进入阿河公路。这两个最美的公路它是连着的，就是感就都是就好事，或者说美景双倍啊，加倍，特别棒，
1: 快乐翻倍，是吧？
0: 快乐翻倍，
1: 就突然让我想起来了，你说的，你去吃了个什么自助餐，一倍快乐，两倍快乐，三倍快乐，还有选择价格不一样。
0: 哦，对，就是那个叫什么泰三三还是什么？
1: 哦，对对对对对，
0: 泰三
1: 泰
0: 三三，
1: 泰三三，你说过。
0: 对，人家的现在的这个叫做这个档位层啊，就比方说98的或者128，还有228的、198的，人家这个起的名字挺好的，说一倍快乐，两倍快乐，三倍快乐，还有那种。顶层快乐，
1: 啥是顶层快乐？
0: 就是全场什么都不限嘛。就你比方说一倍快乐的，肯定只有这个牛羊肉不限；双倍快乐的是肯定加一个什么什么榴莲不限；还有就是最顶级快乐，就是所有海鲜也不限，就这个意思。
1: 你看你想要哪个标准的是吧？
0: 哎，对啊，你要是所有的快乐，你就选那个最顶层的啊。好，给孙先生也发了一张这个票，记得去时间点和地点，包括领取的人的电话号码，我都发给大家了啊，记得去领取咱们牛魔王金酿啤酒给大家送出的旗舰店店里面所有的线下的产品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
1: 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留言参与节目。今天我们还有2张是吧？还一张还是2张？差不多了。大家现在抓紧参与，还可以获上。如果说这个实在今天来不及呢，明天早上10点早点来参与。咱们争取把本周都能送过去。
0: 对，
1: 今天都已经是周三了。也不差这2天是吧？
0: 没错，我们就送到周五吧。
1: 再给这个牛魔王陈董说一下。
0: 对 对，
1: 就把本周送过去。
0: 送过去，因为这个的确是，拿到其实就是福利，大家伙去尝一下，感受一下。精酿啤酒是没有一滴稀释的，真正意义上的咱们啊，用心去酿造好酒的精酿啤酒到底什么味儿，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对，然后大家这2天领了奖了的，喝上了的，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你喝的什么口味的，你感觉怎么样？因为他们有很多水果味道的，
0: 对，
1: 还有经典味道的，大家可能喜好都不一样。你们选了什么味儿？怎么样？好喝吗？也都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
0: 是的，
1: 来看天降双虾好运来拍了个耳机发过来。你这个也是有线耳机，你这个耳机怎么跟我们直播间的感觉差不多？
0: 监听耳机一样啊，大耳机。
1: 你这个是专业的吧？他说我喜欢这款蓝牙耳机，个头大，音质好。这个是蓝牙的，我们直播间这个是有线的，但是造型是一样的。我现在手里就攥了一根线。
0: 你别说这种就是带这个，监视大耳麦耳这种耳麦的啊，包着整个耳朵的这种耳机，在年轻人群体当中也特别流行。
1: 流行，
0: 对，这种除了听歌以外，它也可以凹造型。
1: 人家是那个配套的，你知道吗？
0: 啊，他也
1: 我儿子就有一套，
0: 是吧？
1: 他有一套红色的，还是限量款，什么牌子的我忘了。然后呢，就是一个音响，就跟刚才马老师发的音响是一样的，然后配了一个这个耳机，人家就是专业这个电脑可以用的，
0: 就是，
1: 出去这个也能外放的，
0: 对，
1: 同学们出去玩都带上。
0: 啊，带上，听不听歌无所谓，但是一定带上，他90%的时间承担的实际上是凹造型的任务，他不是听歌的任务。
1: 那其实我们俩也挺时髦的，我们俩天天上节目，
0: 天天
1: 带着
0: 凹造型的是吧？
1: 这个天天就是带上，现在我线也攥到手里面，证明我有线。
0: 天哪，你看给这个孙先生发这个回执一下，这把代码乱码都发出来了，我的天，
1: 你这是粘贴了个什么？
0: 电脑都被卡住，哎，
1: 好了，
0: 了
1: 好了， 行，然后这个蛮平发了个微信，他说下节目了，嗯。

0: 就是你天天给我们看着点儿呢，
1: 嗯，
0: 是吧？
1: 帮着我们在看那打卡，
0: 嗯，
1: 你要不然你过来，你帮着我们打卡得了，你说。
0: 然后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的，哎呀，快刷一下我的信息，我又留言了，看一下啊，
1: 嗯、看一下，
0: 他拍了个图过来 啊，发了个他的照片，
1: 嗯，
0: 嗯，
1: 挺好，就是你这个。
0: 你这个发型
1: 头型真的很帅、啊、
0: 他说了嘛，他说这个是、
1: 嗯、
0: 他是有故事的人，所以头发呢、
1: 嗯、
0: 也是这个白了一些，
1: 嗯，
0: 他回头有机会呢给围城发信息哦，
1: 对，
0: 给你聊一聊我的奇特的经历。
1: 哦哟，好好好、
0: 嗯、
1: 说一说说一说，
0: 你们俩差一瓶啤酒吧把那个精酿带上，
1: 那估计不够、哦、
0: 把我那份也给你
1: 行、啊、还得再买上几瓶
0: 嗯，好吧，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啊。
1: 好的、
0: 啊、明天接着送，
1: 明天见吧。
0: 嗯，拜拜。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

0: 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非常非常有特色知名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经典之作，来自于安明亮老师的《这里是新疆》。感谢大家能够在这个欢乐的歌声当中和我们一起相约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每一次在听到《这里是新疆》的时候，我就觉得作为新疆丫头子的一份骄傲啊，歹歹的出生在这片热土之上，有雪山，有草原，有溪流，有山花，每到夏天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灿烂，让我们感受到了日子的鲜活和生活的美好。今天是周三啊，也希望大家在全新的周三这一天能够感受到精彩、欢乐和好心情。今天的天气还不错啊，比昨天要凉快一些。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阴天，高温31度，低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你难道不知道吗？这里是家乡，是我们也。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天热的时候，哎呀，实在是没有啥胃口，也懒得出门，但是只要凉快上那么几度之后，你会觉得只要清凉的微风一起来，哎，凉快了，我们大家就想出门逛逛，撸个串也好呀，朋友见个面也好呀，美食新发现也好呀，出去走一走看看风景也好呀，是吧？所以今明两天都凉快下来了啊，然后在周五的时候8月7号就立秋了，所以在这个季节里，你的美食新发现又是什么呢？发现了什么样的好吃的餐厅？发现了什么样新奇特色的菜？又看到了什么样的美景？继续通过文字和图片的方式啊，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互动。赐予的力量，让我们怎能不虔诚？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让我满怀希望。此刻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是你发现的美食的照片都可以啊，在

你有多久没有逛过 CC Mall 时代广场店了？昨天我因为是乘坐着公交车来上班，然后下班回家的时候是在这个 CC Mall 这边要坐这个 BRT 二号线，然后呢我就会发现说这里就是交通便利，然后从这个地下通道你就可以直直的哈、啊、到达时代广场的负一层啊，你进去以后就会发现有便利店啊，有甜品店啊，奶茶店啊，服装店啊，各种啊，就非常的好逛，而且这个冷气很足，这个空调开得很好，所以逛商场就会觉得很清凉，因为昨天天气还是蛮热的。进去之后我就发现了什么呢？我会发现说，就是北江北这家餐厅非常的独具特色，因为它有着新疆特色的创意菜，比如说我报一个菜名啊，大漠沙棘酸汤鱼。喜欢喝沙棘汁的朋友都知道，满满的维生素，对不对？所以这一道酸汤鱼它有什么样的奇妙之处呢？帮大家了解和体验了一下，就是和田的沙棘加上树番茄，酸香开胃。鱼片它薄薄的鱼片呢，非常的嫩滑，和这个汤啊，混合在一起，你会觉得非常的酸香开胃，一下味蕾就打开了。吃下来有一点像贵州的特色菜啊，贵州也有酸汤鱼，是不是？但是呢，咱们用了新疆的原料，和田沙棘和树番茄，酸香开胃，鱼片嫩滑。同时如果喜欢吃大盘鸡的朋友会发现说，在北江北这家餐厅里它有江北米粉大盘鸡，大盘鸡呢加上 Q 弹的米粉融合在一起，这个就满足了很多这个米粉的脑袋，米粉脑袋非常爱吃啊，就米粉很 Q 弹，润和着大盘鸡的这个汤汁，好吃。说的我激动的偷偷的咽了一下口水一说到美食大家就会觉得哇，人间真美好，是不是？还有江北辣子鸡配包尔萨克，你想这个辣子鸡它本来就很油润很香，又有着这个辣皮子的这个干香，你就上一块这个刚刚现炸的非常热气腾腾的松软的这个巴尔萨克，外脆里嫩啊，里面再加上这个辣皮子的香和鸡肉的这个混搭，你会觉得哇，人生足矣，非常的有创意。同时呢，特色菜还有这个素一点的，有这个三色茄子，同时还有新派的烤肉卷饼，也是非常的好吃。所以节目一开始啊，推荐给大家这个周末，或者说，这两天降温，这个温度凉下来，这几天不知道该去哪里，和朋友小聚，或者带着暑假里的孩子们去吃点创意特色菜。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个推荐的给大家的就是北江北啊，这家新疆特色创意菜餐厅推荐给大家。地址呢就是在天山区光明路39号 CC Mall，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时代广场的东区的4楼啊，必点的招牌菜大漠沙棘酸汤鱼一定要尝一尝啊！我试过了，非常好。还有江北的米粉大盘鸡，还有江北辣子鸡配巴尔萨克，三色茄子，还有新派烤肉卷饼。

看到老朋友这么远那么近来了啊，每一次在看到这么远那么近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喜欢你的这个头像，有着女孩子的松弛、阳光、自信还有灿烂，因为整个这个头像的画面背景非常的漂亮，很新疆啊，还有雪山，真的很好看。然后让我想到了上周我在南山打卡的一片向日葵地，哇，阳光是灿烂的，向日葵是朝着阳光盛开的，大片大片的向日葵花，然后让我们就觉得生活应该是这样灿烂美好的。我们都知道向日葵的花语是什么呢？是这个入目啊，这个就是揭示你啊。我们都说到向日葵的花语它是专一的，只要你走在了我眼里，

0: 四下皆无人，只有你哈，所以是一种美好灿烂浪漫的象征。所以也非常感谢这么远那么近的参与，他说听听佳妮的广播也好啊。好，谢谢谢谢，不是我的广播，是大家伙的共同的节目同城转转哈。这里是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每天上午11点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一档文旅节目啊，吃喝玩乐游购娱都在这档节目里浓缩。今天我们重点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说一说你最近的美食新发现，吃到了哪家好吃的餐厅，环境怎么样，价格亲不亲民，特色菜必点的招牌有哪些，具体的位置啊营业时间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以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分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犯难说，哎呀吃点啥呢，啊，到哪去吃呢，哎呀哎，最近都不知道该吃点啥，是不是经常会大家会讨论。所以一开始给大家推荐到时代广场东区4楼的北江北餐厅，大家有空去尝一尝啊。第二个呢就是沙区德惠万达这里的2077宴新疆啊，据说特别好。这家餐厅我没有去过，但是有很多网友给我推荐啊，具体的地址呢是在七台路德惠万达广场的 B3 栋楼106啊。这家餐厅它的创意特色菜呢是素番茄牛腩配酥米，哎，大米饭我们都吃过，但是配的酥米是一种松脆的感觉了啊，而且它上菜的时候有一种点火的仪式感啊，素番茄牛腩酸酸甜甜，又有着这个牛肉满满的蛋白质，这个也是必点的招牌。同时呢还有一个是1759香妃果，说敲开空心囊的创意甜品，哇，这个一听女孩子们都很喜欢，是不是？1759香妃果，它是一个空心囊，很大的一个创意造型，敲开里面呢就是一种非常香甜的创意甜品，哇，这个好期待。还有古法烤羊排以及辣子鸡炒皮带面啊，还有查普查尔县的奶皮子蔬菜沙拉。近几年来呢，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奶制品的朋友都会关注到奶皮子相关的美味非常的流行也受到很多食客的欢迎，不管是奶皮子酸奶、奶皮子蛋糕还是奶皮子蔬菜沙拉，感觉吃完之后哇，就这个钙就补上了，对不对？满满的蛋白质维生素再加这个钙啊，所以这道菜品看上去简单，但它其实是非常营养丰富的啊，查不查尔奶皮子蔬菜沙拉。喜欢吃羊排的朋友也可以尝一尝古法烤羊排，它的这个香气十足啊。还有辣子鸡炒皮带面，我们都知道平时我们就把这个皮带面拌在辣子鸡里或者是大盘鸡里，但是辣子鸡炒皮带面我相信它会更加的香辣。
1: 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
0: 所以今天第二家餐厅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沙区德惠万达的2077宴新疆，有时间去尝一尝它的招牌素番茄牛腩配酥米、1759香妃果甜品，还有古法烤羊排、辣子鸡炒皮蛋面，还有查不查尔奶皮子蔬菜沙拉。听到这里你是不是提前饿了呢？馋不馋？

好的，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再为大家推荐到的第三家特色餐厅是我和叮当分别都去过，而且我们也共同一起去过的一家餐厅。我记得第一次走进它的时候，当时是我一个人，我也不知道该吃什么，下班以后我就在将来城逛啊，逛到二楼的时候就发现了这家阿如那游牧主题餐吧，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啊。慢慢把我给地址呢就很好找啊，国际大巴扎，大家逛完之后可以来到这个大巴扎步行街27的将来城的二楼，你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哈萨克族姑娘啊，这个阿如那游牧主题餐吧，因为有这个就挂毯

有非常多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元素，比如说有毡房，有榻榻米，还有西式的餐桌。哎，你会发现说它的这个菜品呢也很有新疆特色啊，是创意的新疆特色菜，有这个转场壶，茶壶肉，转场的茶壶肉啊，就是壶里面装着油木肉汤，还有上菜的仪式感。另外呢还可以吃到非常非常好吃的胡尔达克，就是土豆炒牛肉啊，就是但是呢它的土豆的汤汁很浓郁，而且呢这个土豆非常的沙甜还有绵密，你会觉得哎，这个胡尔达克也是必点的招牌。同时呢我们都吃过沙葱炒鸡蛋，但是你有吃过沙葱辣子鸡吗？这是他们家的招牌，也可以点一点。哎，沙葱的那种脆脆的轻轻的淡淡的这个野菜香，再加上这个辣子鸡的这个油润干煸，还有辣香，整个融合在一起，颜色也非常的漂亮啊。你看这个炸着金黄的鸡肉还有这个红红的辣子，再加上绿绿的沙葱，颜色就非常的配比很好看。还有我个人，我每次去，我去过三次啊，就是亲身体验消费了之后，我觉得他们家的马肠子抓饭必点，特别的好吃。马肠子它不干，反而会有一点点的肥油在里面，它会很香润，然后你慢慢的嚼这个马肠子，有嚼劲儿，又很香又很油润，配着抓饭来吃，哇，就觉得好实惠的一份这个马肠子抓饭，然后一份足以而且可以免费加饭啊，吃不饱的朋友可以加饭，而且他会给你配一个小菜，还有小酸奶，也是非常的丰富和营养。另外呢还有毡房羊肉必点，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到新疆来说，一定要吃一下正宗的羊肉，对不对？那尝一尝这个阿如那游牧主题餐吧的这个毡房羊肉也是非常的香，它是没有这个过多的腥味，而是羊肉原始的香味，很好吃很好吃。还有奶茶套餐，来到新疆一定要喝一碗咸奶茶，对不对？他们家的这个奶茶呢是这个奶源是南山牧场的鲜牛奶和这个砖茶一起熬煮啊，奶茶套餐也一定要点一点，因为它还会给你配一小碗的这个奶皮子，你可以加在里面，你会觉得哇也是很好吃。像我这种缺钙的，我就很想每次去都会点这个新鲜的牛奶或者是一个奶茶套餐。这是今天在上半段推荐给大家的来自于大巴扎将来城二楼的阿如那游牧主题餐吧，装修很好，服务很好，而且充满了这个创意的特色菜，比如说转场茶壶肉还有胡尔达克、沙葱辣子鸡、马肠子抓饭、毡房羊肉、奶茶套餐，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尝一尝。我觉得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新疆特色菜。

好的，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不能我一个人嘚啵嘚啵嘚啊，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美食新发现。刚刚的节目时段里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时代广场四楼的这个北江北新疆特色餐厅啊，同时还有2077宴新疆，位于沙区的德惠万达，同时呢还有大巴扎将来城二楼的阿如那游牧主题餐吧，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当然我们都说新疆的创意菜美食太多太多了，我们先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迎接到半点时刻啊，半点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佳妮的美食新发现，给大家带来创意的新疆特色菜。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互动互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929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天气是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风格多变，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929同城转转。

0: 好的，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美食新发现啊，感受一下新疆创意特色菜的魅力。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了三家餐厅，分别是北江北、时代广场店，还有2077燕新疆沙居德惠万达店，还有大巴扎将来城二楼的阿如那游牧主题餐吧啊，都是非常好吃、环境很棒的餐厅。而接下来呢，我要在下半时段开场为大家介绍到的是丝路有约优雅新疆菜北京路惠家店。他在惠家时代商场的三楼，他们家的特色创意菜就是小龙虾烤包子。每次去呢，我都会点上两只酥脆的馕皮，再加上麻辣的小龙虾的这个内馅啊，真的是非常的香辣可口，充满了蛋白质，而且好吃不长胖，呵呵，非常好吃啊，大家可以尝一尝。同时还有椒麻鸡芝士馕披萨。芝士披萨我们都吃过，牛肉披萨、番茄披萨，是不是啊？水果披萨都吃过，但是椒麻鸡儿芝士馕披萨是不是很特别呢？有着椒麻的香，还有芝士的香，它们混搭在一起是什么样的一种创意口味呢？你一探究竟，去尝一尝就 OK 了。还有酸奶粽子特别的好吃，尤其是夏天，天气炎热，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一份酸奶粽子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清凉甜口，哎，又很满足味蕾，不管是树莓口味的、草莓口味的，还是蜂蜜的这个原始口味的，都很好吃。
1: 可世界不声不响。
0: 当然吃饱喝足，我们再来上一份黄油卡瓦斯。来到新疆一定要喝一下卡瓦斯，最近呢黄油口味的卡瓦斯也是非常的流行，尤其是在这个丝路有约优雅新疆菜也是必点的招牌啊。当然还有很多的先生们哈、男士们会冲着他们家的和田焖烤羊腿去啊，真的非常的香。和田的烤肉呢也是非常的嫩，而且没有其他的这个腥味，而且呢它有着这个羊肉原始的香。通过和田独特的这个焖烤的技法呢，你会觉得这个羊腿啊也是酥烂可口，非常的好吃。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惠家时代逛一逛，同时不管是逛商场逛超市哈，逛完之后来到这家餐厅坐一坐，尝一尝创意的新疆特色菜。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推荐到的这家创意的餐厅呢，装修很好，每次我在经过他们餐厅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粉红色的门头很浪漫，而且装修的很有格调，所以每次冲着拍照打卡去，就会点上几个像样的这个特色菜，会觉得味蕾和身心得到了双份的满足。就是水磨沟区龙胜街与龙胜街北二巷交叉口的东北160米，它的名字叫可爱的新疆欢乐市集。他们家必点的招牌特色菜呢，非常有创意啊，有欢乐金辣子

0: 子鸡啊，欢乐青椒辣子鸡，同时呢还有古法馕坑焖烤羊腿，还有鲍尔萨克配小咸菜，还有酸菜牛排炖奇台土豆，还有拉乌酸奶。这个名字是不是都很少听到过？哎，你会觉得酸菜牛排它就很解腻，又有着肉香，还炖着奇台的土豆。奇台的土豆大家都知道，土豆粉很有名，都是用土豆酿制的。同时呢，还有土豆搓出的鱼玉子啊，都非常的有名。奇台的土豆也是非常的优质，所以它搭配着酸菜牛排炖奇台土豆这样一个招牌菜，就受到了很多食客的欢迎。还有这个欢乐京椒辣子鸡儿，其实新疆人特别爱吃大盘鸡儿啊，辣子鸡儿，但他这个欢乐京椒辣子鸡能不能吃出欢乐的这个感觉，麻辣鲜香的味道，我想大家尝一尝就知道了。冲着他家的装修，还有冲着他们家的招牌特色菜，都可以去体验一番。
1: 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
0: 接下来的一个餐厅呢，是丝路印象新疆菜，就是位于沙依巴克区友好北路739号的名媛新时代大酒店的一楼啊。他们家一定要点一下爆珠酸奶，不亚于我们喝的这个爆珠奶茶，很有新疆特色。酸奶呢非常的解腻，在饭后来吃一吃，还有爆珠，你会觉得很惊喜啊，味蕾的双重满足。还有马筋哥捞面、风干肉烩土豆，还有鲍尔萨克配牛肉炒咸菜，还有沙葱炒土鸡蛋，都是他们家的招牌啊。主食蔬菜都有了。其实有的时候我很回忆的是，曾经外婆在世的时候，她给我们腌制的酸菜非常好吃，还有咸豇豆啊，很多的这个萝卜干儿啊，这个很咸香的这个咸菜。就是现在多年之后，虽然外婆已经不在我的身边了，但是每次想到小时候外婆腌制的咸菜，加上放到这个热气腾腾的大馒头里，就非常的好吃啊，很简单，但是很满足。所以现在我们在丝路印象新疆菜也可以吃到鲍尔萨克配牛肉炒咸菜啊。现在的生活条件是非常之好，所以咸菜炒着牛肉的香，然后搭配着鲍尔萨克啊，刚刚炸出来的非常的酥软，是非常棒的味蕾体验，所以也是推荐给大家。如果你有空转到了名园啊，来到了美美一、美美二逛街，不如来到新时代大酒店一楼的这个丝路印象新疆菜尝一尝。
1: 多

来吧，继续回到正在热播的正在为您直播的同城撞撞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我们加快进度啊，还有最后的四家餐厅要推荐给大家，那就是丝路楼兰新疆菜，在西八家护路啊。它的创意特色菜呢，可以大家去现场点一点酸菜鸡。如果说大盘鸡呀、辣子鸡都吃腻了啊，我们可以换一下酸菜口味的炒鸡，然后它比较酸爽嘛，比较开胃啊，尤其适合夏天来食用。还有案板牛蹄，软烂的胶质再加上独特的秘制的蘸料啊，非常的好吃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点牛蹄筋儿啊，牛蹄子啊，可以补一补胶原蛋白，是不是？同时还有阿勒泰的黑蘑菇芦花鸡，这个我特别喜欢啊，因为黑蘑菇我喜欢吃菌类，蘑菇啊，本身阿勒泰的黑蘑菇就非常的好吃，劲道爽滑，还充满了这个菌菇的香，和芦花鸡炒在一起非常的鲜美。还有奇台的土凉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还有羊肉焖饼

子，这个就是偏东三线的口味啊。同时呢，还有一家餐厅叫巴扎屋，北京路惠家店啊，就在惠家时代一楼的停车场的出口。他们家的创意特色菜呢，有这个黑加仑的干果牛肉抓饭啊，因为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葡萄干，配着这个抓饭，然后小菜一起吃的，所以他们家的黑加仑干果牛肉抓饭，让你觉得充满了坚果的香，又充满了营养的味道啊，所以可以去尝一尝。还有果酱酸奶粽子，同时还有宫保鸡丁大虾球，还有这个喀什的酸奶刨冰，还有山野杏子酱气泡水。哎，它是中西合璧的一个口味啊，甜品饮料啊都有啊，而且充满了新疆特色啊，不管是新疆的干果果酱啊，还是咱们的杏子酱啊，还是来自于喀什的酸奶刨冰，每一款都是经典特色。当然，如果说暑假里爸爸妈妈们带着孩子们啊，带着一家老小来到新疆国际大巴扎逛吃逛吃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来到大巴扎四楼的阿凡提美食乐园。哎，在这里大家可以尝到新疆创意特色菜鸡青椒麻鱼，还有柴窝铺糊的辣子鸡，清凉薄荷中有这个辣感，因为它放着这个薄荷啊，所以它这个薄荷味的辣子鸡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还有爆包菜炒馕，这个是非遗美食啊，还有手撕九道黑，还有阿凡提传统焖肉啊，充满了新疆的口味特色啊，又有创意，所以有时间也可以去新疆国际大巴扎四楼阿凡提美食乐园去感受一下新疆特色菜的

今天介绍的最后一家第十家收尾的餐厅是八郎的虾这个虾是大虾的虾啊，八郎的虾现炒干锅虾，新疆首店位于米东区水游城 A 区的152号，大家可以百度高德搜索八郎的虾现场干锅虾，新疆首店就可以到达。他们家的创意特色菜都有哪些呢？许我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啊，有火焰山的孜然大虾，新疆孜然风味的干锅虾，还有黑鸭大虾秘制的浓稠的这个酱汁裹在一起，是非常独特的口味，还有这个新疆风味的塔可哈，那么来自于那拉提的塔可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同时还有气泡虾，还有辣奶油薄皮包子啊，这个我觉得很有创意啊。薄皮包子大家都吃过，有这个南瓜口味的，皮鸭子肉的，但是辣奶油薄皮包子大家是不是没有吃过？我反正没有吃过啊，奶油又有点辣味儿，又是薄皮包子，哎，是什么样的一个创意特色呢？有时间导航去尝一尝，记住它的店名是八郎的虾现炒干锅虾，一定记住关键词是现炒的啊。听到现炒，就会觉得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所以今天一个小时满满的十家餐厅介绍给大家，都是乌鲁木齐的创意新疆特色餐厅新奇的创意的特色菜分享给大家，有时间去吃一吃尝一尝，感受这个美食的美好啊。

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就陪伴着大家到这里了。最后的时间预告一下，明天我们会邀请到山果巷新域歌王新疆菜的主理人走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新菜，同时呢也会有福利的发送。同时在中午呢，我们会有奥体中心的连线啊、全民健身馆都有哪些活动呢？在未来的两天，我们都会有惊喜的内容送上，也欢迎大家每天锁定上午11点的同城转转，加你有约，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花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哎，我
5: 这就
6: 不用说了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障，我们点亮知识微光，继续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咱新疆啊，一年四季都值得来，但是如果只能选一个季节，夏天是最好的答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风景最丰富，体验最独特，味道也最好。错过这个季节，很多风景啊就要再等一年。在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里，我们就来聊一聊新疆的夏天美景和黄昏。

夏天可以说是新疆一年当中景观最为丰富的季节了。除了大家熟知的那拉提、喀拉峻、巴音布鲁克、下塔，这里啊还有众多藏在雪山间的草原、森林和花海，也是全国最舒服的避暑目的地之一了。草原雪山下的广袤绿毯啊，受海拔影响，即使盛夏，这里的高山草原依然是凉爽宜人，是新疆最重要的避暑区域之一。新疆的草原不是单一的草原景观，而是雪山、森林、河流、峡谷共同组成的立体世界。位于天山北麓的托呼拉苏草原就是典型的代表。每年的五月到七月，金银花、郁金香、鸢尾等野花相继开放，草原与雪山、森林、河流、峡谷集中分布。航拍视角下还能看到蜿蜒的河流在草原上形成优美的蛇曲，深处还有长约45公里的铁木利克大峡谷。每年六至九月是拱乃斯草原的黄金季节。拱乃斯草原位于新疆巴州河境县内，总面积约1100万亩，是天山腹地面积最大的高山草原之一。夏季啊，草甸生长旺盛，拱乃斯河穿行其间，牛羊散布草原，展现出典型的天山高山草原风貌。塔木拉草原、孟克特古道每年六月至九月是最佳的旅游期，草原绿绿且鲜花盛放。塔木拉草原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沿喀什河绵延近百里，被称为百里画廊。森林、草原、峡谷、河流、山势等景观不断的交替出现，草原深处还保存着多处天山岩画，自然景观与人文遗存是相互的融合。

新疆除了草原，还是我国高山森林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了。盛夏走进林间，凉爽湿润的气候扑面而来。位于伊犁河谷的库尔德宁是全球雪岭云山最集中、保存最为完整的分布区域之一，也是世界自然遗产新疆天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库尔德宁自然保护区作为全球雪岭云山和中亚野果林的最佳生境区与起源地，被誉为天山绿谷、雪岭云山的故乡。当地少见的南北向河谷将西风带水气引入天山腹地，加上较高海拔和充足的降水，共同造就了这片壮观的雪岭云山林。阿尔泰山则分布着我国少有的泰加林景观，也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西伯利亚云杉、西伯利亚冷杉、西伯利亚落叶松等典型的树种，仅在新疆的阿尔泰山有天然的分布。阿勒泰喀纳斯月亮湾两岸生长着茂密的原始针叶林，正是西伯利亚泰加林。随着季节变化，森林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夏苍翠，秋季又金黄。

夏天呀、更是新疆色彩最为丰富的季节了。高山草甸野花盛放，伊犁河谷则迎来薰衣草盛放期。连绵的紫色花田一直延伸到天山脚下。薰衣草的花期啊，集中在六月至七月初，八到九月仍然有少量的二茬花开放。很多人不知道，伊犁河谷与法国的普罗旺斯、日本的北海道富良野并称世界三大薰衣草产地。这里三面环山，一面向西开敞，形成喇叭状的河谷，既能接纳来自大西洋的湿润水汽，又能阻挡沙漠干热气流，加上充足的日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为薰衣草生长创造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其中霍城县最具有代表性，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七月的新疆紫海之外，还有一片金色的花海。昭苏啊，素有中国油菜之乡的美誉，凉爽的气候和充足的日照使它成为全国油菜花盛开最晚、花期最长的地区之一。盛花期连片的油菜花与广袤的草原、天山雪峰共同铺展开一幅金黄与雪白交相辉映的夏日画卷。昭苏油菜花盛开时间通常是七月至八月，其中啊，七月中旬为最美、最集中的盛花期。

新疆有一些风景啊，一年只会出现在几个月当中。冰雪消融之后，公路重新开放，夏末秋初，牧民开始转场，只有在夏天才能遇见这些独属于新疆的季节限定风景。独库公路纵贯天山，一路跨越南北疆，每年六月前后，独库公路才正式的恢复通车。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啊，纵观天山南北，沿线100以上的路段海拔超过2000米，需要翻越哈希勒根、铁里买提等4座3000米以上的达板。冬季长期被冰雪覆盖，因此每年只能开放数月。也正因如此啊，独库公路浓缩了新疆最丰富的自然景观。从独山子出发，首先穿越奎敦河大峡谷，随后进入乔尔玛、那拉提、巴音布鲁克等高山草原与冰川分布区，最后抵达库车。沿途景观由雪山、森林、草原逐渐过渡到峡谷、戈壁和红色的山体，短短一天啊，就能完成从北疆到南疆、从高寒山区到干旱盆地的跨越，因此也被称为纵观天山的景观长廊。一朝公路比独库更短暂的夏季限定。如果说独库公路是新疆公路旅行的代表，那么全长122公里的一朝公路则是它的精华版。由于同样需要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乌孙山，每年通常只有在6月至9月开放，开放时间比独库公路更短，因此呢被称为小独库。从伊犁河谷出发，会经过盛开的薰衣草花田，翻越白石峰附近的高山垭口的时候，天气瞬息万变，有可能会在一天内经历晴天、雨雪，甚至是冰雹的天气。驶出山区之后啊，又来到昭苏草原，夏季油菜花草原和牧场共同铺展出一幅高山草原的画卷。

的八月中旬至九月底啊，阿勒泰迎来一年当中最壮观的牧民转场。随着高山气温逐渐的下降，牧民赶着成群的牛羊从橡木场迁徙往低海拔的畜牧场和动牧场。九月进入转场的高峰，新疆拥有全国十八种草原类型当中的十一种，不同海拔分布着不同的牧场，因此牧民需要随着季节变化不断的迁徙。转场期间，数万甚至数十万只牛羊沿着山谷公路缓缓前行，骑马的牧民穿梭其间，成为新疆夏末秋初最具有震撼力的风景之一。夏天的新疆更好吃，如果说白天属于风景，那么夜晚属于美食。夏天的新疆啊，不仅迎来瓜果最甜的季节，也迎来一年当中最热闹的夜市，水果进入最佳的赏味期。夏天是新疆瓜果最丰盛的季节，充足的日照、干燥的空气和巨大的昼夜温差，让果实白天不断的积累糖分，夜晚又能减少养分的消耗，因此造就了新疆水果独特的甜味。除了大家熟知的哈密瓜、葡萄、西瓜，新疆还有不少只有夏天才能尝到的时令水果。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府阿图什被誉为中国无花果之乡，全国70%以上的无花果产自这里。每年的七八月成熟，果肉流密，入口即化，甜度极高。老汉瓜则是新疆最具有代表性的本土甜瓜品种，果肉柔软多汁，清甜不腻，但因为极不耐储存，被当地人称为带不出新疆的一包糖。毅力的吊干性成熟之后啊，不会立即脱落，而是在树上自然的风干，因此又叫树上干性，糖分进一步的浓缩，果肉甘甜。吃完杏肉之后，还能敲开薄薄的杏核来品尝新鲜的杏仁。总之，来到新疆的夏天，很多水果只有在产地再成熟的那几天才能尝到最好的味道。如果你的胃口足够好，白天吃完水果，晚上一定要去夜市。夏天的新疆日照时间长，晚上十点左右天色依然明亮，正是逛夜市的好时候。有人因为独库公路来到新疆，有人为了草原和花海而来，也有人念念不忘这里的水果和美食。但真正吸引人的从来不是某一处风景，而是夏天的新疆把这些体验都集中在了同一个季节。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气时服务路目击，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樊晨，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如果你没有在新疆过过夏天，大概很难理解什么叫舍不得天黑。其他省份的很多城市，傍晚像被按了块禁键，6、7点钟太阳匆匆落山，晚风刚吹起来，夜色就已经接管街道。可在新疆，黄昏从来不着急结束，晚上9点，乌鲁木齐的天边还泛着橘粉色的光，等到很多城市已经准备入睡，喀什的太阳才慢悠悠地贴近地平线。新疆的夏天仿佛把一天里最温柔的时间硬生生地拉长了好几个小时。

第一次来到新疆的人都会被这里的黄昏所骗到，当然是打双引号了啊。明明已经很晚了，抬头却还是傍晚的颜色，太阳懒洋洋地挂在远处，雪山轮廓被染成金色，风吹过来的时候，连空气都像慢下来了。有时候美好就在你抬头的瞬间。新疆的黄昏最特别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天黑的晚，而是它会让人慢下来。这里的落日不是一瞬间结束的，它是慢慢退场的，天空会一点一点变颜色，从浅金到橘红，从粉紫到深蓝，连云层都像被晚风揉开了一样。很多时候你甚至分不清到底是在看天空，还是在看一幅流动的油画。新疆人对夏天的记忆啊，大多都和这种漫长黄昏有关。小时候晚上九点天还亮着，吃完饭还能继续在楼下疯跑，大人们搬着小板凳坐在树下乘凉聊天，夜市开始热闹起来，烤热的烟慢慢地升上天空，混着晚风的味道啊，飘满了街道。

方的夏天夜晚总来得很迟，所以人们也活得不那么着急。很多外地朋友第一次来新疆，最不习惯的就是时间感。晚上九点逛公园，十点吃饭，十一点夜市，还人声鼎沸。但是待久了你会发现，这种慢节奏啊，其实很容易让人上瘾，因为黄昏太长了，长到你有时间

0: 步，有时间吹风，有时间看着天空一点点暗下来。乌鲁木齐的晚霞总带着一种城市里的温柔，红山公园、河滩路、雅山，甚至只是某一个普通街角，只要一抬头啊，就可能撞见满天的火烧云。而真正让人难忘的，其实不是景点，是那些特别特别普通的瞬间。可能是下班路上看见高架桥被夕阳镀成了金色，可能是夜市门口一边吃烤肉一边看晚霞慢慢的褪色，也可能只是坐在家里窗边安安静静看着天空发呆。新疆的晚霞好像总能让人暂时忘掉生活里的疲惫。很多人说新疆的晚霞为什么总是格外好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里的空气通透，晴天多，光线干净，再加上新疆夏天白昼时间特别长，太阳落山的过程也会被拉长，所以啊，晚霞停留的时间比很多地方都要持久。也正因为这样，新疆人走比别人多一点点时间去认真的看一次一次的日落。
1: 那里牛羊肥壮，花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理。

专门跑去博斯腾湖等黄昏，湖面就像镜子一样把整片的火烧云完整的倒映下来，风吹过的时候芦苇和湖水一起晃动，美好的就像一幅画。有人去巴音布鲁克等九曲十八弯的落日，太阳一点点落进河道，水面同时映出好几个太阳，整个草原啊像被金光铺满。还有人为了看中国最晚的夕阳专门去喀什，夏至前后接近晚上十一点，天边才终于暗下来，古城土黄色的墙被晚霞照亮，巷子里飘着饭香和音乐声，那种感觉不像旅行，更像是走进了时间之外。可对于很多新疆人来说，最珍贵的黄昏其实不一定在景区，可能就在家门口。石河子的景观河边，乌鲁木齐的小区楼下，伊宁的街头，阿勒泰的草原边，新疆的浪漫啊，好像从来不需要门票，它总是很大方地铺满整个的天空。

夏天的朋友圈里啊，常常有人会发晚霞的美片，有人呢拍到了火烧云，有人拍到粉紫色天空，还有人拍到雨后彩虹和晚霞同时出现。大家总说今天新疆的天空又美得不像话，但仔细想想，其实新疆的黄昏真正打动人的并不是它有多震撼，而是它会让人突然意识到，原来生活里呀，还有这么多值得停下来的瞬间。我们总是习惯赶路，习惯焦虑未来，习惯低头看看手机，可是新疆的黄昏总会逼着我们抬头，它不会一闪而过，它会慢慢的等你，等你停下来，等你吹一吹晚风，等你看一眼天空，然后在某一个瞬间突然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来了新疆之后就再也忘不掉这里的夏天。因为这里的黄昏真的比很多

东西都要长久。它不需要预约，不限流量，也不用花钱，它只是安静地出现在每一个傍晚，而你只是需要去抬头，就能收到新疆送来的浪漫。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诸子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左转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
4: 谢谢，
5: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式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
7: 精彩不止一点点。
6: 来撒来撒，欢迎大家，我是小东，
7: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每天5:10，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那此时此刻呢，各位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喽。
6: 那接下来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只要说歌手的名字就行了啊。
7: 这位歌手呢也是一位实力派的，可以说是老歌手了。这个叱咤这个歌坛多少年啊，然后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经典的歌曲，而且他的高音非常厉害。
6: 对，
7: 一位男歌手啊。
6: 一
7: 起来猜猜看，只要说出这首歌的演唱者的这个名字就可以了。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0: 气势磅礴的一首歌，来自孙楠，名字叫做《大风歌》。
1: 那所以呢，大家都答对了吗？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互动了。我们要欢迎到微信平台当中的不许哭、Kitty、飞起来、Smell 啊，还有这个蓝宝石、小健啊，还有这个曾伟说的是琅琊榜，我们猜的是歌手哦，猜的是演唱这首歌的歌手是谁啊？还有 Smell 宝丽、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茶，以及 AA 帽啊，还有这个活泼可爱，还有丁丁以及飞飞鱼等各位朋友的参与互动了，感谢各位的互动参与。最快回答正确的要恭喜到的是不许哭，请赶快将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啊，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哦，半点还有一波互动环节哦。
0: 那说到这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来自孙楠演唱的《大风歌》。这个版本其实出自于歌手2026啊。不得不提的是上周五晚上，哇，我真是守着直播看这一期节目。
1: 对，我知道，其实小东一直都在追歌手2026，每周这个播出的时候啊，就早早的坐在电视机前，然后把零食准备好啊，这个沙发站好啊，然后就看这个现场的这个直播的状态啊。可能每一场都会看到很多的亮点，对不对？
0: 对，那这一期是看得我手心冒汗，心脏都要跳出来
1: 了。为什么呢？
0: 这一期可是歌手2026的第11期，也就是冲刺赛第二场，八位在线歌手为了仅剩的七个晋级歌王之战的名额，那真的是拼了命在唱了。
1: 哇，那还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呢，就是孙楠来了哈。
0: 是的，
1: 孙楠作为首关歌手空降到节目当中，这可不是普通的嘉宾表演，因为他的表现呢，直接决定了八位歌手的晋级命运。这也是孙楠第四次登上歌手的舞台了哈。
0: 哎呦，四次！你看，从《我是歌手》到《歌手2026》，孙楠呢跟这个舞台的缘分是够深的，不过这一次他的身份不一样，他是来守关的。
1: 对对对对啊，说到了这个赛制呢，就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因为第十期的时候呢，这个凡西亚守关成功了，所以进入歌王之战的名额就缩减到了七个。那到了第十一期呢，八位在线歌手就要对决这个守关歌手孙楠了哈。如果在线阵营赢了，那综合两场排名前七的就晋级，如果在线阵营输了，那么只有前六能进，也就是说呢，孙楠这一场的发挥直接关系到谁走谁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一期我看的手心直冒汗。每一个环节都充满了这博弈的感觉。上周凡西亚首关成功，已经让晋级名额少了一个了，这周要是孙楠再赢的话，那就只剩下六个人了。
1: 哎，非常有压力哈。
0: 是，
1: 八位歌手分别是谁呢？有齐豫啊、魏如萱、胡彦斌、张远、万妮达、尤长靖、窦靖童、艾略特，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特色和看家本领的啊。
0: 咱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场精彩的比

0: 版本融进去了。
1: 哇，真的很有特色啊。
0: 对，
1: 那首关歌手孙楠准备了两首歌，
0: 嗯，
1: 一首歌叫大风歌，
0: 还有一首是邓紫棋的 Gloria。
1: 嗯，那这两首歌其实风格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大风歌是刚才咱们听到的非常的豪迈，有那个中式的那种风情，恢宏大气，而另外一首歌呢，情绪层次很丰富的那种抒情的作品。其实孙楠选择这两首歌也是有备而来的啊。
0: 嗯，是的，这首歌唱的真的是用网友的话来说，把场子直接开场的时候就炸了。
1: 嗯，
0: 啊，那种穿透力真的是靠设备堆出来的，是吗？
1: 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孙楠是那种很适合去演绎大气恢宏的歌曲。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我觉得孙楠是那种很适合去演绎大气恢宏的歌曲的，因为他唱功非常厉害，然后呢，这个高音哎很稳，然后声音宽阔通透，锐利漂亮。而且有乐评人说啊，这首歌里他觉得孙楠应该是保留了一些实力，没有把那种大气磅礴和那种恢宏的气势发挥到极致。他说听上去还是有点不够畅快，他应该全部放开啊。
0: 啊，不过现场听下来，其实孙楠的第二首歌 Gloria，
1: 嗯，
0: 好像里里外外都不太适合他，跟他音乐气质好像不怎么匹配。
1: 嗯，
0: 原本以为会硬碰硬，结果唱出了一种历经沧桑后的空灵感，这种反差感其实还挺妙的。
1: 嗯，
0: 也有网友吐槽说，他唱出了一种，哎呀，咋样说呢，就是没有那种邓紫棋原来的这种层次感。
1: 哎，
0: 这个评价嘛是见仁见智了。然后呢，孙楠的两首歌唱完之后，他要从主动报名的歌手中来选一位进行一对一的比拼嘛。
1: 嗯，
0: 主动报名的你知道有谁吗？
1: 嗯，
0: 张远、艾略特、万妮达三个人。最后那个孙楠选了谁呢？
1: 嗯，万妮达。我觉得孙楠的这个选择一出来啊，就当时全场都沸腾了。万妮达他其实作为一个说唱歌手出身，他能够正面迎战孙楠这样的乐坛前辈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这次拿出的是自己的原创单曲《唤醒我》，在这其中呢还融入了很多这个世界音乐的风格和民族音乐的元素，真的是唱的大家哇，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
0: 嗯，好好说说万妮达这场表演啊，因为它里面有这个羌族吟唱碰撞流行说唱的感觉，空灵与力量交织，构筑了关于一个觉醒和重生的音乐叙事啊。张力十足的演绎在舞台上也是掀起了一场打破常规的听觉风暴。
1: 嗯，有乐评人就忍不住的去评价他说，哇，他的选曲是胆量惊人啊，而且万妮达呢这次也打破了说唱歌手只能 rap 的这个刻板印象，他是在舞台当中又在说唱，然后又在唱高音，对不对？
0: 对，有高难度的 vocal 曲目嘛，对吧，又是强混 high E 的高音，直接让观众惊呼，哇，说唱功底居然这么强。
1: 嗯，
0: 而且说唱作为说唱歌手他唱功咋这么厉害。
1: 嗯，
0: 最终万妮达是战胜了孙楠，这不仅是为他自己保住了晋级席位，也是为整个在线阵营啊保住了七个晋级名额。
1: 嗯，
0: 万妮达也是因此成为了歌手系列节目中史上首次在冲刺赛阶段拿下综合第一的女说唱歌手。
1: 嗯，她在这个比赛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啊，哎，这个第一名呢对于说唱音乐人意义很重要哦，她很珍惜站在这样的音乐舞台当中的每一次的机会啊。说真的，其实她一路走来呢也是挺不容易的，从不被看好到现在用实力证明自己，这种逆袭的故事真的是很给力哦。
0: 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万妮达的《唤醒我》。
2: Upset here.

0: 就是当时我看完了这个 live， 就是他现场这个演绎之后啊，我真的是因为全身起鸡皮疙瘩。
1: 是啊啊，所以他这首歌刚才我也看到和听到啊，就是他的这个唱功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我不仅仅是说唱的部分，还有在飙高音的部分，真的是很厉害了啊。
0: 嗯，
1: 所以在这期当中呢，万妮达也是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和这个好评，对吧？
0: 是。
1: 说到了逆袭，你看万妮达逆袭了，其实在这一期当中还有一个人逆袭了呢，就是有长进啊。
0: 对，
1: 上一期呢他排名是第八，哎，垫底儿啊，朋友们，他处在这个淘汰的边缘
0: 啊。
1: 有长进，正如他的名字一样，要有点长进，
0: 对
1: 吧？所以这一期呢，他凭借着一首歌《如果你也这样过》，直接拿下了单场。

0: 第一啊。
1: 哇，从垫底到登顶，这反转也是太戏剧性了。这首歌呢是他自己的歌，所以换声点啊和起势的地方都是根据他的唱法来量身定制的哦。低音部分呢像懵懂的少年，稚嫩却又真挚，到了高音部分呢
0: 很有冲击力、啊、
1: 对，然后莽撞却不圆滑世故、啊
0: 有乐评人就说呢，这首歌的完成度和融洽度是很不错的，而且是绝对能够排在他在这几期的舞台当中的表现的前几名的哈。在词曲啊包括旋律当中也是精准击中了很多人内心的那种无力啊迷茫啊，就是你没错我没错都没错的一种感觉。所以等会儿我们听听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听到一种就是松弛感吧，
1: 是
0: 就是有那种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那种感觉，然后这种心态反而让他彻底放开了哈。
1: 是，所以有长进这期的单场排名第一，综合两场排名是第四名，成功晋级歌王之战了。万妮达呢单场排名是第二名，综合两场排名他获得了第一名，直接拿到了总决赛的直通门票。我们来听听这首有长进的《如果你也这样过》。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西北风3到4级。
4: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
0: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精彩的莱萨，
8: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招。
9: 你过来呀！
10: 完了，
7: 好听的莱萨。

0: 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
1: 明明明明啊，
2: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来撒来撒，
3: 每天中午一点，
4: 精彩不止一点点。
3: 来撒来撒，欢迎回来，我是小东，
4: 我是林夕，我们是东西组合。每天午间时分，我们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和热播电视剧，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的方式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哈。
3: 那接下来进入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还是来听歌，猜猜看这位歌手是谁？别猜错，因为这首歌非常经典，但这位歌手
4: 演唱者是不一样的啊。
3: 对对对，这位演唱者演唱的是他妈妈的歌曲
4: 啊，不用再提示那么多了，很明显了。
3: 好吧，那来听听看这位歌手他到底是谁？
4: 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快来猜猜看吧。

0: 这个原曲原唱是誓言嘛，这首歌是王菲的歌嘛，
1: 哎，是，所以是她妈妈演唱的一首歌曲，她唱了一首这样的歌曲哈。
0: 嗯，
1: 那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朋友啊，这个回答的怎么样啊，这个不许哭说窦靖童唱
0: 你喊他开始唱，窦靖童唱是
1: 吧？然后还有原来是你，芙蓉，包括陈璇，你看猜的就是王菲喽。
0: 嗯。
1: 我们刚才其实有提示啊，这个演唱者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还有微信平台当中啊，这个你是特别的，他说你们好啊，我是小西西西，然后又在猜歌曲啊。他猜的你知道特有意思，先猜了誓言，然后小豆唱的。
0: 小豆没有，大家一般不称呼他为小豆，都是彤彤
1: 啊。哦。嗯。好，还有 AA 帽啊，还有包括 A 半分力帽，他也是回答了啊。
0: 嗯。
1: 飞起来，Smell 蓝宝石 Kitty 小健啊，还有多多鱼一米阳光随遇而安，还有丁丁啊，以及飞飞鱼。我们要恭喜到的是微信片当中的飞飞鱼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哦，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互动环节了哈。
0: 嗯，刚才听到这个版本的誓言，窦靖童演唱的这个版本，
1: 嗯，
0: 其实也是出自歌手2026刚刚过去的，就是上周五的这个第二场的冲刺赛啊。
1: 嗯，
0: 非常好。那我觉得他演绎的，就是我整个闭上眼总觉得是王菲在演唱。
1: 对，有很多转音的部分，包括那个吟唱的部分特别像，
0: 嗯，
1: 王菲。可以说我们说这个什么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嘛，对不对？
0: 嗯，
1: 他可能多多少少都是会继承了父母的这个音乐基因，对吧？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可能一直在他心目当中妈妈就是他的崇拜的偶像以及模仿的对象，所以啊这个还是有王菲的影子在的。但是窦靖童其实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也好，舞台当中也好，是独树一帜的风格，有所不同。
0: 是
1: 啊。
0: 那说到歌手2026刚刚过去的周五，上周五的这个第二场冲刺赛，
1: 嗯，
0: 名次其实也和大家来梳理一下了。
1: 嗯，
0: 第三名是胡彦斌，综合排名第三，第四名齐豫，综合排名第五，然后第五名是窦靖童，综合排名是第二，
1: 嗯，
0: 然后第六名是艾略特，综合排名第七，第七名是张远，综合排名第六，
1: 嗯，
0: 然后第八名是魏如萱。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0: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在每天午间时分关注收听 FM 929的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爱车知识讲堂。刚才开场的这首歌曲啊，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也是我最近发现的，叫做小树。诶，那这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是在我某一次的开车的过程当中呢，它这个就是随机播放的，诶，就赶快把它收藏起来了。

那大家在平时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你或者家人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行为习惯，那就是上车第一件事儿不是系安全带，也不是设置导航，是先点开音乐啊，然后选好曲目，然后呢哎系安全带啊，调好导航呀，然后等等做好了一系列准备，然后开始开车。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不得不承认我是这种啊，真的是一样一样的，就是感觉一上车呢，这是我们要为我们开车的这一段的哪怕是五分钟十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做了一个环境准备。哎，安全带必须系，然后导航如果你不知道地方的话啊，是要设置的。那么即使我们有导航，我也要加上音乐的这个背景音乐。那点开这个音乐是我的这个开车的环境的必备因素之一啊，包括天气热了我得开空调，我得打开窗户，这是一样的道理啊。那很多人呢就是开车离不开不了音乐，这可不是单纯的爱好，背后可能藏着很多的心理原因，还有专业的这个测试和实验啊，这个经过了这个长期的调查研究，给出了一些科学解释。咱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件事儿啊，开车必听歌背后隐藏的这些心理与科学知识。首先，我们来看看有两组大众调研的数据啊。那有相关的机构呢，也是做过一份车载音频行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车主每次开车的时候都会打开车内的音频设备。那有近四成的车主是经常使用，只有不到一成的车主哎，很少在车上听，包括广播呀，然后歌曲啊等等啊。那么大家在车上都喜欢听什么样的内容呢？早些年间呢，可能咱们车上只有一个车载收音机，对不对？就会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在听我们的广播的。那后来呢，随着咱们这个包括科技的发达呀，包括咱们车载的这个系统的更新啊，它有更多的内容了。比如说有人会听广播，有人会听自己的音乐，有人还会去听小说啊，甚至还有什么听书啊等等不同的内容吧。那有相关机构呢就做过一个车载收听行为的统计，排名第一的就是歌曲和音乐了，超过八成，剩下的人会听相声小品、有声小说、电台节目。而独自开车的时候呢，不能碰手机，所以呢只能说听音频来打发在路上的无聊的时间，这样呢也不会很严重的分散驾驶的注意力，是一种很合适的一个陪伴的方式吧。那包括呢平时咱们如果短途出行的话呢，听一听啊这样的各种的内容也是偶尔会有的。那像长期开比如说出租车司机呀 网约车司机啊，包括大车司机啊，因为他的整天的大部分的工作时长都是在路上，所以也会听一些这样的音频来陪伴自己，包括对抗疲劳。那有些人呢他这个开车一定要听歌，有一第一个核心的作用就是对抗疲劳，防止犯困。可能长跑高速的司机朋友们听过这样一句玩笑话啊，说高速公路是世界上最长的睡眠舱，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如果跑过长途车的朋友都深有体会。汽车行业相关的刊物当中也解释过啊，高速路呢是路面比较平整的，而且没有对向行驶的车辆，驾驶员呢需要处理的路况信息大幅减少，大脑呢就会不自觉的放松，困意就很容易找上门，所以在这个路上行车就很容易犯困，就成为了重大的安全隐患。那在这个跑高速的时候呢，大家就会去听一些这样的音频来缓解和对抗疲劳。那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呢还专门做过模拟的驾驶测试，让驾驶员分别连续开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的这个模拟公路，制造出了轻度、中度和重度的驾驶疲劳，分成两组进行对比和恢复状态。一组呢只需要安静休息啊，一组呢这个播放音乐。实验结果很直观啊，那音乐对于这三种疲劳都有缓解的效果，尤其是中度疲劳的时候呢，这个单纯休息20到22分钟才能够缓过来，而配上音乐只需要8到10分钟，所以呢提神效果是不错的哈。不过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真的是开这个4个小时以上，咱们就一定要休息20分钟以上了啊，这样呢要注意我们这个劳逸结合嘛。那其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适合开车提神的。那有相关的驾驶的研究有提到啊，节奏轻快、鼓点清晰的曲子能够缓解疲劳的效果会更好。哎，在路上也能够看到，长途货车的司机大多会循环动感单曲。节奏性很强的音乐，蹦刺蹦刺的啊，其实这类音乐呢刺激性强，能够快速的唤醒大脑。

但是呢，凡事有利有弊。那如果说你经常听，哎，这就可能进入到了一个已经适应的状态，所以就后来呢，刺激性就没有那么强了。偶尔听一听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长期的播放这种蹦刺蹦刺的音乐啊。而且呢，你看节奏过于吵闹、冲击力强的这样的 DJ 曲目，会过度的吸引驾驶员的注意力，让他的思绪啊、视线啊偏离路面，反而会增加这个交通事故的概率。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声音调得太大，都听不到、看不到外面的状况，也是很危险的。所以呢，在选歌当中也要把握好分寸啊。那第二个离不开车载音乐的原因呢，就是驱散独处的孤独感，化解车内的尴尬气氛啊。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开车，哎，就特别享受一个人在车厢里的感觉。

啊，就是过年走亲戚，几个人坐在一起无话不说，就是没有话可说，那气氛就很尴尬。那这个时候就会打开电视机来缓和冷场，开车也是一样啊，放一首歌。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我是林夕。爱车有话说，做您汽车生活的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汽车行业的动态。要特别关注到的是，最近呢，从八月一号起啊，市场监管总局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三 C 认证的新规正式强制落地了。那通过开展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和企业现场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检查，切实筑牢产品质量安全底线。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普及和发展，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也就是充电桩啊，已经成为了服务百姓出行需求的重要基础设施了。从八月一号起呢，没有取得三 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当中使用。那对于八月一号前已经投入运营的设备呢，经营者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保证他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加大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三 C 认证监督管理力度，严厉打击无认证证书出厂销售、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到源头严禁、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积极营造人民群众买得放心、用得安心的消费环境。再来关注到2026年啊，这个也是迎来了一场肉眼可见的巨变啊。整个七月呢，为小李、鸿蒙智行、小米等头部新能源车企的法务部密集发声，也是批量公示了胜诉判决、公开侵权账号的处罚结果。那车圈呢，正式进入到了法务常态化的维权时代。据不完全统计啊，2026年前七个月，国内主流新能源车企公开可查的一审、二审以及终审公示案件近20起，涵盖商业诋毁、名誉侵权、侮辱诽谤，还有散布虚假信息等网络舆情乱象，累计判赔金额突破1300万元。不少自媒体博主还有一些机构接连败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公开道歉、高额赔付，车圈呢以这个以往肆无忌惮的抹黑节奏，第一次被官方

以上呢就是今天 FM 929爱车有话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稍后也不要走开，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 FM 929优选百分百。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的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优选百分百，我是雨辰。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佳慧。昨天真的是非常的热啊，今天的天气稍许的凉爽了一些呢。当然呢当下我们还是有许多在夏日非常多的休闲方式的特别的解暑清凉。那当然说到这里呢，相信很多的朋友脑海当中呢也会出现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到的好物主角，就是像类似漂凉啊、溪流戏水、水上乐园、户外打水仗这样的活动，我们在进行玩耍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需要一个我们说到的一个玩具啊，玩具好物，
0: 所谓的装备啊，
1: 哎，没错，
0: 正确的装备和好物。

0: 物质选择至关重要。很多朋友呢会发现玩水的时候因为准备不足，会出现比如说衣服不合适呀、自己的手机可能会进水呀、皮肤晒伤呀、甚至会有一些滑倒呀、安全隐患的问题，会很影响体验。
1: 是的，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呢，将围绕漂流、打水仗、溪流戏水三大场景，系统的给大家来讲解装备的选择、衣物的搭配、防护用品、收纳防水等安全细节变携好物的推荐。

0: 首先呢，我们要说一说玩水的一个核心原则，这也是在很多场景下被反复提到的，那就一定是安全第一，清凉第二，舒适第三。所以玩水的活动呢，务必在正规的场地、有安全员、水深安全、结伴同行的前提下进行。儿童呢，必须有成人全程看管，不擅自前往野水区域、未知的溪流以及无防护的河道。
1: 当然，夏季玩水的核心需求呢是非常明确的，比如防水、

0: 玩水穿什么最舒服，不贴身，不沉重，速干快呢？
1: 先说上衣吧。如果是漂流啊，或者是打水仗，去水上乐，就是水乐园这样的地方呢，一定要选速干的短袖、速干的 T 恤、速干的防晒衣。速干类型呢，面料轻薄、透气、遇水不贴身，出水后风干快，不会像纯棉那样吸满水就会变重，那么就糊在身上哈。长时间不干还容易让孩子着凉。
0: 所以呢，我们在戏水的时候啊，要避免穿纯棉 T 恤、卫衣、针织衫、厚重的面料。纯棉戏水后呢，不但负担大摩擦强，那当然会直接导致我们行动不便，长时间湿穿啊，也不舒服，还容易着凉。
1: 是的。那么你需要防晒的朋友啊，也要选择冰丝的防晒袖、轻薄防晒的皮肤衣啊 ，UPF50+是最好的，既能够遮挡阳光，又能够防水溅，速干透气，长时间户外也是比较实用的。
0: 对于夏装的选择呢，我们首先推荐到的就是速干的短裤了，运动的五分裤也非常不错，轻量的沙滩裤啊也可以选择。那我们选购的标准就是松紧腰不紧绷，口袋呢有拉链更好，面料轻薄快干，长度呢建议盖住大腿的一半，避免漂流时全身摩擦腿部，同时呢也能防晒。
1: 是的。那当然呢，尽量避免穿紧身的牛仔裤呀、长裤呀、棉质的运动裤呀、长裙呀、阔腿裤。那么这些类型的这个着装呢，吸水之后它是会非常重的，行动也不便，而且呢，长裙很容易被水流挂拽打滑，会很不安全。
0: 是的，儿童穿戴同样遵循速干的原则，颜色呢，我们可以选择鲜艳一些的。

0: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啊、在玩水过程当中的一些注意的一些配件哈。那么玩水受伤其实比较常见的原因就是滑倒呀，啊脚底的划伤啊，比如说有些户外石头硌脚呀，所以这个防滑鞋也是必备的。
1: 是的，我们首选的装备啊，就比如有溯溪鞋、涉水鞋、漂流专用的防滑鞋以及贴脚的沙滩鞋。那这一类的我们说防滑鞋呢，它都有一个核心的标准啊，就是全包脚或者是半

0: 包护指，鞋底防滑纹路深，鞋面速干，鞋带可固定不掉鞋。
1: 塑心鞋比较实用，排水快，防滑，防沙石进入，保护脚趾，适合溪流、漂流还有浅滩行走。
0: 嗯，那当然呢，我们在戏水的时候呢，还是尽量提醒大家啊，不要穿像拖鞋啊、凉拖、人字拖、洞洞鞋。首先呢，这一类的这个鞋型，水流一冲就掉，容易被冲走，同时呢，也容易造成脚滑磕碰，脚底呢被碎石划伤，还是有隐藏的这种安全危险的。
1: 是的，那当然呢，我们也要就选择这些鞋的时候，特别是给小朋友啊，可能有一些成年人会觉得，哎，我就这个出去踏踏青啊，我就在水里肯定也不会这个一直就涉水啊之类的，但是呢，大家也要去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安排。
0: 是的，
1: 比如说在过水啊，或者很有可能会，比如说脚底打滑呀之类的，那就尽量不要穿就不适合这种户外运动呀，还有这种溪流当中去行走呀，或者是很滑的这种鞋，或者就是很贵的一些鞋啊，或者娇气的鞋。其实出外啊，特别是有去涉水的一些地方，咱们不是专业运动员，咱们可能也我指的比如说大成年人哈，大人啊，也不用说是一定要去买专业的这类的鞋，但是呢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比如说穿一些平时就比较合脚的，运动起来呢比较有固定能力的，有防滑功能的这些就是当然舒适呀和干的快慢的一些问题呢也要考虑一下。
0: 没错，那当然说到了儿童的防滑鞋啊，我们必须要选择全包脚的，鞋带绑紧，尺寸合脚，不能偏大，因为会容易脱落。那家长呢在出发前也一定要检查孩子们这个鞋带呀、魔术贴啊是否牢固。
1: 是的，那脚底防护也有小技巧，漂流的时候双脚呢尽量放在船内安全的位置，不要随意伸出船外，避免这个磕碰呀、滑伤呀，或者是在过这个一些岸边的石头的这个急流的过程当中会别到脚。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头部、面部的一些防护、防晒，还有这个提升舒适度的一些方式。
1: 嗯，
0: 那当然就是防晒帽，这个很多朋友都会去选择，可以选择宽檐的运动帽、速干的防晒帽、带防风绳的帽。尽量避免啊，当然你为了拍照好看啊，可以选择，但尽量避免草帽、布帽呀，或者无固定绳的帽子下水，因为有时候可能会遇到水或风的时候呢，容易被吹跑。
1: 当然呢，在这个头部、面部的防护装备当中，我们也特别推荐比如护目镜、游泳镜，在打水仗、漂流、溅水时呢，能够保护眼睛不被水花刺激，不进泥沙，尤其是小朋友啊，非常的实用，避免眯眼、哭闹。那第三个推荐给大家的，就比如发带、束发圈了，长发朋友呢，务必把头发扎紧，避免玩水时啊，头发遮挡视线，湿发粘脸，或者是被水流拉扯。那同时呢，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束发圈，也是让我们整个的戏水的体验啊非常的清爽和安全。那当然呢，还有耳塞了啊，浅滩戏水、漂流、打水仗时，防水的耳塞能够防止进水引发的不适，对于小朋友和耳敏感人群呢是非常推荐的。
0: 是的，那也一定要准备冰袖或面巾啊，这个呢是防汗啊、防晒、擦汗、挡水，防这个阳光反射的刺眼。速干面料是比较实用的啊，当然建议大家呢去玩水的时候尽量不要佩戴耳环呀、项链、手链、挂饰这样的尖锐或者容易脱落的饰品，防止呢玩水时的丢失、勾挂或划伤自己和他人。当然头部的小件虽然小，但是也是能够大幅提升体验的，就比如说有一些女士朋友啊，头发比较长呀之类的，一定要备一些发圈呀，这样的把头发箍一下。

0: 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分享到的就是在戏水的时候一些防水收纳好物了。当然我们在玩水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哎呀，手机进水，或者是背包里的物件湿掉啊，甚至是钱包泡水，纸巾啊湿了不能用啊。那接下来呢，就分享几个特别好的防水收纳好物。
1: 是，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手机防水袋，这个是必备的，要选择 TPU 的加厚材质，那密封卡扣式啊，密封卡扣式，可触摸清晰，那可触屏，而且呢带挂绳，可挂到脖子上。购买之后呢也可以测试一下，比如说装纸巾泡水，哎，看看会不会漏，不漏再来使用。
0: 没错，那它也有使用的技巧啊。下水前呢按压排出袋内的空气，扣紧双重锁扣，挂在脖子上呢，并放在衣服的内侧，避免漂流的撞击或者是划破丢失这样的情况。那第二个防水好物啊，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防水的挎包或者是防水的腰包，适合装钥匙、门禁卡、纸巾啊，女生的这个化妆品，甚至还有充电宝啊。我们要选择全密封加厚耐磨款的，漂流更安全。
1: 是的，不建议大家呢比如说带蓝牙耳机啊、贵重的手表呀、项链呀，或者是啊这个现金啊、易碎品啊，反正就是尽量轻装上阵，不要带一些啊就更多余的或贵重的东西，降低财产损失的风险。
0: 其实呢，一般漂流的场地通常都是有储物柜的，我们还是要选择把贵重的物品啊寄存，轻装上阵最安心了。
1: 嗯，是的。

0: 下来我们说到小朋友最喜欢的打水仗的装备了啊。现在市面上比较多的是比如说水枪啊、水瓢啊、泼水盆啊，也有一些专门为儿童定制的款式。
1: 是的，打水仗当然是夏季非常欢乐的项目了，选对工具让我们在玩耍的过程当中呢，没有安全隐患啊，不会受伤，那当然就要挑选类似射程合适、续航够用的打水仗好物了。
0: 是，首先就是安全水箱啊、水枪，可以选择抽拉式的大水枪，大容量储水款，压力适中款，射程适中，出水温和，大人小孩都能玩，避免高压强力水枪加压过大，那么直射强力款容易射伤眼睛呀，导致皮肤刺痛，不适合亲子和集体的欢乐局。
1: 那当然还有漂流神器了，我们推荐像水瓢、小号的水盆，那这一类的好物呢，装水快，泼水猛，欢乐度非常高，而且呢重量轻，成本低，漂流船上非常实用。
0: 是的，小朋友呢可以选择，家长可以帮小朋友选择小号的水枪啊、轻量的水瓢啊、软质的泼水玩具啊，安全无尖角，尺寸要合适不费力。还有呢就是备用的小毛巾、吸水巾，玩累了擦脸擦头发，防止冷风一吹着凉啊。当然还是要反复教导孩子，不要朝对方面部直射，不要追逐推搡，不要在湿滑地面快跑，也要尊重不想玩水的人，安全和谐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当然我们在玩水过程当中，大家做好前期的充分准备很重要。那玩水之后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呢？有些家长会忽略，因为小朋友们你可指望不上他能想到玩水之后会要怎么样去有一些相应的这个做法哈。比如说玩水最容易出现晒伤、着凉、湿身、吹风，还有身体发冷，这些我们也要提前准备好补给。
1: 是的，那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些补给护理的好物了。首推的就是防晒霜，我们要选择防水防汗款的 SPF50+PA3+，暴露在这个暴露皮肤呢，全部涂抹像脸部、颈部、手臂、小腿、脚背。那入水后呢，也要尽量在60到90分钟补涂一次。
0: 是的，一定记得带速干的浴巾啊、吸水巾啊，体积小、吸水快、快干，比普通毛巾更适合户外携带，特别是小朋友玩完之后一定立即擦干身体。
1: 是的，也要这个带好备用的干衣物啊，在漂流或者是玩水结束后呢，要马上更换干爽的内衣、上衣、裤子，湿衣服不要长时间去穿，避免受凉、腹痛、感冒。
0: 是的，虽然是玩水，但是也要注意补水啊和能量的这个补给。那要给孩子带好温水杯备一些运动饮料啊、小面包啊、能量棒啊，因为有的时候玩水消耗比较大，及时补充会更让身体能够适应。
1: 那当然呢，更加细心的宝爸宝妈们啊，在外出玩水戏水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也可以带上一些简易的急救小物件，比如创可贴、消毒的棉片，来应对轻微的划伤啊、磨脚这些小的问题。
0: 是的，一套简单实用不踩坑的夏季玩水装备，能够让您和您的孩子玩水快乐加倍、安心加倍、清凉加倍。
1: 是的，今天的优选百分百漂流打水仗好物推荐呢就到这里了，希望给大家的外出戏水带来真正有用的推荐和帮助啦。
0: 那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就是这样啦，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
1: 再见。

0: 莫名其妙闷了整个下午，听个看书让心找个归宿。
1: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4: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累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一首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强，好久都没有听到的《秋天不回来》。总的来说呢，很多人以为现在天气很热啊，好像到了这个夏天最炎热的一段时间，但是看了看最新的日历会发现呢，本周五也就是8月7号将会迎来立秋节气了，秋天就这样悄悄的来了啊。所以说秋天一来的时候呢，可能大家伙儿都会就是想想啊，就是秋天到底应该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有的人会用秋高气爽形容秋天，有人会说古词什么自古逢秋悲寂寥啊，是不是我言秋日胜春朝啊。当然还有可能过两天呢，在各大的外卖平台应该就会看到相应的活动页面了，就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也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两天呢，已经是很多人在准备了啊，想想就是8月7号的时候要给谁点一杯什么样的奶茶。秋天第一杯奶茶呢，是2020年开始兴起的网络流行活动，指的是秋季到来的时候呢，通过索要奶茶来表达情感的互动的一种社交行为。常见情侣啊，亲友之间啊，慢慢的也是成为了社交平台，每年都会循环进行，就跟什么双十一啊，什么618一样的一个，秋天的奶茶促销活动啊。那这个梗呢，是起源于2020年的9月微博的热搜，因为网友讨论秋天奶茶红包的话题发酵走红。同年的9月呢，四川民警啊，也是用这个梗成功的劝导了轻生的女孩，事件呢也是推动了它的扩散和传播。慢慢的，慢慢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啊。所以说，今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要点给谁，或者说要点什么呢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今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有没有想好要点给谁，或者说要点什么样的奶茶？当然，对于你来说，平时喝奶茶喝得多吗？什么样的奶茶是你非常喜欢的？什么样的奶茶，或者又是你不太能够接受的啊？各位呢，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文字、语音都可以。今天呢，也会来跟各位一起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同时呢，也会来跟各位进行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个话题。我们稍后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今天来跟各位说到的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啊。微信上的很多听友都发来了信息啊，踏踏实说的说啊，过得好快呀，还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给一个喜欢的女孩子点了一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一年过去了，我依旧单着，她已经结婚了啊。那今年你有什么要送的目标吗？是不是啊？小六是说的，说秋天的奶茶啊，感觉更像是一些营销吧啊，但是收到了总比没收到了好。还记得之前办公室很多女孩一到了这一天，大家伙桌子上都摆了很多的奶茶，确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关心吧。哎，我就不一样了，我给自己点了很多杯，也是能够侧面让别人感觉到好像有很多人在关心我，是不是啊？不免是一种方法吧，是不是啊？微信上还有很多听友在说自己的奶茶喜欢的口味啊。小西是说的，说奶茶，哎呀，还是以前上学的时候那种3块钱一杯的珍珠奶茶好喝，大大的珍珠啊，吸到嘴里都嘣嘣嘣嘣嘣嘣的啊，还有嚼劲儿啊。现在的很多奶茶感觉虽然说口味比较适中吧，但是少了以前3块钱一杯的那种感受啊，那幸福获得的不太一样了，是不是啊？我们稍后呢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吧。这首歌继续来跟各位听到啊，来自于曹芳的一首跟秋天有关的歌曲。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来继续分享到的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因为看了看时间，8月7号就要立秋了啊。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如果说秋天的仪式感会是什么的话，那可能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微信当中的小 Q 是说的，说我特别聪明啊，我买了十几包香飘飘嘛，给办公室的人一人发了一包啊，说今年你们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哥包圆了啊。不是，你这还得自己冲啊，是不是啊？你好歹买个杯装的嘛，是不是？还有朋友说奶茶的话喜欢喝的，那必须还是得喜欢喝我们新疆的奶茶。他说咸奶茶 YYDS 啊，就不管什么时候喝都感觉特别的爽啊，能够当主食就着囊吃啊，也能够驱寒啊，而且怎么喝都不腻。甜奶茶喝多了容易腻，而咸奶茶喝多了不太容易腻啊。还有这位朋友是叫童记啊，是说了说去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 DIY 的，今年打算继续用牛奶和东方树叶1:1相混合，就得到了我去年的第一杯奶茶。那今年秋天第一杯奶茶打算继续来啊，你这还真的怪神，是不是啊？好吧，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继续的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歌曲过后再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0: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风力是西北风3级。稍后呢，请各位继续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郭嘉继续为各位带来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929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我想，我想，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说到的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关于喝奶茶的那回事啊，或者说今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你想要点给谁，或者说之前收到过的啊，都可以来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有些朋友也在说啊，说别期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都是成年人了，为什么不来点实际的，秋天的第一箱雪花，我陪你勇闯天涯。哦，你这更厉害是不是？人是秋天第一杯奶茶，你来了秋天的第一件雪花啊。还有朋友是说呢，说这个还记得去年啊给我点秋天第一杯奶茶的那个人，今年已经不再联系了。

你们都是什么事儿呢？是不是啊？还有听友是继续在发信息啊，在说的说奶茶还是只喝新疆的咸奶茶，加点酥油糙米啊，香完了啊。他说甜奶茶是一口都不喝啊。小太是说的说平时奶茶的口味应该是霸王茶姬吧啊，这个如果说谁要给我点的话，别忘了给我点半糖的霸王茶姬哦。但霸王茶姬我感觉喝上贼来劲儿那种感觉，甚至比这个咖啡还要来劲儿啊。各位可以来继续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微信继续的搜索929跟我们一起留言就行了。稍后呢来好听的歌继续的为您送上，跟秋天有关的歌啊，我们今天听到都是啊，所以说每首歌基本上也都挺有诗意的那种感觉啊。稍后听到的是来自于李健《似水流年》。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拜托了晚高峰啊，我们还有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不但在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也配上了很多非常好的文案啊，我们来一起跟各位看一看。大家伙儿是这样来说的，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大自然与味蕾的浪漫邂逅，就是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小的油腻，是不是啊？还有这位听友是这样说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战又开始了，太好了，我又有借口给他发消息了。哎呀，这个怎么感觉有点阿 Q 的感觉啊。还有听友是说了，秋天第一杯奶茶重要的不是那杯奶茶，而是时时刻刻有人惦记着你。有人说秋天第一杯奶茶是自己的小确幸，也是给生活的仪式感。还有人说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着我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哎，这几个还非常不错啊。那不管怎么样，那今天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唠唠这话题啊。其实我觉得还有两天的时间了。

月七号的当天啊，不妨呢是来一些的仪式感，是不是啊？甭管呢是给自己的亲友啊、爱人，还是给同事啊，点这么一杯奶茶。其实啊，你要说花钱，确实也得花点钱，但是收获的仪式感可能不太一样。毕竟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你都会回想啊，去年有没有给谁点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或者说去年有没有收到谁给你点的第一杯奶茶。那以上也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继续锁定929，随后呢依旧是929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内容。我是郭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我们还要。
1: 我下去瞧瞧，如今蛟龙已除啊，江水之中只剩下了些不入流的玩意儿。我得下去疏通桥底淤积堵塞的泥沙，要不然的话，这洪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退去呢。
2: 叶高稍加犹豫，然后点点头，拉住支离纤细的手叮嘱：“
3: 李哥，你千万要小心。”
2: 虽然水里已经没有蛟龙那种生猛无比的存在，但保不齐还会有水猴子、大鳄鱼之类的玩意儿。叶高可不想支离入水后变成一具浮尸飘上来。
1: 放心吧，我比你更有分寸。
2: 说罢，支离挣脱叶高有力的大手，转身一跃，跳进奔流不息的长江之中。桥面上只剩下叶高和昏迷不醒的黑炭王之伟。风停雨歇，乌云散去，阳光照射在这片大地上。叶高抬头看了看天色，长长呼出一口气。
3: 蛟龙带来的灾难总算是结束了。
2: 根据太阳的位置，叶高大致推断出时间，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用不了多久太阳便要落山了。看着昏迷不醒微微发抖的青年王之伟，叶高感觉有些心疼。王之伟只是个还不到20岁的大孩子，却肩负起诛杀恶龙的重任。为了摆平作乱的恶龙，王之伟一定付出了异常艰辛的代价。叶高与支离一路南下，二人相互帮助，却依旧险象环生。因此叶高可以想象，孤身来到西陵的王之伟在这路上经历了多少的危机。另一方面，叶高感觉王之伟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孤身屠龙者世间又有几人，叶高也好，王之伟也罢，他们毕竟不是命运之子，纯阳真人吕洞宾没有吕祖那样的际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叶高肯放下与王之伟与琅琊王家的恩怨，也是因为他跟王之伟之间生出的惺惺相惜。
3: 小伙子，你好生休息吧，你一定很累了。
2: 王之伟的确很

0: 很累了。南下至湖北，王之伟需要克服的困难有很多，家族中的反对，未婚妻的阻挠，以及南方的水土不服，只是最基本的。为了搞清楚引发洪灾的元凶，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不眠不休了。为了守到蛟龙现身，他在这座桥梁上栖身多日。为了能击败蛟龙，他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方案，最终选择了险中求胜的这个方案，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借用蛟龙的呼风唤雨神通，将家传绝学落雷之能发挥到极致，以自身为媒介重创恶龙。如此的胆识，如此的心计，如此的执着，当世能有几人与之相较？正如知离所直言，今日对决蛟龙的人若是换作知离与叶高，他们也很难做到王之伟这份上，那毕竟是拥有渡劫经验的修炼了近2000年的蛟龙。回想着知离说过的话，
1: 你也看到了，这家伙狠起来连自己都骗。
0: 叶高忍不住笑了，
2: 李哥，正因为这家伙连自己都骗，才得以击败蛟龙，这么有趣的后生，普天之下怕是再难寻觅吧。
0: 知离跳入江水中，前去疏通堵塞的江道。叶高并不担心知离的安危，因为他见识过知离的能耐，知道知离的实力深不可测，况且江水中顶多只有一些不开眼的畜生，再无蛟龙那么厉害的存在。像知离这种水准的高手，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毛孔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哪怕在江水中待上个把小时，也绝不至于憋死。于是叶高的心思便转移到王之伟身上。王之伟一身焦糊，却依旧能看出其立体的五官，英气逼人的面容。叶高越盯着王之伟看，越觉得王之伟看着顺眼。
2: 王之伟呀，王之伟，六大世家当中，像你这样的人物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吧。
0: 叶高感慨道，他毫不怀疑六大世家中有些高手的实力犹在王之伟之上，但他认为能像王之伟这样以一己之力挺身而出直面蛟龙者，只有王之伟一个。作为六大世家中琅琊王家的家主，王之伟此次南下甚至连一个随从或者帮手都没带。尽管王之伟的确将有着近2000年道行的蛟龙打回了原形，但如若叶高和知离未在现场，那么王之伟很可能在击败蛟龙后因为身受重伤而葬身江中。结合这一点，叶高又得出一条结论，王之伟不光是个狠角色，疯起来连自己都批，甚至可以说这小子做事太绝了，连自己的后路都没留。
2: 在对战蛟龙的时候，你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高超的战斗技巧击败蛟龙，却不给自己留条后路，要不是我跟李哥守在近前，你多半已经被江水中的王八吃掉了。
0: 想到这里，叶高又感觉王之伟这后生有些矛盾。对战蛟龙的过程中，王之伟计划周详，兵行险着，最终艰难取胜，却丝毫不考虑战后自身的安危。这究竟应该说王之伟是老谋深算呢，还是该说他初生牛犊不计较自己的死活呢？但不管怎么说，王之伟独占蛟龙平息洪灾的壮举已经将叶高折服。
2: 王之伟，此战之后你必将名动天下，成为年轻一代中的超一流高手，哪怕是身上充满着神秘的之力，凭他的腾云纵月和长饮之物，也难以在你的落雷之能下全身而退吧。你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的确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你的实力，可是你也太冲动了嘛，但凡带上几个王家的高手，你也不至于跌入江中差点溺死了嘛。嘿，到底是太年轻了，可也正因为你的年轻英勇无畏，才能顺利地除掉蛟龙啊。
0: 叶高自言自语地感慨着， 他查看过王之伟的伤势，知道王之伟受伤严重，陷入深昏迷，所幸并无性命之忧。因为王之伟的高光表现，叶高才放弃了他跟琅琊王家之间的恩怨。在他看来，能结识王之伟这等英豪，要比找琅琊王家算那些陈年烂账更有意义的多。叶高在西陵长江大桥上

0: 与长安李家对决之后，支离的状态一直没能完全恢复，近日南下的过程中又消耗了不少的灵力，因此在这江水之中，支离多少还是吃了一些苦头。那些水中生物在水里占尽天时地利，且他们往往一击即退，又不跟支离缠斗，这让支离感到有些气恼。若是放在陆地上，支离丝毫不把这些水中霸主放在眼里，可在水中，支离的能力本就受限。在击退了一群不明物种的巨鳄、几只身形灵活的水长虫、两条大型哲罗蛙后，支离终于潜入江底，看着眼前几乎被泥沙彻底堵塞的桥下江道，支离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大量的泥沙定是那恶龙为了堵住江段、过桥走蛟才施展神通从别处运来的。暗骂蛟龙几句后，支离取出长鹰，在水中迅速舞动起来，手中的长鹰在他的操控下克服了水底的浮力，猛然抽打在堆积如山的泥沙上，连番抽了几次过后，泥沙才渐渐松动。支离毫不停歇，一次次挥舞长鹰，猛抽堵住桥底的泥沙。支离的长鹰在江水中大显神通，这东西一取出来，之前那些不开眼的水中生物纷纷避散，再也没有生物敢靠近支离。制作长鹰的材质本就是水中生物的克星。一番忙活下来，支离感觉自己的手都有些抽筋了，然而细细一看，却只击散了堵住桥底的不足五分之一的泥沙。无奈之下，他只得将长鹰换到左手，继续挥舞长鹰击溃如同小山一般的泥沙堆。而且堵住桥底的泥沙被他抽散了一部分后，如他所料，江水急速顺着被疏通的空缺往下游流淌，巨大的水冲力量让支离都有些稳不住身形。支离连忙退到远离空缺的位置，稍作调息之后，便去往桥另一头开始继续疏通泥沙，既要顶住水压，又得克服桥底空缺传来的巨大的吸力，这让支离灵力的消耗更快了几分。
1: 叶高，你瞄了个迷的也不知道来帮帮老子，真不讲义气啊。
0: 其实倒不是叶高不想来帮他，而是叶高太相信支离了。叶高认为就疏通江道这点小事，支离一个人便手到擒来，而他则需要在桥上守着昏迷不醒的王之伟，万一有个水猴子路过将王之伟当成烧烤大餐给吃了，那就不好了。此时叶高正蹲在桥上抽烟，桥上的洪水已经退去，看着身边陷入昏迷的王之伟，一时间叶高心绪万千，遥想多年以前他跟琅琊王家的先辈也曾并肩战斗，生死相依，只不过后来王家人变了，变得不再是他的战友，反而成了落井下石的小人。现在琅琊王家的少主人王之伟就躺在他身边，身受重伤，意识全无，叶高若想杀死王之伟简直易如反掌。但如今在目睹了王之伟独占蛟龙的高光时刻后，叶高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选择了原谅，原谅王家人对他的背叛。
2: 我曾说过，你们夺走的属于我的东西，我会一件一件地拿回来，但是你的东西我不拉了，留给你兴许才能发挥出更好的作用。这位，你我虽只是萍水相逢，但你无惧恶龙挺身而出的高风亮节，依然是打动我了。
0: 叶高一边抽烟一边感慨着，多年以后形势逆转，他却无法对失去反抗能力的王之伟生出恨意。这根烟抽完，叶高再次将烟头丢进江水中，这一次支离并未冒出头来接住他的烟头。叶高咧嘴一笑，想起与支离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心中竟生出无尽的暖意。这么多年以来，他一个人穷穷竭力踽踽独行，从未有过像支离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只是他也不能完全确定支离是否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伙伴。 或许

0: 二人只是因为共同的目的才暂时的走在一起的。
1: 李哥，你对柳大师家了如指掌，却不知道你跟柳大师家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恩怨呢？
0: 就在叶高胡思乱想发散思维之际，一股子淡淡的妖气由远及近。叶高猛然站起身来，警惕地打量四周。现在支离还在江水中疏通江道，王志伟重伤昏迷，此间唯一有战斗力便只有叶高一人。江水深达几十米，叶高知道，就算他高声呼喊支离的名字，在江底忙碌着疏通江道的支离也未必能够听到他的呼唤。叶高深吸了一口气，做好战斗的准备。他判断，突如其来的妖气绝非路过此地的寻常妖邪，多半是有备而来的死对头。眯着眼睛仔细观望一番后，叶高终于看到了一个人影。人影从对岸走来，刚刚上桥。远远的，叶高看到对方是个男人，走起路来速度不快，却已经给叶高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叶高很确定，妖气正是从对岸的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叶高虽不识得对方，却也知道对方自然不是在雨后出来散心的小妖。
1: 来者何人？
0: 叶高挪动脚步站在大桥中央，来人越走越近，叶高这才看清楚对方的样貌。这男人看起来40多岁，一双眯眯眼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尖嘴猴腮的脸型也让叶高禁不住皱眉。然而这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却是嘴角左侧的一撇胡子，留小胡子的人叶高见多了，但来人却只有嘴角左侧有一撇胡须，右侧却是光秃秃的，看起来很不对称。盯着对方打量一番，叶高提高音量重复了之前的问题：
1: 来者何人啊？
0: 对方却不回答，只是死死看着叶高身边不远处昏迷不醒的王之伟，眼中迸射出熊熊怒火，似乎要将王之伟生吞活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跟食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笑。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好，我们进入到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4到5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家茶。FM 929，长篇里。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43集。
2: 叶高心下明了，桥上走来的一撇胡应当是王之伟的仇家。一撇胡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在距离叶高面前七八米外停下。
3: 你走，把你身边的黑炭留下。
2: 叶高非常欣赏少年英雄王之伟，自然不会将王之伟留给其对头。
4: 你是谁吗？这黑炭是我的小兄弟，你想怎么着？
2: 一撇胡愣了一下。
3: 你也是琅琊王家的人？不对呀，我记得王家的少主王之伟明明是个独生子，哪儿来的土包子大哥呀？而且你这口音分明是西北一带的，我奉劝你别来嫁这个梁子，这是我跟王之伟之间的恩怨。
2: 这一撇胡正是之前与王之伟乘坐同一辆火车的鼠妖。在火车上，一撇胡咬死了那群匪徒当中的二当家。王之伟一怒之下将一撇胡狠狠修理了一顿，并拔掉了他嘴角右侧的胡须，才导致他只剩下嘴角左侧的胡须，形象如此怪异。
4: 老子好好的跟你说了，你听不懂是不是？王之伟是我小弟，你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是吗？你小弟黑白不分，是非不辨，你这做大哥的自然也难辞其咎。既然你要护着他，那便别怪我不客气，我先教训教训你，再来收拾王之伟。
2: 这一撇胡虽是修行得道的鼠妖，却压根不是王之伟的对手。在火车上被王之伟暴揍了一顿过后，他跟王之伟一同在湖北下车，之后他便暗中跟踪王之伟，准备伺机报复。只不过王之伟藏身于西陵长江大桥之上，他跟丢了。而且王之伟的心思放在兴风作浪的蛟龙身上，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叶高本想问他更多有关蜀中杨家的事，但他却所知有限，无奈之下叶高便摆摆手让他离去。在西安的时候，知离就曾

0: 对叶高提过蜀中杨家，称蜀中杨家是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大的，家族中高手如云，能人辈出，而那杨清堂就是现任的杨家家主。
1: 恕要对蜀中杨家的认知，似听王志伟说的。也对，王志伟亦是六大世家的家主之一，估计他对各大世家都有着很深的了解，回头等他醒了，还得跟他好好的打听一番。只是我该怎么跟他介绍我自己啊？
0: 鼠妖走后，叶高感觉有点头疼，倒不是在对付鼠妖的时候被鼠妖伤了脑袋，而是他在思索待王之伟醒来过后该如何与王之伟相处。若是将自己的秘密和盘托出，似乎很不妥当，可要是隐瞒部分秘密，又难以让王之伟信服，于是叶高又陷入矛盾中。
1: 哎，还是等他醒了再说吧，要想报仇，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难于登天呀。你哥这人看起来不错，可人心隔肚皮呀，我终究还是需要一个得力的伙伴啊。
0: 叶高同时也在考虑王之伟会不会是他需要的伙伴呢，毕竟他在王之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是他在知离身上感受不到的。看了一下有些红肿的伤口，叶高无奈地摇了摇头。
1: 时隔多年，连个小小的树妖也能伤到我了。
0: 虽然都是些小伤，是被鼠妖锋利的牙齿爪子挠伤戳伤咬伤的，但叶高还是认认真真给伤口上了药，毕竟他已经不是曾经的他了，今非昔比，一些小伤若不及时处理，也可能感染发炎，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好在知离留给他的金疮药药性很足，刚涂抹上顿时感觉伤口不疼了，火辣辣的痛感变成了酥酥麻麻的舒爽感觉，叶高忍不住发出声。就在这个时候，知离总算将江道疏通了个七七八八，清理掉大量淤积在桥底的泥沙，从江水中浮出脑袋，就听到叶高发出的动静。
2: 好，叶公子啊，你能不能稳重一点，你浪叫个什么劲啊你啊？
0: 叶高哈哈一笑，赶忙凑到桥边，伸手拽住知离抛上来的长缨，将知离拖拽上来。回到桥面上，知离盘膝坐下，开始调息。叶高在一旁看着，见知离的身上又多了不少的伤口，且知离脸色苍白，状态不好，便能猜测知离在江水中吃的苦头。江道被疏通后，水位急速下降，在知离调息的半个小时里，洪水已经退去，水位线也快降到正常水平。西陵长江大桥虽短时间被江水淹没，但总算没有被狂暴的洪水毁去，归根结底这还得感谢王之伟的英勇付出，若非王之伟力战蛟龙平息洪水，这座大桥怕是要面临灭顶之灾。反正叶高是没有把握能击败蛟龙，须知道蛟龙可不是鼠妖那种道行尚浅的小妖，而是有着近2000年修行的龙族近亲。至于知离能不能摆平蛟龙，叶高就不得而知了。想到这里，叶高禁不住有些失望，如果没有王之伟的横空出世，知离必然会全力以赴对抗蛟龙，届时叶高也能借机一睹知离的手段。知离调息完后，王之伟犹在昏迷中。
2: 叶公子啊，劳烦你了。
0: 知离指着躺在桥面上衣不蔽体浑身焦黑的王之伟说。叶高却装傻充愣，
1: 劳烦我干啥呀？
2: 把人背上。
0: 知离撇撇嘴，
2: 喂，你该不会是准备让我背着他吧？他连衣服都没穿，我背着的话成何体统？
1: 不是，你不也一样的是个大老爷们吗？怎么还扭扭捏捏的？
0: 叶高吐了吐舌头，有些时候他真的感觉知离不像个男人，这倒不是说知离懦弱没有担当之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字面意思，知离的某些言行 更像个羞答答的姑娘。

0: 叶高将王之伟背在身上，闻到王之伟身上传来的明显的焦糊味道，忍不住皱起眉头。
1: 李哥，这个孝子真能扛啊，被天雷劈了那么多次都没有死，浑身都糊脸。
2: 狼牙王家的人啊，自然有抵抗落雷之能的手段，说是换作你我，定然有死无生。要不是这个原因啊，王之伟也不可能用那种两败俱伤的打法来对付蛟龙。不过平心而论，这小子是真的够狠，拼着把自己劈成焦炭啊，也不让蛟龙好过。人言狼牙王家的家主王之伟脾气火爆，出手狠毒，倒是可见一斑啊。
0: 叶高点点头，
1: 威力惊人的天雷竟然没有完全破坏王之伟的身体，似乎只是对王之伟的皮肤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个小子长得这么黑，莫非是从小就拿自己当靶子来练习落雷之能的吗？
3: 李哥，狼牙王家的落雷之能是真的吗？比长安李家的玉桂之能还厉害很多吧？
2: 此言差异啊，没有最强的术法，只有最强的术士。同种术法在不同的术士施展开来，效果也是截然不同。其实啊，李家二公子李昌的御鬼之能，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之下，绝不逊色于王之伟的落雷之能。甚至我感觉啊，李昌对御鬼之能的掌控，犹在王之伟的落雷之上。这御鬼之能是三内修之中的顶级术法，而落雷之能，则是三外修之中的佼佼者。
1: 你所说的三内修、三外修，是啥玩意儿吗？
0: 叶高像是个渴望知识的小学生，正在不知疲倦地询问老师之理。
2: 所谓三内修，指的是三种内修术法，这三种术法可以提升修行者本身的实力。而三外修呢，顾名思义啊，就是外修的术法。这样的术法虽然没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修行者自身的实力，却能让修行者借助外力以达到惊人的水准。就像落雷之能，王之伟是借用了天雷的力量才得以击败蛟龙，而李昌的御鬼之能，则是可以将鬼魂据为己有，把鬼魂藏身于体内。李昌自身的实力啊，也远在王之伟自身的实力之上。但是啊，要让李昌凭借御鬼之能对付蛟龙，怕是很难取胜。这就是三内修与三外修之间的区别啊，还有优劣。
0: 叶高连连点头，用一只手箍住王之伟的双臂，另一只手从兜里摸出笔记本和笔，以嘴咬开笔盖，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知离停在对岸的桥头等待叶高记录，待叶高记完了，知离才催促他继续前行。他们行进的方向是尚未去过的对岸，他们想去看看对岸是否还有尚未转移的居民。如今洪水整体上正在退散，若有还没转移的居民也无需转移了。
1: 对了，李哥，树中杨家的炼药之能是内修还是外修呀？
2: 你说呢？炼妖之能与御鬼之能有一定的相似，是一种可以炼化妖物为己用的术法，自然就是内修了。
1: 那么三内修三外修都是啥吗？除了御鬼之能、炼药之能以及三外修当中的落雷之能以外，还有啥？
2: 以后我们会慢慢接触到的，现在也没必要跟你一一解释。
1: 哦，
2: 叶公子啊，你当真不知道三内修与三外修吗？
0: 知离低声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叶高微微愣了一下，挠挠头表示自己就是个盲流，啥都不知道。见叶高顾左右而言他，知离也不再谈三内修三外修的事情，瞄了一眼叶高背上还在昏迷的王之伟。
2: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1: 处置个毛线啊，处置，他是人类中的大英雄，以一己之力击败蛟龙，平息洪水。
3: 李哥，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你还请你守好你的长影，我绝对不会落井下石成人之位的。
0: 之前知离就说过让叶高用长鹰将王之伟捆起来，但被叶高拒绝。
2: 好吧，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能原谅王家人啊？我又何必多事呢？
0: 叶高叹了口气，越发感觉知离说话的口气像个娘们
1: 儿。那说来，就凭王芷薇今天的表现来看，琅琊王家绝对不可能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一定是李畅那个混蛋在混淆视听，故意挑拨我跟王家人之间的关系。李哥，我给你面子，喊你一声哥。不过我自己的恩怨就不劳你操心了。
2: 是我狗男耗子多管闲事。话说回来，叶公子啊，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在我下去清理江道的时候，你跟什么人交过手啊？
0: 其实早在知离在江水中忙碌着疏通江道的时候，他便察觉到桥面上传来的妖气，只不过他对叶高很有信心，知道凭叶高的能耐绝对能对付那种程度的妖气的主人，所以他才没有现身。如今他这样问起来，是想知道叶高跟什么妖物动过手。叶高并未多想，只以为知离是刚刚注意到他身上的伤。
1: 没有啥，就是跟一只不知好歹的大耗子打了一架。李哥，你是不知道，当时我是有多么的神勇，我大耗子被我按在桥上一顿的胖揍啊，直接被我打哭了。
0: 叶高没有说大话，他的确轻松摆平了那个鼠妖。
2: 耗子？
0: 知离仔细看过叶高身上伤口的形状后，才点点头。
2: 这场洪水将南方搞得乌烟瘴气啊，各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也出来作乱，咱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啊，继续南行，兴许还会遇到一些危险。
0: 叶高应了一声，心说那鼠妖倒不是因为洪灾而出现的，只是想找王之伟算账，才趁王之伟昏迷而现身的。
2: 啊，你是如何摆平鼠妖的？
1: 我呀，当时我鼠妖化作人形，可他那么一点的能耐，怎能逃光我的火眼金睛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是妖怪吗？他朝着我猛扑过来，我呢就这样一记右摆拳，他躲开了，还用爪子戳我呢。我不管，又是一拳，然后他被我击飞了，我就起身上前把他按在地上一顿胖揍嘛。
0: 叶高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由于身后背着王之伟，让他的动作看起来很是滑稽。知离听罢竟笑了起来。叶高脸一红，感觉知离的笑声特别娘，却又很好听。
1: 完了完了，老子分明是钢铁直男嘛，咱们对一个老爷们儿生出了心动的感觉呢。知离这家伙莫不是修炼个秘术？
2: 好了，别吹牛了，好生走路吧，我感觉心里头有些慌，前面的路怕是有些不太平。
0: 知离忽然板起脸来，叶高点了点头，顿时也感觉有些紧张不安。虽然同为修行者，但他的直觉远没有知离那样敏感，既然知离说前方不太平，那多半意味着前面当真还有敌人。而且叶高背着重伤昏迷的王之伟，带上这么个累赘，自然会影响到他们这一方的战斗力。洪水虽在退散，危险却还没结束。跟在知离身后，小心行走在泥泞的山路上，知离却忽然停下，转身看向叶高身后的夜空。天已经彻底黑下来，叶高被知离的举动吓了一跳，生怕自己后头有什么危险，也转过身，却远远看到夜空中有一道光柱朝他们射来。叶高连忙退到知离身后。
1: 李哥，这是啥法术？三万修吗？
2: 灯光而已啊，你紧张什么？
0: 叶高这才探着脑袋仔细看去，看到夜空中的光柱的确是某种灯具发出来的，便松了口气，眯着眼睛再次打量光柱，由远及近，且夜空中传来机翼旋转发出的动静，原来是夜空中飞来的一架直升机， 耀眼的光柱是直升机上探照灯发出来的。知离用不屑的眼神白了叶高一眼，叶高挠挠头，为掩饰自己的尴尬，摸出烟来点上。很快，二人看清楚直升机上贴着的中国武警的标识，探照灯也照在他们所在的位置。叶高用手遮住眼睛，知离却直视着强光探照灯，朝飞来的直升机投出一个微笑。
4: 喂，领导，你俩换个地方，那儿不便降落。
0: 直升机上传来一个雄浑的男声，声音是透过扬声器传来的，而且这声音还有些耳熟。这是之前叶高和知离在支城长江大桥借用部队上的搜救艇的时候打过交道的那位军官的声音。听出对方的声音后，叶高有些兴奋地朝直升机挥了挥手。他一个人背着王之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体力消耗极大，而且这一路走来，他跟知离都是靠食用方便速食充饥的，早就饿坏了。按照军官的提示，叶高背着王之伟与知离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相对开阔的空地上，头顶上的直升机才降落下来。身材威猛的军官笑着与二人打过招呼，当他看清楚叶高身后背着的有如黑炭的王之伟后，连忙追问王之伟的伤势。
4: 领导，这老弟是如何伤成这样的？
1: 哎，快过铁脸，估计是运气不好吧。那会儿在西陵长江段附近的时候，他被天空中劈下来的雷电击中了，就成这样子了。好在他生命体征尚且平稳，而且身体强壮，多半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叶高自然不可能跟这个军官说王之伟是在对付蛟龙的时候引来天雷把自己给伤了。
4: 哦，原来如此，哎，也挺可怜的。对了，领导，我接到上级的通知，目前呢，洪灾区的洪水正在迅速退散，连绵了多日的暴雨也停歇了。
0: 军官又说，同时观察着叶高和知离的反应。其实他想问的是，洪水退去是否与叶高他们有关，却又碍于保密规定不敢仔细询问。知离微微颔首。
5: 老高，你们大晚上开着飞机准备去哪儿啊？前面是不是还有被困在洪水之中的人民群众？
4: 可不是嘛，再往西有个两三百公里的恩施，那边还有一个群众被困的灾区，洪水虽然在退散，可那边的形势依旧很严峻。我这是正准备去恩施看一下情况，看看还需要调动多少官兵前去救援。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7: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方舟。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刷新一下有关于航班方面的进港的动态信息。来自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最新信息显示啊，那么到了这个时间段，目前来看的话呢，由长沙飞往乌鲁木齐的 BK2775 预计呢是在20:09晚点14分进港，还有呢重庆飞乌鲁木齐的 HU6349 预计呢是在19:24

提前31分钟进港。北京首都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SC2329 19:34提前26分钟进港。重庆江北机场飞往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 CZ2311 19:20将会预计呢提前40分钟进港。伊宁飞乌鲁木齐的 GS7536 19:41提前19分钟进港。郑州飞乌鲁木齐的 CZ6375 19:00提前60分钟进港。还有呢，昭苏飞乌鲁木齐 UQ3630 今天呢将会在19:59提前16分钟进港。沈阳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61 预计呢是在19:34提前51分钟进港。这是有关于在北京时间20:00之前的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的信息，大家呢可以针对以上的信息来调整一下您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旋律依然是很多朋友在之前可能会翻唱或者喜欢的一首旋律吧，兄弟送给大家。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我们进入到半点，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阴30度到19度，塔城阴31度到18度，伊宁小雨转阴32度到18度，伯乐阴33度到19度，克勒马伊阴34度到26度，奎屯是小雨31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32度到22度，昌吉阴34度到25度，哈密呢是阴41度到28度，吐鲁番阴45度到34度，库尔勒阴37度到31度，阿克苏阴37度到23度，阿图什小雨34度到21度，喀什小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和田阴34度到27度。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1, 2, 3, Let's go。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潮起新疆，声动武江，潮更新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要继续刷新到的是路上的消息哈。那么今天呢，到了这个时间段，城市的快速路呢，整体的表现相对来说的话呢，依然还是几个交通的节点需要您特别留意。首先说一下河滩快速路啊，现在呢就是从人民路桥下，就是小西门这个路段，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就是主要是辅路，现在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呢，交通的压力是比较偏大的。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交通的节点主要还是停留在河南路桥下，你像包括像河北路桥下都是有一个缓行，那东西外环南北环线目前来说的话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柯南高架桥面上现在呢车辆的通行压力也并不是特别的大，阿泰路高架也能够保持一个有序的通行，就是机场快速路在大堤外坡立交桥路段呢依然是一个交通的老的交通节点哈。那么通行在这一路段，各位司机师傅们咱们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包括像车辆从这个机场快速路进入到西外环，或者选择走这个阿泰路高架的话呢，都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没必要太过于着急。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在路上做到稳驾慢行，安全出行。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一首相对来说，在这个比较忙碌的时刻的时候，很多好朋友希望能够听到的一些比较深情的旋律吧。若不是因为你。

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朝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的九妹。
1: 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我们接下时间为您啊继续为您刷新到的是有关于航班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这个动态的信息。那么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由重庆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432， 预计呢是在北京时间20:33提前12分钟到港。那么21点之前呢，还包括你像这个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JS7552， 20:31，还有呢成都飞乌鲁木齐的 CZ6946， 20:36，济南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8 21:22将会晚点27分钟，由固原飞往乌鲁木齐的 UQ2510 预计呢是在20:13进港，还有呢西安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960 20:39，八里坤机场飞往乌鲁木齐的 EU2418 预计呢是在20:31哈，提前29分钟进港，还有呢广州飞往乌鲁木齐的 CZ6892 20:41进港。那么郑州飞往乌鲁木齐的PN6245预计呢是在20:54提前11分钟进港，阿拉尔飞往乌鲁木齐的 EU2886 20:46同样也是提前24分钟进港哈。那么这是包括像武汉飞往乌鲁木齐的 MU2469 20:23提前52分钟进港。那么这是有关于在北京时间21点之前的一些部分的航班的进港的动态信息。那么大家呢针对以上的信息可以来合理的安排一下您在机场接送旅客的时间。那么继续为您送上的是一首经典的旋律《画心》。

这首翻唱的版本的这个花心哈，感觉不是特别理想。好，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潮客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陪着所有此时此刻在路上正在忙碌的每一位好朋友哈。然后呢，思月，您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哪里的这个自驾游哈，现在就是现在有哪里的自驾游，那么你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929的节目，我们会不定期的推出这个相关于自驾游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也希望届时呢能够这个多多参与。那么继续我们要为大家刷新到的是路上的信息。那么今天呢，到了这会儿啊，感觉呢城市的快速路还没有说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的模式。那么河滩快速路，那除了我们之前所说到的，你像这个河南路桥下车流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着重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由南向北的方向。那么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呢，就是从广汇桥下方开始啊，人民路桥开始，目前来说的话呢，车辆呢就有一个明显的排队，一直呢到华林桥的下方，车辆呢整体自南向北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在这个交通节点，建议大家呢还是要稍微的耐心一些，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如果说确实有急事的话呢，建议大家啊可以来绕行。你比如说选择走市区内的平行道路，你像南湖路啊，或者说是选择去从这个新华北路啊，那么继续呢延伸啊，你像就是选择走水区范围内的部分路段呢，也可以来选择通行。不管怎么样，那么如果说堵在其中的话呢，那也希望就大家呢尽量能够耐心一点。那么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就是还是很多车辆呢从这个辅道进入到这个你比如说主道会有一个交织，那同时呢，在上桥的这个上桥口，车行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那么同行在路上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各行其道，文明出行，安全出行。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也是一首经典的版本，《伤心太平洋》。

披着半薄纱，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够比较舒缓的旋律当中，让自己回家的脚步啊变得更加的平和一些。我们的脚步呢，不用太赶。很多人说啊，这个赶路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呢太过于着急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会控制不好油门。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呢，那么如果说遇到车辆排队，遇到车辆这个堵车，或者遇到这个车辆的拥堵的时候呢，可以把心情啊放得更加平和一些，看看窗外的风景，也许可能在河滩路边的这样一个花正在盛放着，那也许身边的这个草丛当中会有一只松鼠正在经过。不管怎么样，发现城市之美，有的时候需要我们用一个静一个平的心态，让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能够感受一份好心情。同时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这里是929的潮根新疆，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每天带着好心情在旅途当中一路开心一路欢乐。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肤似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各位朋友们，小周末快乐！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祝大家心情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好不好？
0: 越来越好，我感觉就要唱起来了啊！那种感觉，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就是今天是周三嘛，因为今天是小周末啊，就是今天的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就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啊，杰克、杨克、甜甜都有一种欣喜雀跃啊，就觉得这一周终于熬过了，也不是熬。哎呀，这一周怎么一眨眼就过去了一半呢？怎么能用熬这种词呢？熬这个词就显得就是我们最近
1: 就过去了。
0: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说，哎呀，怎么过得这么快？
1: 是的，
0: 都到小周末了
1: 呢。
0: 对对对对，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这个周三已经来了，小周末已经到来了，周末还会远吗？当然不会远了啊。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呢，在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啊。我们一起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下班堵车在路上，这条路很堵，时间很长，你跟我们聊着聊着聊着，你就会发现，哎，我到家了，
1: 哎，是的，
0: 对吧？
1: 所以说啊，要跟我们聊起来，我们聊的这个位置呢，非常的简单，就在公众账号的位置来搜索一下929，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这样的小小平台当中跟我们肆无忌惮的聊天，
0: 对，
1: 开开心心的下班，
0: 是，
1: 好不好？
0: 就是有些朋友啊，注意一下聊天的尺度。就毕竟有些消息，我们也没有办法通过这种广而告之的广播平台跟大家播放出去。
1: 是的，
0: 那个语言你们自己润色一下，好不好？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啊，就是有一个互动话题。在聊天之前呢，还是亘古不变的主题。我们来纵观一下路上的情况啊。这会儿团结路呢，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包括呢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嘟嘟嘟。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啊，我们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状态了。那有一些路况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谢谢大家喽。
0: 哎，是的，各位朋友们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哎呀，你来说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来吧，就是这么的随机，就是甜甜说听到哪个聊哪个，是吧？那种感觉，
1: 就是我们还是聊一聊小时候的那些事儿，
0: 小时候是吧？
1: 就是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所谓的谣传，就我们小时候就相信了，对不对？比如说，
0: 杰克呀，你爸爸那个。
1: 我妈是这样说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谣传不对，就是一些善意的谎言。
1: 哎，对对对对
0: 对
1: 吧？
0: 你说
1: 是善意的谎言。
0: 妈妈对你说过什么样善意的谎言？
1: 那个泡泡糖吗？不要咽到肚子里面，要不然它第二天长出来呢。我跟你讲
0: 啊，你妈妈说的是长出来，我妈妈说的是把你肠子粘住，你再也吃不了你想吃的任何一口饭了。我当时心想，如果是这个代价的话，那我不吃了泡泡糖，
1: 真的那是很懂你啊。
0: 妈妈说会把我肠子粘住，然后就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吃饭了。
1: 我跟你讲，我想象的是从我嘴里、我耳朵里、我鼻孔里长出各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
0: 泡
1: 泡
0: 糖。
1: 你说哇塞，这么多泡泡糖，我什么时候能够再吃完它？
0: 就是从嘴里长出来再放进嘴里吃，感觉很奇怪哈。当然呢，
1: 小时候没干过这样的事儿。
0: 哎，我跟你说，小时候你要说他小时候干过那个事儿啊，我干过那种事儿，就泡泡糖，你嚼嚼嚼嚼嚼，你把它扯出来。
1: 对呀，
0: 一样呀。哎呀，天哪！不要老把那小时候那点袜底子掀得翻翻的，行不行？就在节目上，我们还是得有一点这种观众
1: 一下是吧？
0: 听众缘
1: 啊啊！
0: 我们老是把自己非常真实的这面展示出来，就没有听众缘了。
1: 谁呀？这么拽出来吃泡泡糖，还塞到嘴里去？
0: 真的，
1: 我不是，
0: 不卫生哦，不卫生哦！
1: 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学这样的
0: 对
1: 姐姐哦。
0: 是的，是的，是的，你刚想说阿姨是不是？我感觉你啊，
1: 我
0: 姐姐。
1: 我跟你讲，阿姨这个身份我已经就是已经
0: 认
1: 同
0: 了。
1: 像之前就阿姨，你叫什么阿姨？好好说话，叫姐姐。我都会进行反驳，但现在是宝贝啊，

0: 啊，嗯，那个阿姨啊，嗯 好，乖。
1: 哎，我跟你说啊，就说到这个事情呢，我其实真的有话要说。
0: 啊，
1: 你知道有一天，我就带着朋友家的那个小狗狗一起上电梯啊，然后呢，当时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说，他说，阿姨，你们家的小狗狗好可爱
0: 啊，
1: 我可以摸一下你们家的小狗狗吗？
0: 啊，
1: 然后我当时特别生气，因为那会儿我觉得我还是那种青春美少女，
0: 嗯，
1: 我说叫姐姐。然后他说，阿姨，你们家的姐姐好可爱，我能不能摸一下这个姐姐？哎，他都没有说想到叫我姐姐，我真的，你知道我当
0: 可以承认吧，
1: 我认了，
0: 不要再挣扎了，
1: 不挣扎，认了，认了啊，就一切都认了，好不好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童年的时候，我们听到过的那些就是
0: 善意的谎言
1: ，哎，就是哪些话你是信以为真？
0: 好运来给我们发消息了，他说小朋友不能玩火，会尿床，然后西瓜籽吃进肚子里会长西瓜哟。
1: 哎，我也听过这些，
0: 我也听过，
1: 会长出那个西瓜
0: 头，
1: 而且我妈妈非常的具体，她说。会在你的肚脐眼长出来，妈妈说你的肚脐眼会伸出一根西瓜藤，然后你会发现就是
0: 我跟你讲
1: 开始结西瓜
0: 了。说这个话的爸爸妈妈都是自己不吃葡萄，就不吃那个西瓜籽的爸爸妈妈，
1: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像我们都是家里人就没有籽给你吐出来，都吃了，
1: 都会吃，然后是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巨龙腾飞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时候啊，我爸妈老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不相信，他说但是后来有一次啊，真的去营业厅的时候给妈妈送了个手机，我有点相信了，我当时有点害怕妈妈把我扔掉。哦，妈妈会说你看我充话费还送手机呢吧，我就说我充话费当时送的你吧，
0: 厉害你。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了。我爸妈是怎么说的呢？说是我是从山上抱养回来的，说是我是跟一只猫换的。
1: 哦，真的？
0: 对，然后就说啊，我们去上山的时候，刚好家里养了一只特别就是那种小黄猫，他们家觉得那个猫觉得很可爱，就想留下，我们觉得那个猫可爱，想要带走，然后他说那就拿你的孩子换，我们就换你了。是这样说的。
1: 那你相信了吗？
0: 我相信了，我甚至打包我的衣服
1: 准备离家出走，
0: 已经出走了，
1: 真的
0: 已经走了，就在那个路口，不让我让我爸妈给逮回来了。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黄色枫叶这位朋友他也有说，
0: 怎么说，
1: 他说呢，小时候啊，妈妈经常对我讲说，你要是再不听话，我就让大灰狼来把你抓走。他说所以在我的概念里真的有大灰狼的存在。
0: 对，而且我们老听那个大灰狼的故事嘛，是不是老敲门，就是说什么啊，好像是兔子一家吧，兔子一家在家里头，大灰狼就敲门，
2: 敲门啊，那个什么，我来了，开门，我是你妈妈，
0: 有那样的故事，
1: 新疆的大灰狼是什么？感觉挺新疆，我是一匹来自新疆的狼，就是我是你妈妈，
0: 真的很有那个感觉。
2: 你说的没错啊。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张扬，他就是说，他说呢，如果说我吃饭慢的话，然后呢，妈妈会告诉我，你如果吃饭慢的话，会有人来偷偷抢走你的饭哦。
0: 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是比着吃饭嘛，是不是？还有那个谁，风帆说，他说，我们家里人说我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是不是比你们还要惨一些？
1: 是，
0: 这个经常有父母这样说，哎。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慢之青阳他也有说，他说小时候啊，我有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如果说晚上不睡觉的话，会有那个，就是那个。不能说，或者把你抓走
0: 啊，
1: 就是那种很害怕、很吓人的那个，把你抓走
0: 啊。还有点点说了，他说我小时候真的信了，说是指月亮会被割耳朵。有一次我不相信，指了一下，吓得我一星期都不敢睡觉啊。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摸耳朵还在不在。后来发现耳朵还在，月亮确实割走了我的智商。
1: 然后我看到 QQ 糖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以前小时候有那种 电焊，就是会电光火石。他说每一次妈妈都告诉我不许看那个电光火石的电焊，他说因为如果你看了以后你就会眼睛看不见。
0: 真的，我也没这样骗过。
1: 所以每一次我路过的时候都是捂着眼睛经过的。
0: 这个我也听到过，我也不敢看啊，每次都是这样子的。还有风帆他说，我小时候也听过吃西瓜籽儿肚子里会长西瓜的这个话。他说有一次不小心吞了，哭了三天，每天对着肚子说：“西瓜，你慢点长，等我准备好了，你再发芽。”
1: 天哪！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温婉他也有说，他说吞了口香糖，他说会粘住肠子。他说呢，我妈妈就告诉我不要让我吃口香糖之类的、泡泡糖之类的啊。
0: 这个确实就很多人都会这样说啊。还有这个云朵，他说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吃耳屎会变哑，
1: 真的吗？
0: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他说有一次我弟真的不小心吃了，然后他哭了整整一天，
1: 说怎么我嗓子没有，说怎么我还能说话，
0: 然后
1: 把嗓子哭哑了。
0: 然后后来妈妈说骗你的，他哭得更惨了，因为我白哭了。
1: 我看到 Emma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小时候妈妈对我说，如果吃饭剩下那个饭粒的话，脸上会长麻子哦。他说所以我都每次把饭吃得干干净，恨不得把那个碗底子都舔得干干净净。我听过这个说法，就是如果那个就是小时候剩下那个剩饭的话，脸上会长疙瘩，就是那种
0: 我好像也听过类似的，但是不是说脸上长疙瘩啊。还有这个许欢哈，他说我爸妈告诉我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中国移动是我娘家，每次路过营业厅都有一种亲切感，后来
1: 想叫妈妈，
0: 后来才明白充话费根本不送孩子，送的都是纸巾油。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
1: 对啊，然后潘总说小时候听过啥？
0: 啥？
1: 不能玩火，玩火了会尿炕。他说，吃泡泡糖会粘住肠子。
0: 还有卖东货的吴彦祖也来了，他说小时候大人说不能在房子里打伞，要不然长不高。这个我也听过
1: 这个我听过这个我真的是听过哇，抢我中华，你的名字就是很棒对吧？他说你们两个人笑得我牙疼那等一下，我觉得笑得什么肚子疼呀、心脏疼呀，我觉得再不济胳膊肘子疼，
0: 心脏也不能疼啊。
1: 胳膊肘子疼，什么大腿疼也行的，牙疼说的。你这样让我们怎么再说下去
0: 你牙疼，你可能就是单纯的牙疼。
1: 对，你今天吃上两个那个消炎的药吧，好不好？笑得牙疼说呢。
0: 还有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做
1: 横截徐，他说你们两个小时候没有听过吃耳屎会变哑巴吗？他说我一直以为全国人民都知道。
0: 没有，
1: 我没听过这种说法。
0: 没有，
1: 我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0: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1: 我听过吃别的，就是吃别的。小时候妈妈会就是不想让我吃的东西，比如说那种垃圾食品，就什么辣条啊之类的，妈妈就会骗我说肚子里面会长虫子，就是说什么你吃这个你肚子里面就会长虫子怎么怎么样，我就会很相信然后我就晚上偷偷吃。发现其实
0: 抵不住那个诱惑，是不是
1: 一点都没信就晚上偷偷的偷摸吃
0: 你看王健也说了，他说我小时候听同学说可乐有虫子，然后喝了肚子里头会生小虫子。我整整3年没有喝过可乐，直到有一次实在是忍不住偷喝了一口，发现
1: 真美
0: 妙，好喝了，
1: 就算有虫子我也认了。怎么会有这么好喝的东西，是不是大力水手说吃点锅巴不要浪费粮食会捡钱呢。就是那个锅，我知道他说的锅巴还不是我们想的那个袋装那种锅巴，
0: 是
1: 他说那个锅底米饭的那个锅巴。
0: 像以前我们蒸米饭的时候，他那个锅底一般东西一般情况下都会粘上。
1: 我很喜欢吃那个，
0: 我也喜欢。
1: 我很喜欢吃那个，我每次都会让妈妈把那个盛给我。
0: 对对对，我也是。然后就那当零食
1: 吃。因为你知道是这样的，每一次我就感觉就是我在跟妈妈的相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那种母慈子孝。每次我都在想，妈妈为什么不吃白米饭，只吃锅巴？我觉得就很心疼妈妈。直到有一天我尝到了锅巴的香以后，妈妈说你还小，锅巴让妈妈来吃。我说妈妈不行，这个锅巴今天必须给我。原来这么好吃，你每次都不让我吃。
0: 还有心里啊也发来消息，说我奶奶跟我说涂指甲油指头会烂掉，我信了，直到上高中之前我都没敢涂，结果有一天同学给我涂了一个，发现手指不仅没有烂，而且还挺好看。我回家就跟奶奶说，奶奶你骗我。我奶奶说，我不这么说你能老实吗？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这位朋友呢叫何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时候我去打针，然后呢妈妈会对我讲一点都不痛，眼睛一闭忍一下就过去了，就像小蚂蚁咬一口一样，一

0: 播经历的一声长叹，就回想到那个小时候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说，他这个我觉得有点也有点吓人，因为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些这样的类似的话题，我们都屏蔽了。但是好运来的这个还是可以分享一下，他说晚上12点不能照镜子哟。
1: 哇，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1: 哎、
0: 谁会那样12点去照镜子啊？我感觉也挺真挺吓人的。
2: 你12点刚回家，你有可能
0: 哦，对对对，比如说我加班加到12点，
1: 对呀、啊，
0: 哦，我怎么会加班到12点？哦，我会的，会的，会的。啊，好呢。我们来看一下茉莉啊，茉莉是这么说的，她说，我之前小时候听过撒谎鼻子会长长，而且我也看过那个撒谎鼻子会长长的那个，
1: 那个好像是比诺曹的
0: 动画
1: 片，
0: 我看过那个动画片，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
1: 我也相信过，
0: 她说我都不敢说谎话，你也相信过是吗？
2: 相信过，而且刚好就像你说的啊，有动画片为证之后，你就觉得深信不疑，
0: 对
2: 吧？还有这一位朋友名字叫做特别的你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小时候我妈不让我吃鸡爪，说吃鸡爪写字会像那个鸡刨地一样难看，然后我就信了，每次看到鸡爪呢就离得远远的，结果呢我现在写字还是像鸡刨地一样。原来说吃不吃鸡爪都没有关系，是自己的问题。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ZW 他就有说，他说呢，小时候我听过那种，就是说眨眼睛呢就是有人在想你，耳朵发烫呢就是有人在背后说你的呢。
1: 哦，
0: 背后蛐蛐是不是？
1: 对，每次耳朵发烫的时候，谁在说我会坏话？
0: 哎呀，我最近
1: 第一个念头就是
0: 怎么回事？我最近天天耳朵烫烫的。
1: 哎呀，估计是马强在那。
0: 哎，马强再不提了，都到哲轩，哎，都到现在都已经要翻越到哲轩了，
1: 哲
0: 轩
1: 了，
0: 再不进 Alexander， 你还在马强的那个时代？
1: 不是，你不是已经放弃马强了吗？所以马强就是
3: 天天不要我了，哦，太难过了，伤心。之前他都是欧娘子，非我不可的人，现在就完全放弃我了，好难过。
0: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哲轩、韩俊熙、什么子豪，也不好意思啊，马强。
2: 你是不是把那个红果那个短剧里头所有的男主的名字都叫了一遍？
0: 不，现在的红果短剧里面的男主不叫这些名字，
2: 叫什么？
0: 现在人家都是什么类似像那种，哎呀，
2: 什么雨？不是雨辰。叫什么？
0: 雨辰，我们的主持人雨辰这会儿耳朵该烧了。说你们在这个下班的路上还在念叨我。丹丹说，哇，丹丹，丹丹，丹丹，你这发了一篇小论文是不是？这样好不好？我们让值班编辑就是先那个给我们审核一下，因为确实有点太长了，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念起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潘总说，说甜甜，你把团长忘掉了是吧？团长天天在家念叨呢，哎，这个返聘合同到底签不签？我就跟你说，潘总，他的返聘合同我都替他签掉了。
1: 我的那个
0: 即将返聘，
1: 对，我的合作合同都快到期了。我跟你讲，团长回来那天就是杰克然消失的一天。
0: 哎，到时候你没消失吧？你这样不好收场啊！你说
1: 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三个一块上节目呀。
0: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静静的等待啊，团长回归的那一天，好不好啊？我们都一起等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叫做米 A D E A R 这位朋友，他说，哎，他咋在说比赛呢？
2: 他应该说的是那个，
0: 他说视频上传线下
2: 比赛
0: 的大赛活动就可以收到相应的这个二维码了。
2: 是的，你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在群里进行这个询问就可以了。
0: 对，大赛活动就可以收到相应的这个二维码了。
2: 是的，你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在群里进行这个询问就可以了。
0: 对，是的啊，看到人见人爱，他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呢？
0: 啊，你好，我是花见花开，
1: 真的是受不了你。
0: 他说我小时候我妈骗我的话骗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根本就不相信，他就会说，哎，你骗人吧。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就刚把孩子模仿的有点太成熟了、他说，他就会说你骗人的吧。哎，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不好骗，真
2: 的，
0: 现在的小朋友啊，就是，
2: 而且他们的眼界比我们要更
0: 对
2: 宽广一些，见识的比较多一些，所以这些谎话没办法骗到他们。
0: 我们那会儿真的太单纯了，对吧？这个虫一定要这样说出来，
2: 因为那个时候前后鼻音确实不太分，是不是？
0: 对，我们那会儿真的很单纯，就是说什么信什么，说什么信什么，就这种感觉

0: 啊，
1: 人家原来他给你点赞了，他说模仿的太好了，一模一样，还翻个白眼儿，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等风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时候我一直都特别害怕大灰狼，他说我觉得大灰狼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存在，我干了什么坏事，我觉得他都要把我抓走呢。
2: 就是。大灰狼是一直是那个可怕的存在，一干嘛就是大灰狼要抓你哦，你不能这样子哦，大灰狼晚上要找你哦，
1: 对
2: 啊，所以就很害怕。
1: 是金刚说。你们没听过毛贼贼抓人的这个故事吗？
2: 毛贼贼是什么东西？
1: 好像也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听众朋友好像聊到过，我印象中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
2: 是吧？我小时候听到的是，就是有一个淅沥沥，
1: 淅沥沥嘛，
2: 对，
1: 哗啦啦，
2: 反正我们家人给取那个名字，
1: 在淅沥沥哗啦啦的那
2: 那，所以我一直特别害怕那个淅沥沥那样的声音。
1: 是的啊。然后呢，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Langley Long 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小时候啊，我经常会听到一些善意的谎言，比如说呢，妈妈会告诉我，你要多吃鱼，多吃鱼你会变得很聪明，而且你吃鱼眼睛，你的视力会变得很好，他说，所以呢，以至于那段时间我就老吃鱼老吃鱼，就觉得很开心，后来我才知道啊，他说是因为妈妈合作了一个鱼塘啊，他说家里吃鱼最多。
2: 哎，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听到过的是吃核桃长脑子。他说你看那个核桃的样子就跟脑子脑仁的那个样子是一样的。所以吃核桃就是补脑子的，你要多吃。小时候就骗我吃了很多
1: 核桃，是不是？但是核桃很好吃，
0: 也不是很聪明。
1: 但是核桃真的很好吃，是
2: 很香啊。
1: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安然他也有说，他说呢。哦，他这个好温情哦，我觉得我们不能用那种非常调侃的方式来说了。我把这个吵吵的背景音乐我给他拉掉啊。
2: 好，你说。
1: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爸爸妈妈总会说，爸爸妈妈不喜欢吃，你自己吃就好。哎呀，他说其实是爸爸妈妈真的就是舍不得吃，全部让给我吃啊。
2: 哎，但是你发现
1: 怎么跟我妈妈不一样呢？我妈妈说锅巴不好吃，可是很好吃。而且我妈妈还告诉我说，说她就喜欢吃鱼头，那就是剁椒鱼头，妈妈就不给我吃。
2: 哎，我觉得这样很好。
1: 真的吗？
2: 是的，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聊过这个事情，他说从小妈妈就会这样跟他说，但是后来长大了之后发现他妈妈让给我们之后，他觉得非常非常难过。所以说家长们千万不要这样说了，孩子其实觉得心里是会不舒服的。
1: 妈妈
2: 我们家是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不能一个人吃，我们要大家一起吃。
1: 真的，我跟你说，我妈妈从来都不这样，我妈妈跟大多数的妈妈真的不一样。你知道小时候啊，就是吃那个鸡肉的时候，妈妈会说，说哎呀，这个鸡爪都没啥肉
2: 啊，
1: 你别吃了，妈妈来吃。当我有一天自己吃到了卤鸡爪，哇，我觉得鸡爪太好吃的很。你知道现在鸡爪就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
2: 终于那个美食新世界打开了一扇大门，是不是？
1: 对，真的是啊。我这样子，哎，我这样在节目里老吐槽萍水相逢女士，她是不是以后再也不愿意听节目了？我感觉她在
2: 有没有可能已经不听节目了？
1: 哎，也有可能。我觉得她在我们节目里的人设不是特别好。没事，你
2: 可爱，
1: 你忍着点好吗？你受着点啊。
2: 还有小喜说，我小时候跟我姐哈，就是小时候我姐跟我说，她说我是她从河边捡来的，本来她想要个妹妹，结果捡了个我，特别失望，难过了好。她说我难过了很久，
1: 哎呀，
2: 觉得自己不被期待。后来我妈知道了，把我姐给胖揍了一顿，我站在旁边鼓掌。
1: 哎，你看小时候啊，哥哥姐姐真的会说一些就是让弟弟妹妹伤心的话，
2: 故意就气他们呗。
1: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被姐姐说过，就我姐姐会说，就说哎呀，我跟你说，其实爸爸妈妈不喜欢你，你看到没有？你看每次回来第一个先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不是先找你收拾你吗？对不对？但是姐姐就会说，你看爸爸妈妈不喜欢你吧，你下次就要做到让爸爸妈妈回来先找你。就是我得先冲出去让爸爸妈妈先把我收拾一顿，对吧？
2: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森森，他说我小时候听人说过打嗝的时候被吓一跳就好了。我每次打嗝我爸就突然从背后哇的一声，有一次我被吓得直接撞到门框上面了，额头上鼓了个包。啊，嗝确实不打了。 了，
1: 嗯，
2: 那个包也疼了一个礼拜。
1: 是啊，然后
2: 我也听说过这个说法，
1: 是吗？
2: 就是、突然下一下、嗯，然后那个嗝就停，就会停。
1: 哎，是会这样的。我到长大了以后，也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
2: 嗯、
1: 我就一直不断的打嗝，不断的打嗝、
2: 嗯，
1: 然后真的有同事从背后就是把我一个猛猛的吓、
2: 哦，
1: 然后我就真的好了，
2: 好
1: 我是真的好了啊、
2: 嗯。
1: 然后
2: 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憋气、
1: 嗯、
2: 憋一会儿，
1: 喝水或者是喝水、
2: 嗯、憋一会儿也可以的、嗯、
1: 然后我看到大力水手说，小时候蹲的时候，
2: 嗯、
1: 蹲着的时候、
2: 嗯，
1: 不能让别人从头上跨过去，
2: 嗯、
1: 会不长个子的。
2: 嗯，
1: 谁跨过我？我都会跨回去
2: 哦，这个是真的、哦、我们也听说过，
1: 嗯，
2: 我们也像而且坚信过这个谣言，
1: 对啊，
2: 像你一样我们也想、
1: 嗯嗯、
2: 我们跨回去的，
1: 嗯，
2: 是不是、啊、
1: 嗯嗯，然后那个吴彦祖说呢、
2: 嗯、
1: 船长的笑声太魔性了，听的都瞌睡了。为什么魔性？你不应该是清醒吗？
2: 对呀、
1: 啊、怎么会
2: 瞌睡
1: 呢？怎么回事？嗯，
2: 那我笑的还不够魔性？
1: 再魔性一点。
2: 你这会儿就不瞌睡了吧？
1: 我跟你说，
2: 害怕你睡着之后被我吓醒。
1: 不是，你这个笑声是他今天晚上都别睡。今天晚上都别想睡啊。潘总说，甜甜、
2: 嗯、
1: 你是冤枉萍水相逢女士了。
2: 嗯，
1: 你知道你妈给你说的那个鸡爪子没有肉不让你吃是啥原因吗？
2: 啥原因呢？
1: 是因为害怕你一个鸡爪子吃完的时间，别人把鸡腿啊其他的好肉啊全部都吃完了。
2: 哎呀，
1: 哦，好像妈妈也吃鸡腿了。
2: 哎呦，
1: 我今天在节目上使劲的告状啊。
2: Mr. Pan， 没想到你这么深情啊、
1: 嗯、不是这样的，
2: 一下子好温情呀、啊嗯、
1: 根本都不是这样的。妈妈说鸡脖子最好吃了。没有没有，哎，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萍水相逢女士真的要生气了。
2: 嗯
1: 啊，我们各位朋友啊，今天说到了嘛，就是你在节目里面就是、
2: 嗯、
1: 跟我们一起聊天啊，就问问大家小时候听到过的那些让你深信不疑的话，那些善意的谎言、
2: 嗯、
1: 究竟有什么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零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半点气象。
5: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布置。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

0: 北京时间的19:3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有没有很焦灼呢？哎，好像真的有一点。这会儿路上还是挺堵的啊，友好南路从这个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然后呢这个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以及这个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啊，堵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没有关系，咱们慢慢来，慢慢走，不要挤，不要加塞儿，好不好？苦口婆心，是不是？
1: 太不容易了。
0: 对对对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能够有个愉快的心情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毕竟都下班了。咱们就应该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啊。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嘛，就是说你在小时候听到过哪些这种善意的谎言，你是信以为真的，对吧？
1: 是，
0: 我们可以来说说。刚刚我们不是提到有位朋友叫丹丹嘛，他不是发了个小作文嘛，我真的想说，
1: 感觉是个神话传说。
0: 我觉得他的这一段啊，都可以，就是那个咱们考试的时候作文的那个字数要求应该都达到了，就感觉有很多啊，是一个神话的传说。他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说呢，特别相信的一个故事，妈妈告诉他的，就是月亮上面有个阴影，其实是个摇钱树。然后呢，他说就是关于一个小孩儿，和老人之间的一个故事啊。哎呀，这个故事我们就不给大家讲了啊，就是确实比较长啊，但是呢他一直都深信月亮上面那个阴影它就是摇钱树，对吧？我们把这个重点抓到就好了，好不好？
1: 是的，每一种说法都不太一样啊。还有好运来给我们发消息，他说听说连续打三次喷嚏是别人在说自己的坏话。
0: 哦，三次
1: 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哦，不知道。哎，这个倒不知道。
1: 哎，我之前听说的是打喷嚏是有人想你了。
0: 对，我也听的是打喷嚏不是有人想念你吗？
1: 不是伤耳朵才是说坏话吗？
0: 哦，是吗？就是这样的区分，是不是？
1: 反正我听说的是这样子的，
0: 大家自行理解吧，好不好？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一米阳光啊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小时候坚信口水能消毒，每次手上划那个小口子，我第一反应就是舔一舔，然后有一次我舔了之后伤口发炎了，我还在想啊，是不是我的口水今天没有上班啊，
0: 感染了这个朋友
1: 啊，再也不要相信了。
0: 对啊，九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筷子拿得远，以后嫁得远。他说之前经常家里人说我拿筷子拿得比较远，说可能我以后会嫁得远，但是事实证明我好像嫁得有点远。
1: 我也听说过这个说法。还有这个全部都是你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是这样说的，冬天的时候我妈说不戴帽子耳朵会被冻掉，我每次出门都会把帽子压得死死的，生怕耳朵咔嚓一声给掉了。后来发现耳朵冻红了，是冻红了，但是没有掉。我妈说那是你戴了帽子。她永远有道理。
0: 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无爱我妻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你们真的小时候没有听信过这样的话吗？
1: 什么？
0: 爸妈都会给你说来，他说尤其是妈妈，来把你的压岁钱给我，妈妈给你存起来，到时候给你。
1: 哎呀，
0: 我都没有见过我小时候的压岁钱。
1: 你在跟他要那个压岁钱的时候，妈妈我的钱呢，说我养你这么大我花了多少那个钱啊，你还跟我要。
0: 对啊，
1: 总是他们会有一套又一套的道理，
0: 真的是这样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生成，他就有说，他说呢，晚上指月亮耳朵会掉的，他说小时候我听过这个说法，不过是我奶奶告诉我的，所以我从来都不敢手指月亮。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君月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小时候老师说转笔会变笨，我信了，每次看到转笔的同学我就心想完了，这个人要变傻了。后来发现老师在办公室转笔转得比谁都溜，好家伙，老师才是最笨的那个。
0: 哎，我小时候也特别爱转笔，
1: 我就是
0: 各种花式转啊。
1: 哎，
0: 就是，
1: 你真的很会转是吧？
0: 啊，我还挺会转的，
1: 我只会
0: 就是几个手这样换来换去的转，
1: 我只会用那个食指中指这样转，
0: 换来换去的转，然后就转，
1: 就是有些人是从小拇指转到食指，再从食指转到小拇指，你是会那样的？
0: 对，我是会那样的，就可见我上课真没干啥正事儿，就天天在那练转笔，是不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干坏，
1: 但是我现在听说就是 近几年啊、嗯、近几年听说就是你在看书的时候或者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手上有东西在活动、
0: 嗯、
1: 是可以帮助你记忆的。
0: 哦，真的吗？
1: 有些人是会敲桌子、
0: 嗯、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都没有依据，因为我曾经是转着笔考试的，转着笔背诵的，但是我发现脑袋里一片空白、啊、大脑空空 啊。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干坏了我的 CPU 这位朋友啊、嗯、他就有说，他说呢，我小时候听过这种说法啊、嗯、他说就是如果说玩火的话晚上会尿床，他说还有呢、嗯、爸妈会告诉我你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河边抱来的，长大了以后我会告诉你真相，会把你送去你真正的爸妈身边。他说这些我都是深信不疑的啊、嗯嗯、
1: 我们都相信过。还有争度争度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小时候听人说吃了鱼刺、
0: 嗯、
1: 那个卡住喉咙之后呢，喝醋就能把那个鱼刺给化掉，有一次我真卡住了、
0: 嗯、
1: 灌了半瓶醋、
0: 嗯、
1: 酸的我直流泪呀、啊
0: 嗯、
1: 鱼刺还在，后来是吃去的医院
0: 啊、嗯嗯、是啊，然后
1: 或者是吃那个硬的东西、嗯、是把它给它顶下去。
0: 对啊、嗯、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英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时候听过这种说法没有，掉的牙齿要扔到屋顶或者是床底上、
1: 哦、嗯
0: 新牙才会长出来啊，就是、嗯、他说他的这个意思应该是下面的牙齿往那个往屋顶上扔、
1: 哦、
0: 然后那个就是上面的牙齿往那个床底下扔、
1: 哦、
0: 是不是、嗯、
1: 我听说的是就是你掉了牙齿之后哈、
0: 嗯、
1: 给喂给那个狗吃
0: 啊，
1: 对，喂给狗吃。
0: 真的吗？
1: 是的、
0: 哦、
1: 我听说的是这样子的、
0: 哦、
1: 就是喂给狗吃之后
0: 会长是吧、
1: 不是、
0: 嗯、
1: 就是你吃了就是狗吃了你的牙，你的牙会长得特别的坚硬
0: 哦哦、
1: 啊、长得会特别好
0: 哦。
1: 我听说的是这样子的
0: 哦、嗯、就是
1: 各种各样的
0: 各种各样的说法嘛、
1: 嗯、
0: 啊。然后潘总说
1: 嗯，
0: 我犯鼻炎的时候一下子打三十几个喷嚏、嗯、是不是别人都快把我想死了啊、
1: 嗯突然变得这么油腻、哦、潘总你也是好久没有这么油腻了哦。
0: 潘总你想的有点多了你那就是纯犯鼻炎然后我们接着来看蓝天白云，他说、嗯、还有这个就是小时候的铅笔不能削两头，如果削两头的话呢考试肯定会不及格，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大人这么吓唬过哎，我没有哎，你有
1: 我也没有，我估计大人是怕你被、嗯、那个笔头给戳着你自己
0: 有可能、
1: 嗯、
0: 但我被就是这样子画过饼，就是、妈妈早上给我就是搞一个那个火腿肠、
1: 嗯、
0: 然后搞几个两个鸡蛋、
1: 嗯、
0: 然后就说啊，你看你吃了一根火腿肠两个鸡蛋、
1: 啊、
0: 你就要考100分，就是这样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光吃鸡蛋不能不吃油条的话就会考0分、
0: 嗯、对对对对、嗯、有过这种时候啊。
1: 是，还有雪花来了、
0: 嗯、
1: 他说小时候大人们总说、
0: 嗯、
1: 吃鱼眼睛会亮，我没少吃但是一点都不耽误，现在近视眼，
0: 你看看是不是、嗯、然后呢哦哦哦哦哦哦哦，他说吃西瓜吃西瓜籽肚子里面会长西瓜、
1: 嗯、
0: 吃泡泡糖肠子就粘在一起，吃耳屎就成哑巴了。
1: 哦
0: 哦，之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到过这些啊。
1: 对啊，大力水手他说、
0: 嗯、
1: 冬至一定要吃饺子不然会冻掉耳朵大家都知道吧
0: 当
1: 然
0: 这个
1: 当
0: 然知道了，因为每天到冬至的那一天、就真的是各种饺子馆啊，就是人满为患、
1: 是的，
0: 很多朋友啊，
1: 如果说那天家里做饺子了，你跟家里人说你不想吃饺子、
0: 嗯、
1: 我说你耳朵会被冻掉的，你快吃两个吧。
0: 对，
1: 而且必须是两个啊，
0: 对啊，
1: 因为你长了一对耳朵、
0: 啊、对，真的是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朋友呢叫创业艰辛，这位朋友啊、他就说，他说其实我听过好多就是小时候大人会对孩子们撒的一些比较善意的谎言、比如说小时候我妈妈对我说过糖果已经吃完了，就所有的糖已经吃完了，今天没有了，明天才有，还有其实我知道他们偷偷藏在一个高高的我够不到的地方。
1: 哦，妈妈们都很会藏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又很会找到这些东西，
0: 真的会发现。
1: 我妈就会说、哇塞，你们的鼻子啊、比狗都厉害啊、在我藏哪儿都能被你们发现，
0: 就能闻到味儿、闻着味儿就去了、是不
1: 是
0: 啊？哎，你知道小时候啊，我还遇到过那种事情、小时候呢，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交朋友的人、然后呢，我就会去那个那会儿在大院里面、然后就会去大院的那个小朋友家里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当时那个小朋友就会对我说就意思是我们要出门了、然后你就是我不和你玩了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是有看到他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你知道吧、然后我当时你知道我就特别没有眼力劲儿、就真的做了一道肉来说特别，我说 你们不是要吃完饭才出门吗？你知道最后妈妈
1: 其实是黏你呢。
0: 对对对对对，我听不出那、你知道我听不出那个弦外之，我真的听，我现在回忆我觉得那是真的让我回家、就是我要吃好吃的了、你赶紧回家，但是我听不出来，我说你们不是吃完饭才回家、才出去吗？我说就那种就是不走、然后后来是被妈妈硬带走了就被我妈妈就喊回家了、
1: 我跟你讲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然后那个阿姨跟我妈妈说哎呀，你们家女儿在我们家玩就不愿意走，
0: 真的。
1: 其实就
0: 啊，家长这样说，我觉得家长这样说有点，我觉得小朋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朋友啊，说实话都是童言无忌的。然后如果我想了一下，换成是我，我也想独自享用那些美食。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家也没有做好吃的，我是单纯的要跟他们家女儿玩。他们家有做的汤饭，我也没有很爱吃汤饭，当时我跟你讲。
0: 一直爱吃你妈妈做的汤饭。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还有游书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眼皮跳，小时候呢会被说什么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1: 哦，对对
0: 对，
1: 那个
0: 好像有这个说法，
1: 听说过。
0: 对，
1: 还有严厉说，小时候姥爷跟我说不能踩那个井盖，踩了会倒霉，我每次走路都要绕过那个井盖走。后来我发现啊，我姥爷他自己也踩井盖，而且踩完了还回头看我笑，
0: 是吧？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雪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都怎么都在说打喷嚏啊，打嗝啊，他说这种的，我听过的是打哈欠是有人在想你。哦，打哈欠是有人在想吗？打哈欠不就是困了吗？不就是瞌睡了吗？是不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原来都是你啊，给我们发消息，他说小时候我姐跟我说，踩别人的影子那个人会倒霉，我每天走路都会躲别人的影子走
0: 啊，
1: 就像跳舞一样奇怪啊。然后他说后来呢，我发现我姐自己天天踩我的影子，我问他为什么不怕我倒霉，他说本来就他说你本来就挺倒霉的，我竟无言以对了。
0: 寇白格他说，我小时候呢，经常被说睡觉不闭眼睛，眼睛就再也闭不上喽。
1: 哦，
0: 睡觉不闭眼睛有点吓人。
1: 哎，不过有人那样子半睁着眼睛睡觉，
0: 哦，是吗？
1: 你没有遇到过吗？
0: 我觉得空白格应该是那种，就是他不愿意睡，就他就不睡，眼睛不闭，是不是？
1: 我们家韩香女士的妹妹就是那样子，就是半睁着眼睛睡觉
0: 的
1: 那种。
0: 哦，
1: 啊，对，
0: 哦，
1: 是的。
0: 我还
1: 所以我
0: 见过，还没遇到，没遇到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这位朋友啊，栀子花开，他说晚上剪指甲的话会忘记性。
1: 哦，
0: 是这样吗？
1: 哎，真是有这个说法，
0: 剪指甲会记性，
1: 就
0: 是
1: 晚上家里人就会说晚上不能剪指甲。但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灯，不够亮，晚上怕绞着自己的那个肉，所以长辈会说晚上不能剪指甲，会怎么这样，会怎么样？
0: 对对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帮帮团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我听过一个小时候的说法，就是小时候呢吃鸡肉的时候，妈妈会说呢，那个没有成型的那个鸡蛋不能吃。吃了会变笨。
1: 哦，
0: 就是可能它还没有变成那个坚硬的外壳的那个鸡蛋，就在肚子里那种小的那种没有成型的鸡蛋。
1: 哎，我还真没见过。
0: 他说吃了会变笨啊。
1: 还有这个芝芝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小时候我妈说晚上不睡觉会有夜猫子来抓你，我以为夜猫子是一种专门抓小孩的怪物，
0: 是吗？
1: 吓得我每天8点就开始闭眼睛了，后来上大学熬夜刷剧，突然想起来，好家伙，夜猫子原来就是我自己。
0: 真的啊，那夜猫子不是我们自己吗？是不是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就是关于啊小时候你听到过那些让你信以为真的话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甜甜一起分享一下都有些什么呢。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不是说嘛，就是小时候大家可能听到的那些让你信以为真的话都有些什么啊、我就发现就是其实谁的童年不一样，
1: 对呀、
0: 不都是这么在哄哄骗骗当中过来的吗、是吧、
1: 是
0: 所以说
1: 很多啊、像之前我们聊到的什么吃耳屎变哑巴呀，西瓜籽儿长西瓜呀，指月亮割耳朵呀，什么玩火尿炕呀，等等等等，太多了啊。
0: 对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属于我们曾经的一些纯真美好的瞬间、就你现在你再把这些话说到我们这些成年人的这个脸上、我觉得都大家都不一定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真的吗，就是那种真挚的感觉、真的是这样吗。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在回头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家长对我们的爱、
0: 当然会、当然会啊。所以说为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呢、是不是。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当然呢大家在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在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为你安排好听的音乐，
1: 那我们下个小时不见不散。
0: 哎，刚感觉我们就是好宠溺的感觉，好霸道哎，就是那种霸道主播爱上我的那种感觉。
1: 收集全各位朋友们，你们我们自己来宠好不好。
0: 对啊，下一个小时我要看到你。好吓人啊，这两个主持人
1: 坐下。
0: 好吧各位朋友们啊，那下一个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再次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婷婷。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刚刚我们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听到了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曲啊，那个姐姐妹妹站起来。
1: 是的，
0: 这首歌呢，其实也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这个嗨唱主题有一点渊源啊，因为其实我们上个小时一直在聊嘛，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给过我们的那些爱，爱就是那种暖暖的，就是汹涌而来的爱意，就把我们扑倒的那种爱意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种亲情的可贵，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小时呢，我们也希望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哪首歌曲当中它能够体现这种家庭的温暖，亲情的可贵啊，家庭成员的丰富啊，
1: 就是所有唱到家庭成员的歌曲，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这期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呈现。
0: 对
1: 好运来说的那一点就非常好。
0: 怎么说？
1: 下个小时的音乐主题，关于妈妈的歌，周杰伦听妈妈的话，王蓉，爸爸妈妈，像这些歌当然也可以，唱哥哥姐姐爷爷奶奶的都行，只要是家庭成员能够呈现出家人的爱的歌曲都可以。
0: 大伯大婶，什么嫂子都行，是不是？对吧？只要有，我觉得只要是有这种家庭成员的啊，就是能够体现家庭成员这种氛围的啊，都可以。包括我们刚刚在开篇提到的这首《姐姐妹妹站起来》，我觉得姐妹也是家庭的成员。
1: 是的，是我们自己挑选的家人，
0: 姐姐和妹妹啊，也是一种这个家庭成员的体现啊。所以说大家可以来想一想，雪花想到的这个很好呀，
1: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0: 吉祥三宝
1: 啊，
0: 爸爸妈妈你能能能咕噔噔噔噔噔噔噔，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就是爸爸妈妈也唱到了，宝贝都唱到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冬鱼桑鱼说可以放一首扑翔版本的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再说这么温情的时刻，你怎么悲伤起来了呢？对不对？
1: 悲伤不要留给自己，
0: 对啊，留给家人也不能留给家人啊。就是大家来找找看，这个小时我们的嗨唱主题啊，有家庭成员的歌，就在哪首歌曲里面是有这个家庭成员的，就是比如说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这个什么兄弟了姐妹了啊，父母了爸爸妈妈了爷爷奶奶了之类的这种歌啊。
1: 是 A 乐给我们推荐了一个，他说甜甜有首歌，歌名他给忘了，开头是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是我故乡，这首歌我也忘了叫什么名字，
0: 我也不知道，
1: 大概是这样唱
0: 的，我也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但是这是一首反正也是讲跟妈妈之间的，就是哎，不是应该不是这个讲的是跟故乡之间有关系的这种，
1: 到底叫是啥歌来着，
0: 不知道这
1: 应该没有什么太
0: 大的问题，不知道这是哪一首歌啊。八毛说一封家书
1: 这首歌，
0: 一封家书，亲爱的爸爸妈妈，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们好吗？我最近过得挺好的，就是有点想家。
1: 哎呀，那就回来吧，
0: 带了点那种酸菜粉条的味道，不知道
1: 怎么回事。但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这首歌真的好有，是那种，怎么说，乡村音乐的那种感觉。
0: 哦，乡村音乐的感觉吗？
1: 就感觉很有生活。
0: 对对对，很温情啊，就是里面的内容很接地气儿，是不是？然后呢，这位叫做小彼得志这位朋友啊，他说赵雷我记得比较隐晦的家人的情感。哦，是的，这首歌确实是一个很隐晦的那个家人的情感，我不太会唱。
1: 还有别人我
0: 的的我记得的，哎不行
1: 好吧，
0: 就大概记得啊，大概记得啊。
1: 还有别人我分享的这首歌是周华健演唱的亲亲我的宝贝，亲亲我的宝贝，怎么唱？
0: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带你越过高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概是这样的啊，大概是这样的啊。周华健唱的比我就是，那个
1: 鼻音
0: 年长
1: 一些，强一点。
0: 对对对对，要往那个鼻音的那个方向走啊。然后呢，好运来说，老婆也算呀。他说祁隆有一首歌叫《老婆你辛苦了》。
1: 哎呀。
0: 天哪，这么一说好像是啊，也可以算。
1: 好运来真的是很棒啊。
0: 是，我看到 memory 提到了说兄弟抱一下，讲兄弟之间啊，也
1: 可以，
0: 也可以啊。
1: 说到这个父母啊，家人啊，王铮亮那首歌当年在春晚演唱的时候是感动了万千的观众，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对对对，
1: 是
0: 的，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啊，也讲的是这种亲情之间的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呢叫秋天，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父亲，老男孩的父亲哦，时光时光慢些吧，是那个吗？
1: 对对对，
0: 啊、是这
1: 个，
0: 嗯、对父亲跟那个时光时间都去哪儿了，好像有点相似，是不是？有点类似，是不是？
1: 嗯、有点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风貌啊、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是。Beyond 乐队演唱的《真的爱你》，你知道这是表达对母亲无私爱和感激的一首歌吗？
0: 哦、对对对，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孤独万岁”这位朋友啊，他说李荣浩有一首歌就叫《爸爸妈妈》，他说最近他要来乌鲁木齐干演唱会了，期待期待期待！
1: 哇、很多朋友都抢到票了吧？这会儿
0: 好羡慕大家，好棒哎！
1: 还有。八毛跟我们分享另外一首歌、外婆的澎湖湾，你会唱吧？
0: 这个必须会。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1: 哎呀
0: 对啊，

0: 那会儿我还真的把这首歌作为我那个少儿那个歌咏比赛的那个歌唱曲目呢。
1: 哦
0: 啊，对，那会儿真唱过这首歌呢，
1: 是吧？
0: 嗯，
1: 哎，你有没有唱过《童年》？
0: 唱过呀。啊，没有参加比赛，没唱过、
1: 哦
0: 啊、没那么多机会比赛、哦、如果有的话可能我也会选择吧。
1: 因为我跟你讲，就像以前我们上小学呀、
0: 嗯、
1: 上初中的时候、
0: 嗯、
1: 学校有那样的一些活动啊、
0: 嗯、
1: 听到的歌曲都是儿歌会多一些、
0: 嗯、
1: 但有一次我听到我们学校的一位学姐唱了那首
0: 童
1: 年，童
0: 年，
1: 我觉得哇塞，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她唱的怎么这么好听，就感觉那个学姐在舞台上在发光发亮、
0: 嗯、我跟你说，那是你没有听你的一位那个校友唱心太软、
1: 嗯哦、
0: 你知道在大家还在唱什么澎湖湾呀什么这个时候，甜甜已经开始唱心太软了，就是甜已经开始唱那个莫名我就喜欢你，就
1: 哇，
0: 因为我是小姨带着长大的孩子、
1: 啊、
0: 那会儿小姨会给我教那种流行歌曲、
1: 嗯、
0: 我那会儿就会唱那个就什么那个什么心太软啊什么、
1: 哦、你就是心太软，
0: 对对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成熟还是要趁早，甜甜就是有点太成熟了，是不是啊？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一波歌吧啊，因为刚很多的朋友呢都有点到自己就是有家庭成员的歌曲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有哪首歌里面有家庭成员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20: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4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8度左右。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微信平台上金刚点到的一首蔡幸娟的《姐妹》，他说这首歌很好听啊。
1: 嗯，
0: 确实这首歌呢，就是带了一点那种怎么说呢，很经典的味道。
1: 对，就感觉是那种南方的歌曲，嗯、
0: 像有点像那种闽南，哎，对，闽南那种感觉的歌啊。嗯嗯、
1: 是，还有大力水手也给我们推荐了啊，
0: 嗯、
1: 他说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0: 嗯嗯
1: 嗯，好像也是唱家人的，是不是？
0: 是啊。嗯、然后 A 乐说再来一首大歌，大哥你好。好吗？
1: 啊、哦，这首歌很经典啊！
0: 哎，我他说这个歌，我突然间想到另外一首歌，
1: 嗯、
0: 就那个我不做大哥很多年，
1: 哦、
0: 什么
1: 对对对，
0: 冰冷的什么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好像还有一首那个歌，
1: 这首歌是哦大哥大哥你还好，
0: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啊，
1: 嗯、
0: 就是两首歌不太一样啊。
1: 嗯、
0: 然后 Big G 说甜甜，你们知不知道有个组合叫怡人组合制造啊、
1: 嗯？
0: 他说非常好听，他们有一张专辑里面能把家人唱完
1: 啊、
0: 嗯，还有心爱的姑娘啊。
1: 哦、
0: 就有家人，我们看了一下，有老爸，有美丽的姑娘，
1: 哦、
0: 有妈妈，
1: 对
0: 对吧？啊，就类似这种的啊，哦、嗯，
1: 很多啊，
0: 是是是，
1: 还有唱兄弟的都有、
0: 嗯。
1: 哎，但是你跟我们说的是那个美丽的心爱的姑娘嘛？但我们看到的是有、
0: 嗯、
1: 最美的姑娘和美丽。
0: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
1: 嗯，
0: 咱们把他这句话来拆解一下？
1: 嗯、
0: 他想说的是，在这个他的专辑里，不仅有家人，
1: 哦、
0: 还有姑娘，
1: 哦、
0: 对吧？就你看吧，因为里面有好多什么美丽姑娘啦，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我看还有什么那个什么姑娘最美姑娘啦、
1: 哦、
0: 什么之类的，
1: 是
0: 不是？
1: 还有叫阿惹、哦、妞妞，好像还有
0: 啊，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给我们推荐啊。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科科，他就有说。他说唱到家人的歌、
1: 嗯、
0: 周杰伦有一首歌听妈妈的话、
1: 哦、
0: 还有一首歌是爸我回来了、
1: 嗯、
0: 哦哦对对对、哦、
1: 嗯，还有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森森给我们推荐的是、
0: 嗯、
1: 李荣浩的爸爸妈妈，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
0: 嗯、
1: 还有有一首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啊，也给我们进行了推荐，
0: 是的、
1: 还有这个、
0: 嗯、
1: 风帆、
0: 嗯、
1: 他说的是陈奕迅演唱的单车、
0: 嗯、
1: 也是对父爱的怀念、
0: 哦、对，这首歌也是啊、
1: 嗯、
0: 然后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刚刚的那一首任贤齐的兄弟啊、
1: 嗯、
0: 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阿忠点到的一首歌啊，他说呢这首歌也能讲述的是兄弟之间那种情谊啊。小彼得志、
1: 嗯、
0: 他说还有一个是妈妈是女儿，很感人，
1: 真的、
0: 哦、对对对，
1: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也特别感动，我觉得这首歌很经典。还有幽兰给我们推荐这首歌哈、啊，是那个张小斐演唱的宣花草、
0: 嗯、宣草花、
1: 哦、宣草花
0: 为什么我对这首歌这么清楚、
1: 啊、
0: 是因为在有一年咱们929的跨年盛典上、
1: 啊、
0: 大家都在欢呼雀跃抽奖撒花，全场那个氛围很，然后雨辰带着大家全场蹦迪、
1: 啊、
0: 然后说接下来有请甜甜团长唱一首萱草花、
1: 啊、
0: 直接冰冰凉就那种就快乐的氛围被我们俩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然后当时下来以后领导就直接就说我们俩说、
1: 嗯、
0: 这么快乐的日子你们俩选个啥歌不行，
1: 但是这个很温情啊，
0: 你们俩非选了一首这样子让大家在底下默默抹泪的歌吗？
1: 哎 呀
0: 就我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对，他也是唱那个女儿和妈妈之间的这样的一些情谊啊。
1: 嗯还有这个风帆给我们推荐的是王铮演唱的对你说、
0: 嗯、
1: 也是唱出了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情感。
0: 嗯，是的啊、
1: 嗯、
0: 那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推荐歌曲啊、
1: 嗯、
0: 就哪首歌里面有这个家庭成员啊，爸爸妈妈啦，女儿啦，什么这兄弟姐妹啦啊，都可以直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妈妈是女儿送给大家。

0: 真的很感人哎，这首歌就是听多少遍你都会能想到和妈妈相处的那个争执，就先到那种就是青春期叛逆争执的那个过程，到后来两个人就是又相依在一起的那个过程，
1: 对，很有画面，就是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但是爱是一直穿插在这个过程当中的，
0: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就是让大家来推荐一下有哪首歌曲里面啊，它可能有一些这个讲述亲情的，哎，讲到了和爸爸妈妈呀这个兄弟姐妹啊之间的一些感情的歌曲啊，我发现有一首歌的那个上座率也很高，就是Beyond乐队的《真的爱你》，
1: 是的，
0: 这首歌，因为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 Queen 这位朋友啊，他也提到了《真的爱你》，他说粤语版的，
1: 是，
0: 哎，应该他
1: 之前有
0: 的版本就应该是粤语版的吧，就是 Beyond 就是粤语版的呀，
1: 应该有，好像没有别的普通话版本，
0: 可能有那种翻唱，类似像翻唱那种啊。
1: 之前也有朋友推荐过这首歌，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父母啊，然后哥哥就是姐姐呀、这样的一些歌曲啊，但是尝试了有一首歌唱的是哥哥，哎，我觉得这个还挺难得的
0: 哦，就是专门唱给哥哥的，我知道有。

0: 这首歌就反正还有唱给嫂子的嘛，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还挺多的啊，就是
1: 嫂子，
0: 对对对对对对，还有那个你是我的姐妹，对吧？就是反正唱给姐妹的也有啊。然后呢，天降双侠说刘德华的笨小孩也算哦，哦小朋友也算啊，对吧？家里的宝贝也算啊。然后呢，麦克说思思雨帆的妈妈嘟嘟琪唱外婆的，说是湖南方言的歌
1: 哦，
0: 是这样，
1: 感觉这个名字好好可爱，
0: 听上去很可爱哎。就我想到那个湖南方言，我就想到那个什么月亮爸爸什么做个假假什么之类的，就反正有个那个童谣啊，类似那种的啊，就是感觉湖南的方言就是很嗲很可爱啊。
1: 是。
0: 然后 A 乐说，刚刚的那首歌就是姐妹蔡幸娟的姐妹，是闽南语的歌。他说再来一首江蕙的家后，家后的意思是妻子。哦，也是讲
1: 的。我们在听刚才的那个版本的时候，确实能够感受到是那种闽南风格的那种音乐。尽管说我们也不太懂啊。能够感受得到。还有微信平台上的云朵啊，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是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就是勾勒出陪伴父母的那个画面的歌曲，这个太经典了，
0: 真的跟爸爸那个什么爸哪怕妈妈给妈妈干嘛来着，
1: 好像是给妈妈捶背吧，
0: 哪怕跟爸爸
1: 洗洗碗，
0: 反正就类似这样，
1: 反正洗碗捶背啊，生活的那种琐碎哈，都唱进了歌里。还有一首歌啊，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黑鸭啊给我们分享的，好大一个家，哒哒哒哒，这首歌也非常经典，很老的一首歌了。
0: 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这一个小时的分享，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安排到的这首歌真的爱你，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真的陪伴你哈。
1: 是的，那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3: 牛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书信仿佛是一扇通往内心宁静的窗户。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让我们一同走进汪曾祺先生的家书，去感受一份真挚的情感和深沉的牵挂。家书，作者汪曾祺。

又是花园去了，不弄得一身绿不回来。我仿佛躲在窗台下，咬着舌头听过这些话，然后轻轻地蹑足走进房间里，用一个微笑等待着被发现。忽然从背后抽出一枝花，我喜欢红花，但是抽的是一枝玉色的。我的头发乱了，我得去梳。头发软软的，说明一切的感觉。我想我开始留意呀，应是在我那个花园里。我记不起什么时候我第一次走到花园里去，但我觉得我那一身绿。我到花园里去并非想去得到些什么，好像我就只为了到那里面去。我知道那是我们的家的一部分，而那边却不住人，我就得去。像许多以过程为完成的探险家一样，我也不知道我在里面做些什么，可是一进去就是半天。我们所玩的事物无非还是在家里玩的那些，但是在家里玩就不会需要那么些时候。一身绿，一身绿，那是千真万确的。小孩子对于草的兴趣远比对于花的兴趣大得多。草是床，是凳子，可以从心所欲作为一切的东西。我的肘弯膝盖，凡是衣服容易破的地方，沾染草汁尤其甚多。八根草带红色的茎很顽强，把我的鞋底磨得很滑，还发出黑色的光。我老是怀疑八根草里有铁，但他们不会注视我的鞋底。我们家里很静，我很能分辨这种静与我们小学校课堂里的静不太一样。我们小心藏住自己的声音，就像藏住口袋里一只黄嘴的麻雀一样。好在这是有限度的。先生说，你们一起读吧。亚洲的东边，纪元前471年。我们的声音里有共同的欢喜，一面读一面听。听下课铃就要响了。可是家里和学校不同，静不为我们所有，我们是属于静的，一种没有起始也不会结束的静。我是喜欢这种静的，它是那么温和精致，又那么忧郁。什么都很好，我喜欢父亲翻书的声音，从那声音里我觉得书页极薄，而且像微干的鸡蛋壳里的那层膜子那么白。鸟在青玉池里洗澡，一团小雾在阳光里，阳光里有一道浅红。这些只如水面上的一个水纹，消失与产生一样的自然。而晚上灯光把帘子的影子铺在地上，我常想我在帘影里，似乎我便不在其他之中了。后来我想我至少还在镜的里面。它是我分不出花园里的镜与家里的镜有什么不同，虽然我知道很确信不疑那是不同的。我想找一个理由解释这个不同，可是除了那里面没有人之外，我找不出更好的解释了。围墙外面是一个狭长的天井，天井两端种了一棵桂花和一棵玉兰，风吹在两棵树的叶子上发出了不同的声响。曾经想移到园里去，免得寒天不住掉叶子。祖父说老了不行了。不知哪一年
竟毫无预备地死了，即在生前也似乎很少开过花。这个天井是湛砖铺的，颜色比别处深得多，因为狭长风少，夏天我们不到这里乘凉，佣人在这里洗衣服，故终年有肥皂气味。总之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不会在这里连浅而把到花园去的念头消化了。有一阵我在这里捉到好些好些的黑芦蜂，但我愿把这个记忆放在园里。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继续跟您分享心动文字。当忙碌的生活成为了生活的常态，我们是否忘记了如何从容地面对生命？梁实秋先生的《愿你的生命从容》给出了答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沉浸在他的智慧当中，重寻那份属于我们的从容与淡定。愿你的生命从容，作者梁实秋。人生不过是一段来了又走的旅程，有悲有喜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就这样的践踏出来了，人们都循着这条路远走着。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说它是荆棘之路也罢，反正你得乖乖的把它走完。生不知从何而来，死不知何处去，

生非甘心，死非情愿，所谓人生只是生死之间短短的一瞬。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人而来。这个世界，这个人生，有其丑恶的一面，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是。快乐是在心里，不假外求，求即往往不得，转为烦恼。所谓快乐幸福，乃是解除痛苦之味，没有痛苦便是幸福。你随时可以隐退到自己的心里去。一个人不能找到一个去处比他自己的灵魂更为清净。理性的特征便是面对自己的正当行为及其所产生的宁静和平和而怡然自得。我看世间一切友情，是有一个新陈代谢的法则，是有遗传善地的迹象，人恐怕也不是例外。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如是而已。人类最高理想应该是人人能有闲暇，与必须的工作之余，还能有闲暇去做人，有闲暇去做人的工作，去享受人的生活。我们应该希望人人都能属于有闲阶级。人在有闲的时候才最像是一个人，手脚相当闲，头脑才能相当的忙起来。我们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样萧然若神仙的样子，我们却期盼人人都能够有闲去发展他的智慧和才能，享受人生而不沉湎，看透人生而不消极，不管世风如何浮躁，都尽量保持一份高雅、恬静和淡然。如果我们用如此的心态审视我们所处的世界，将会发现世界充满美好、光明，即使人生愁苦，也会呈现新的色彩。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到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4到5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6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4到5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是往北走，低着点头，极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1: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狂脉，
3: 灵魂的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继续跟您感受文字的美好。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所以有人说，你何不大胆一些，爱一个人，攀一座山，追一个梦，感受时光，可能就是人生的目的。接下来与您分享席慕容的《如水的时光》。

时光已然走过，岁月几多惆怅，如水的光阴里总会有一些小小的心心念念，是窗前一束的花香摇曳着风月情长，美丽了心情，温柔了时光。无论是相遇的辗转还是离别的惆怅，都会浸润于逐渐化开的晨星里，只留下一个眼神的温馨，一朵浅浅的笑颜，在心底凝成暖暖的河流，是微风拂面。心若计较，处处都是怨言，心若放宽，时时都是春天。最好的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在记忆里，有一些瞬间，经历时没觉得什么特别，回想时却胜过万语千言。逢人不记人间事，便是世间无事人。人们很多时候会烦恼，会痛苦，会焦虑，正是因为心胸不够开阔，见解不够通达。对于人生中的不如意，我们要看得开，拿得起，放得下。不计人间事，便能使心灵获得释然，使人生获得快乐。把心放平，就是一泓平静的水，把心放轻，便是一朵自在的云。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攀比。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模仿。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便去珍惜。没有不被锐评评说的事情，没有不被猜测的人。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想法，不要太盲目追求一些东西，做最真实最朴素的自己，依心而行，无憾今生。许多人想行云流水过此一生，却总是风波四起，静浪不止。平和之人，纵使历经沧海桑田，也会安然无恙。敏感之人，遭遇一点风声，也会千疮百孔。命运给每个人同等的安排，而选择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酿造自己的情感，则在于自己的心性。最美的不一定是最可爱的，最可爱的才是最美的。最高大的不一定是最受尊敬的，最受尊敬的才是最高大的。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适合的，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真正的美丽不是青春的容颜，而是绽放的心里。人生一世，总有一个追求，一个盼望，有个让自己珍视，让自己向往，让自己护卫，愿之为之活他一遭，乃至愿意为之献身的东西，这就是价值。成长带走的不只是时光，还带走了当初那些不害怕失去的勇气。做自己的梦，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人，因为生命

只有一次。没有不老的幸福，也没有不老的时光，能折腾的时候就别让自己闲着。成熟最大的好处是，以前得不到，现在已经不想要了。一件事，就算再美好，一旦没有结果，就不要再纠缠。久了，你会倦，会累。一个人就算再留念，如果你抓不住，就要适时放手。久了，你会神伤，会心碎。有时，放弃是一种坚持。任何事，任何人，都会成为过去，所以不要跟他过不去。无论多难，我们都要学会抽身而退。人生走过一段路，风景毕竟不相同。这段汇丰合唱，那段宇宙疯狂。人生之旅本就是风雨兼程，失去的不是永远失去，得到的不是永远拥有。一切都在发展，在变化，不断地向昨天告别，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每一个崭新的今天。曾以为时间是解药，可以把一切都抹掉，但是他什么都没有做到。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前者只是让一部分人痛苦，后者几乎让所有的人痛苦。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了平淡的生活。

一样，面对是同一个

0: 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豪。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受，一天下来好像没做多少事，却总是觉得累得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容易感到尴尬，感到紧张，不愿意主动交流，脑袋里充满了各种需要做的事情，但是你就是不太愿意动手去做。找到问题所在，学会调整自我，才能及时走出这种状态，重新找回活力。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夜读环节，叫做现代人的累究竟是什么，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跟您一起分享。现代人的累往往不是身体上透支，好像大家常说的那句心累更准确，心理学上称为心理疲劳或情绪疲劳。这种因长期的情绪压力带来的疲惫状态，让人感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不是力不从心，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心理能量。心理能量是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的动力，这种没有动力的感受，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理能量不足，陷入一种提不起劲儿的状态。身处信息时代，我们很少能够花时间去深入探究自己的感受，此时可以先停下来听听身体发出的信号，探究自己是不是也处于这种提不起劲儿的状态。首先感受并接纳自己的疲倦，了解自身的状态，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状态。恢复心理活动，找到自己的动力所在，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因为每个人激发活力的方法都是不太一样的。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那就需要更加进一步的了解自己，一步步的探索，去找寻属于自己的需求和偏好。第一呢，是过滤生活中的负能量，做真正轻松的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块屏幕，循环播放着自己的经历，播放让人开心的还是让人焦虑的影像，奠定了你的情绪基调。松开不快乐的回忆，回想放松的时刻，才会缓解自己的压力。每个人能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事物都不太一样，所以不需要去模仿别人，而是要去探索属于自己的需求和偏好。播放让自己充满动力的时刻，记录下让自己感到快乐的事件。当动力不足的时候，就先做让自己真正放松的事情。第二，找到自己的充电器，营造高质量的人际关系。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是最好的充电器。动力不足的时候，不妨找你喜欢并信任的人面对面的聊聊天。一种好的关系能够激发一个人的潜能，在你精疲力尽的时候，朋友的一个眼神，一句鼓励，就可能激发你超越

身体和精神的极限。关系中的情感交流是无形的，但却可以给你有形的力量。第三呢，明确自己的目标，停止做其实并不想做的事。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强迫自己做一些其实并不那么想做但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们过度驱使强迫自己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会经历认知资源的巨大损耗，反而让人更加不愿意去采取行动。这就是现代社会中拖延症背后疲倦感的来源。或许每个不愿意做的任务背后都有一些原因，但不管是什么，都值得我们停下来思考，我们真正在意的是什么，我们做什么才能够帮助自己实现目标。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认真审视一下自己的目标，如果还处在迷茫状态，也许现在正是设定新目标的好时机。第四，想法发生的时候就是最好的开始时间。一个人在动力不足的时候会觉得行动很难，但其实马上行动比空想要轻松得多。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存在着奖赏回路，这个奖赏回路是由行动驱动的，也就是说，当付出行动并得到一些良好的回馈之后，动力才会随之而来。这提醒我们不要等待动力的到来之后才开始行动，而是有想法就马上开始行动。任何思考都无法代替实际的行动，因为行动会给你直观的答案。以上就是今天心动文字我们夜读环节的一个小小的思考，关于所谓的心累究竟是怎么回事，又如何去解决，希望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的你。接下来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赵子夜，别怕。

时间来到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尾声，那感谢您的聆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再会。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您的聆听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在直播间跟各位问好。开场曲来自于告五人，歌名《爱在夏天》。哎，再过两天放就晚了，过两天马上要立秋了。抓住夏天的尾巴，虽然依旧炎热，我们聆听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治愈唱片。下一首，陈奕迅《阴天快乐》。

0: 思念的一个人，就像抬头即使看到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也充满着那份秘密独占的快乐。
1: 听阴天说什么，在温暖中的我。
0: 继续切歌，下一首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常常会在忙碌的日程当中奔波向前，不知所措。有的时候你也会突然意识到自己，哎，一直在打拼，慢慢，心态似乎也需要调整，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负面、脆弱，对自己甚至越来越陌生。于是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自己再次明亮起来。这样一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似乎也正有此意，找回自己，聆听自己内心的独白，传播一种积极的力量，让这样的一份力量裹挟着生命当中那些曾泛出过华光的故事与人，一起继续奔向下一段旅程。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聆听的歌单主题叫做治愈唱片，接下来继续切歌，通阳乐队歌名叫做未来的路，一起聆听。

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水灌溉希望，想念未来栖居梦想天堂。

0: 向您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0: 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半点气象，
2: 玉如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时候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4到5级。再来关注到6号的夜间到7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到5级。7号的夜间到8号的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3度，西北风4到5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4度，西北风4到5级。
1: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漫天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豪。这个来自于吴青峰歌名《蜂鸟》。蜂鸟，微弱渺小，却拥有着无比的执着和无畏的勇气。如果有的时候你也像一只蜂鸟，希望你也能够成为自己的光。耳朵的旅行继续，切歌下一首治愈系歌曲，毛不易，给你给我。

0: 有的所有。
1: 晚上天气好的时候，抬起头仰望，视线所及皆是浩瀚星空，深远的空间与时间交错。那空旷的夜幕里，每陈列的一颗星星，都承载着我们的故事。无论亲情、友情，亦或是爱情，无垠的时空里产生的微弱羁绊，让孤单不再毫无意义。我们历经一切寻求的，或许就是某一刻最真实的共鸣。下一首要跟您分享到房东的猫，索念接星河。

时光荏苒，茫茫星河交错，你我情愫回眸，眼底的山河会永久炙热。就像有人说，在宇宙星河面前，人类是如此的渺小，但爱是永恒。继续切歌，接下来跟你分享到来自于张杰阳和苏格明《下一段旅程》。

老到最后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北京时间到22:56，这一时段的耳朵旅行暂且就告一段落。一首歌之后，我们下个时段再见。追落日，看银河。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以前我们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后来才知道其实最难的是重逢。忽有故人相遇过，回首山河也是秋，往事难洗，何况是你乍见之欢。不如旧处不厌，一时热恋不如旧爱不散。故人重逢就像老歌重唱，歌词没变，只是在听时你便觉意味深长。
1: 在路
0: 这里是晚安新疆，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我们用音乐陪伴晚睡的各位，继续切歌，再见呀，思念。

来自于张国荣演唱《当爱已成往事》，也是经典曲目了。真的要断了。相较于李宗盛和林忆莲的版本，张国荣的这首给你别样的感受，不是爱情当中

的爱恨离愁，他似乎唱出了一层别样的宏大意义，唱出了对于一件事的从一而终，不知该怎形容，你说是一种始终如一，似乎也不准确，就像他在《霸王别姬》当中所演到的，爱一个人，爱一件事，爱一个行当，你会为了他倾尽全部，倾其所有，就像电影当中那句经典台词，说好的一辈子，差一天，一个月，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后来。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音乐说晚安，音乐说晚安。

0: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我是宇豪。
1: 不然就不哭泣，我想的就是
0: 漂洋过海来看你，今年的老歌翻唱，深情似乎就是甘愿为他一人庸人自扰，甘愿为他沉沦在爱的世界，打引号，执迷不悟。真正的爱，纵然无缘朝朝暮暮相伴，也会朝朝暮暮想念。矫情一点，有的时候夜晚也适合矫情。继续切歌，下一首迪克牛仔，我可以抱你吗？

来自于徐佳莹演绎 Last Dance。 当音乐被赋予故事，就会让你觉得这音乐怎么这么好。这个好涵盖了你对它的感受，它让你引起的共鸣，那些旧时光里的点滴画面随着旋律萦绕耳边。有人说这首歌很厉害，它可以很快乐，也可以很悲伤。

像是爱情一样。但无论怎样，就像这首歌所演绎的角度一样，暗淡孤独却隐隐带光，即使在黑暗之中，也请不要放弃期待。继续切歌，下一首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1: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二集。
2: 说着，知离话锋一转，
3: 六大世家各怀神通，但要说真能像王之伟一样单挑蛟龙并且取胜呢，怕是无出其右者。以前就听说王家的少主果然是个人物，今日一见啊，果不其然啊，单论术法修为，他未必强得过术法天才李畅，但要是论及对战局的布置、对时机的把握，李畅跟他比起来实在是不值一提啊。要不然的话，当日在长安李家，你我也难以那么轻松地击败他。
2: 叶高连连点头，年纪轻轻的王之伟并没有在一开始就使用出落雷之能这种绝顶术法与蛟龙硬刚，而是一再挑衅激怒蛟龙，引蛟龙率先使出呼风唤雨的神通，才借机施展落雷，将落雷的威力发挥到极致，进而彻底击败蛟龙。仅凭这份算计与隐忍，王之伟便当得上当世顶尖人物。叶高和知离都被王之伟英勇无畏、智勇双全的表现所折服。殊不知，王之伟南下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找出制造洪灾的元凶并将之击败，以求一战成名，名扬天下。而且王之伟还是偷着跑来南方的，连他的未婚妻徐嫣都不知道他此次的行动，若非如此，徐嫣早就将他揍成猪头了。但不管王之伟是出于何种目的，其行为已然称得上是人类中顶尖英雄的义举，以一己之力击败蛟龙，平息洪灾。这就是青史留名的好儿郎，历史上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不外乎纯阳子吕洞宾、西晋名臣周处能寥寥数人。
4: 对了，李哥呀，他可上帝不清，还处于昏迷之中，咱们要不要干点啥？
2: 叶高指着状如黑炭的王之伟问。
3: 上点药就行了，反正他都这么黑了，再黑点也无妨。你是想为他灌入灵力替他疗伤吧？我奉劝你算了吧，虽然雨停了，水位也在下降，但是南方的灾情依旧严重，你的状态也不怎么样，咱们身上的担子还很重，不能在他身上耗费精力。再者，万一这家伙醒来之后跟咱们翻脸呢？当然，我这也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只是不想陷入被动罢了。
2: 叶高点了点头，接过支离递来的金疮药，开始在浑身焦黑的王之伟身体上涂抹起来。王之伟身上的衣服所剩无几，涂起药来倒是方便。而后叶高又替支离上药，支离在入水打捞王之伟的时候，被几个不开眼的水中畜生咬伤了后背。看着支离后背上没被伤到的地方，叶高情不自禁抚摸着他光洁的皮肤。
4: 我去，真滑溜啊。李哥，你要是个女的，我真怕自己把持不住。
3: 怎么，你还嫌弃我是个男儿身啊？
2: 叶高的耳根瞬间红了，他感觉知离这话充满了挑逗的意味，联想起之前知离说的如果叶高死了，知离如何独活之类的话，叶高越发笃定知离就是个基佬，重度龙阳脾。给知离上完药后，知离穿好衣服起身四下观望一番。
3: 你留在这里啊，守着王之伟，我下去瞧瞧。如今蛟龙已除啊，江水之中只剩下了些不入流的玩意儿，我得下去疏通桥底淤积堵塞的泥沙，要不然的话这洪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退去呢。
2: 叶高稍加犹豫，然后点点头， 拉住支离纤细的手叮嘱：
4: 李哥，你千万要小心。
2: 虽然水里已经没有蛟龙那种生猛无比的存在，但保不齐还会有水猴子、大鳄鱼之类的玩意儿。叶高可不想支离入水后变成一具浮尸飘上来。
3: 放心吧，我比你更有分寸。
2: 说罢，支离挣脱叶高有力的大手，转身一跃，跳进奔流不息的长江之中。桥面上只剩下叶高和昏迷不醒的黑炭王之伟。风停雨歇，乌云散去，阳光照射在这片大地上。叶高抬头看了看天色，长长呼出一口气。
4: 蛟龙带来的灾难总算是结束了。
2: 根据太阳的位置，叶高大致推断出时间，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用不了多久太阳便要落山了。看着昏迷不醒微微发抖的青年王之伟，叶高感觉有些心疼。王之伟只是个还不到20岁的大孩子，却肩负起诛杀恶龙的重任。为了摆平作乱的恶龙，王之伟一定付出了异常艰辛的代价。叶高与支离一路南下，二人相互帮助，却依旧险象环生。因此叶高可以想象，孤身来到西陵的王之伟在这路上经历了多少的危机。另一方面，叶高感觉王之伟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孤身屠龙者世间又有几人，叶高也好，王之伟也罢，他们毕竟不是命运之子，纯阳真人吕洞宾没有吕祖那样的际遇。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叶高肯放下与王之伟与琅琊王家的恩怨，也是因为他跟王之伟之间生出的惺惺相惜。
4: 小伙子，你好生休息吧，你一定很累了。
2: 王之伟的确很累了。南下至湖北，王之伟需要克服的困难有很多，家族中的反对、未婚妻的阻挠以及南方的水土不服只是最基本的。为了搞清楚引发洪灾的元凶，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不眠不休了。为了守到蛟龙现身，他在这座桥梁上栖身多日。为了能击败蛟龙，他制定了一系列的作战方案，最终选择了险中求胜的这个方案。于危难之际力挽狂澜，借用蛟龙的呼风唤雨神通，将家传绝学落雷之能发挥到极致，以自身为媒介重创恶龙。如此的胆识，如此的心计，如此的执着，当世能有几人与之相较？正如支离所直言，今日对决蛟龙的人若是换作支离与叶高，他们也很难做到王之伟这份上。那毕竟是拥有渡劫经验的修炼了近2000年的蛟龙。回想着支离说过的话，
3: 你也看到了，这家伙狠起来连自己都骗。
2: 叶高忍不住笑了。
4: 李哥，正因为这家伙连自己都骗，才得以击败蛟龙。这么有趣的后生，普天之下怕是再难寻觅吧。
2: 支离跳入江水中，前去疏通堵塞的江道。叶高并不担心支离的安危，因为他见识过支离的能耐，知道支离的实力深不可测。况且江水中顶多只有一些不开眼的畜生，再无蛟龙那么厉害的存在。像支离这种水准的高手，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毛孔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哪怕在江水中待上个把小时，也绝不至于憋死。于是叶高的心思便转移到王之伟身上。王之伟一身焦糊，却依旧能看出其立体的五官、英气逼人的面容。叶高越盯着王之伟看，越觉得王之伟看着顺眼。
4: 王之伟啊，王之伟，六大世家当中像你这样的人物应该是绝无仅有的吧。
2: 叶高感慨道。他毫不怀疑六大世家中有些高手的实力犹在王之伟之上，但他认为能像王之伟这样以一己之力挺身而出直面蛟龙者只有王之伟一个。作为六大世家中琅琊王家的家主，王之伟此次南下甚至连一个随从或者帮手都没带。尽管王之伟的确将有着近2000年道行的蛟龙打回了原形， 但如若叶高和知离未在现场，那么王之伟很可能在击败蛟龙后因为身受重伤而葬身江中。结合这一点，叶高又得出一条结论，王之伟不光是个狠角色，疯起来连自己都批，甚至可以说这小子做事太绝了，连自己的后路都没留。
4: 在对战蛟龙的时候，你凭借丰富的战斗经验和高超的战斗技巧击败蛟龙，却不给自己留条后路。要不是我跟李哥守在近前，你多半已经被江水中的王八吃掉了。
2: 想到这里，叶高又感觉王之伟这后生有些矛盾。对战蛟龙的过程中，王之伟计划周详，兵行险着，最终艰难取胜，却丝毫不考虑战后自身的安危。这究竟应该说王之伟是老谋深算呢，还是该说他初生牛犊不计较自己的死活呢？但不管怎么说，王之伟独占蛟龙平息洪灾的壮举已经将叶高折服。
4: 王之伟，此战之后你必将名动天下，成为年轻一代中的超一流高手，哪怕是身上充满着神秘的之力，凭他的腾云纵月和长饮之物，也难以在你的落雷之能下全身而退吧。你这种不要命的打法的确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你的实力，可是你也太冲动了嘛。但凡带上几个王家的高手，你也不至于跌入江中差点溺死了吗？哎，到底是太年轻了。

0: 可也正因为你的年轻英勇无畏，才能顺利地除掉蛟龙啊。
1: 叶高自言自语地感慨着，他查看过王之伟的伤势，知道王之伟受伤严重，陷入深昏迷，所幸并无性命之忧。因为王之伟的高光表现，叶高才放弃了他跟琅琊王家之间的恩怨。在他看来，能结识王之伟这等英豪，要比找琅琊王家算那些陈年烂账更有意义的多。叶高在西陵长江大桥上守着王之伟的时候，潜入江水中的支离则在忙碌着疏通江道的重要任务。虽然江水水位已经开始下降，虽然狂暴的风雨已然停歇，虽然始作俑者蛟龙已经被王之伟引来的天雷劈回原形，但支离却丝毫都不轻松。毕竟江水上有几十米深，前行于江水中，支离要顶住巨大的水压与强大的水流冲击力，在浑浊的水下作业。而且水中尚有一些大型水生物种，这些物种对支离这个不速之客可不客气，时不时悄悄摸过来，意图袭击支离，却被支离一一击退。不过呢，自从与长安李家对决之后，支离的状态一直没能完全恢复，近日南下的过程中又消耗了不少的灵力，因此在这江水之中，支离多少还是吃了一些苦头。那些水中生物在水里占尽天时地利，且他们往往一击即退，又不跟支离缠斗，这让支离感到有些气恼。若是放在陆地上，支离丝毫不把这些水中霸主放在眼里，可在水中，支离的能力本就受限。在击退了一群不明物种的巨鳄，几只身形灵活的水长虫，两条大型折罗蛙后，支离终于潜入江底，看着眼前几乎被泥沙彻底堵塞的桥下江道，支离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大量的泥沙定是那恶龙为了堵住江段过桥走蛟才施展神通从别处运来的。暗骂蛟龙几句后，支离取出长鹰，在水中迅速舞动起来，手中的长鹰在他的操控下克服了水底的浮力，猛然抽打在堆积如山的泥沙上，连番抽了几次过后，泥沙才渐渐松动。支离毫不停歇，一次次挥舞长鹰，猛抽堵住桥底的泥沙。支离的长鹰在江水中大显神通，这东西一取出来，之前那些不开眼的水中生物纷纷避散，再也没有生物敢靠近支离。制作长鹰的材质本就是水中生物的克星。一番忙活下来，支离感觉自己的手都有些抽筋了，然而细细一看，却只击散了堵住桥底的不足五分之一的泥沙。无奈之下，他只得将长鹰换到左手，继续挥舞长鹰击溃如同小山一般的泥沙堆。而且堵住桥底的泥沙被他抽散了一部分后，如他所料，江水急速顺着被疏通的空缺往下游流淌，巨大的水冲力量让支离都有些稳不住身形。支离连忙退到远离空缺的位置，稍作调息之后，便去往桥另一头开始继续疏通泥沙，既要顶住水压，又得克服桥底空缺传来的巨大的吸力，这让支离灵力的消耗更快了几分。
2: 叶高，你瞄了个迷的也不知道来帮帮老子，真不讲义气啊。
1: 其实倒不是叶高不想来帮他，而是叶高太相信支离了。叶高认为就疏通江道这点小事，支离一个人便手到擒来，而他则需要在桥上守着昏迷不醒的王之伟，万一有个水猴子路过将王之伟当成烧烤大餐给吃了，那就不好了。此时叶高正蹲在桥上抽烟，桥上的洪水已经退去，看着身边陷入昏迷的王之伟，一时间叶高心绪万千。遥想多年以前，他跟琅琊王家的先辈也曾并肩战斗，生死相依，只不过后来王家人变了，变得不再是他的战友，反而成了落井下石的小人。现在琅琊王家的少主人王之伟就躺在他身边，身受重伤，意识全无，叶高若想杀死王之伟简直易如反掌。但如今在目睹了王之伟独占蛟龙的高光时刻后，

0: 叶高一边抽烟一边感慨着，多年以后形势逆转，他却无法对失去反抗能力的王之伟生出恨意。这根烟抽完，叶高再次将烟头丢进江水中，这一次知离并未冒出头来接住他的烟头。叶高咧嘴一笑，想起与知离相识以来的点点滴滴，心中竟生出无尽的暖意。这么多年以来，他一个人穷穷竭力，踽踽独行，从未有过像知离这样肝胆相照的朋友。只是他也不能完全确定知离是否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伙伴，或许二人只是因为共同的目的才暂时的走在一起的。
1: 离哥，你对柳大师家了如指掌，却不知道你跟柳大师家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恩怨呢？
0: 就在叶高胡思乱想发散思维之际，一股子淡淡的妖气由远及近。叶高猛然站起身来，警惕地打量四周。现在知离还在江水中疏通江道，王之伟重伤昏迷，此间唯一有战斗力便只有叶高一人。江水深达几十米，叶高知道就算他高声呼喊知离的名字，在江底忙碌着疏通江道的知离也未必能够听到他的呼唤。叶高深吸了一口气，做好战斗的准备。他判断突如其来的妖气绝非路过此地的寻常妖邪，多半是有备而来的死对头。眯着眼睛仔细观望一番后，叶高终于看到了一个人影。人影从对岸走来，刚刚上桥。远远的，叶高看到对方是个男人，走起路来速度不快，却已经给叶高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叶高很确定，妖气正是从对岸的男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叶高虽不识得对方，却也知道对方自然不是在雨后出来散心的小妖。
1: 来者何人？
0: 叶高挪动脚步站在大桥中央，来人越走越近，叶高这才看清楚对方的样貌。这男人看起来40多岁，一双眯眯眼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尖嘴猴腮的脸型也让叶高禁不住皱眉。然而这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却是嘴角左侧的一撇胡子，留小胡子的人叶高见多了，但来人却只有嘴角左侧有一撇胡须，右侧却是光秃秃的，看起来很不对称。盯着对方打量一番，叶高提高音量重复了之前的问题：
1: 来者何人啊？
0: 对方却不回答，只是死死看着叶高身边不远处昏迷不醒的王之伟，眼中迸射出熊熊怒火，似乎要将王之伟生吞活剥。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3: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

0: 92.9.7向为您播报市府路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西北阵风4到5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

毡房升起炊烟，冬不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四十三集，
2: 叶高心下明了，桥上走来的一撇胡应当是王之伟的仇家。一撇胡继续往前走了几步，在距离叶高面前七八米外停下。
3: 你走，把你身边的黑炭留下。
2: 叶高非常欣赏少年英雄王之伟，自然不会将王之伟留给其对头。
4: 你是谁吗？这黑炭是我的小兄弟，你想怎么着？
2: 一撇胡愣了一下。
3: 你也是琅琊王家的人？不对呀，我记得王家的少主王之伟明明是个独生子，哪儿来的土包子大哥呀？而且你这口音分明是西北一带的，我奉劝你别来嫁这个梁子，这是我跟王之伟之间的恩怨。
2: 这一撇胡正是之前与王之伟乘坐同一辆火车的鼠妖。在火车上，一撇胡咬死了那群匪徒当中的二当家。王之伟一怒之下将一撇胡狠狠修理了一顿，并拔掉了他嘴角右侧的胡须，才导致他只剩下嘴角左侧的胡须，形象如此怪异。
4: 老子好好的跟你说的，你听不懂是不是？王之伟是我小弟，你休想动他一根汗毛。
3: 是吗？你小弟黑白不分，是非不辨，你这做大哥的自然也难辞其咎。既然你要护着他，那便别怪我不客气，我先教训教训你，再来收拾王之伟。
2: 这一撇胡虽是修行得道的鼠妖，却压根不是王之伟的对手。在火车上被王之伟暴揍了一顿过后，他跟王之伟一同在湖北下车，之后他便暗中跟踪王之伟，准备伺机报复。只不过王之伟藏身于西陵长江大桥之上，他跟丢了。而且王之伟的心思放在兴风作浪的蛟龙身上，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叶高本想问他更多有关蜀中杨家的事，但他却所知有限，无奈之下叶高便摆摆手让他离去。在西安的时候，知离就曾对叶高提过蜀中杨家，称蜀中杨家是六大世家中实力最强大的，家族中高手如云，能人辈出，而那杨清堂就是现任的杨家家主。

0: 素鸟对树种杨家的认知，似听王之卫说的，也对。王之卫意思柳大师家的家住旨意，估计他对葛大师家都有着很深的了解。回头等他醒了，还得跟他好好的打听一番。只是我该怎么跟他介绍我自己啊？
1: 鼠妖走后，叶高感觉有点头疼，倒不是在对付鼠妖的时候被鼠妖伤了脑袋，而是他在思索待王之伟醒来过后该如何与王之伟相处。若是将自己的秘密和盘托出，似乎很不妥当，可要是隐瞒部分秘密，又难以让王之伟信服，于是叶高又陷入矛盾中。
0: 哎，还是等他醒了再说吧。要想报仇，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难于登天呀。李哥这人看起来不错，可人心隔肚皮呀，我终究还是需要一个得力的伙伴啊。
1: 叶高同时也在考虑，王之伟会不会是他需要的伙伴呢？毕竟他在王之伟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是他在知离身上感受不到的。看了一下有些红肿的伤口，叶高无奈地摇了摇头。
0: 时隔多年，连个小小的树妖也能伤到我了。
1: 虽然都是些小伤，是被鼠妖锋利的牙齿爪子挠伤戳伤咬伤的，但叶高还是认认真真给伤口上了药。毕竟他已经不是曾经的他了，今非昔比，一些小伤若不及时处理，也可能感染发炎，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好在知离留给他的金疮药药性很足，刚涂抹上，顿时感觉伤口不疼了，火辣辣的痛感变成了酥酥麻麻的舒爽感觉，叶高忍不住发出声。就在这个时候，知离总算将江道疏通了个七七八八，清理掉大量淤积在桥底的泥沙，从江水中浮出脑袋，就听到叶高发出的动静。
2: 靠，叶公子，你能不能稳重一点？你浪叫个什么劲啊你啊？
1: 叶高哈哈一笑，赶忙凑到桥边，伸手拽住知离抛上来的长缨，将知离拖拽上来。回到桥面上，知离盘膝坐下，开始调息。叶高在一旁看着，见知离的身上又多了不少的伤口，且知离脸色苍白，状态不好，便能猜测知离在江水中吃的苦头。江道被疏通后，水位急速下降，在知离调息的半个小时里，洪水已经退去，水位线也快降到正常水平。西陵长江大桥虽短时间被江水淹没，但总算没有被狂暴的洪水毁去。归根结底，这还得感谢王之伟的英勇付出，若非王之伟力战蛟龙平息洪水，这座大桥怕是要面临灭顶之灾。反正叶高是没有把握能击败蛟龙，须知道蛟龙可不是鼠妖那种道行尚浅的小妖，而是有着近2000年修行的龙族近亲。至于知离能不能摆平蛟龙，叶高就不得而知了。想到这里，叶高禁不住有些失望，如果没有王之伟的横空出世，知离必然会全力以赴对抗蛟龙，届时叶高也能借机一睹知离的手段。知离调息完后，王之伟犹在昏迷中。
2: 叶公子啊，劳烦你了。
1: 知离指着躺在桥面上衣不蔽体浑身焦黑的王之伟说。叶高却装傻充愣。
0: 劳烦我干啥呀？
2: 把人背上。
1: 知离撇撇嘴。
2: 喂，你该不会是准备让我背着他吧？他连衣服都没穿，我背着的话成何体统？
0: 不是，你不也一样的是个大老爷们吗？怎么还扭扭捏捏的？
1: 叶高吐了吐舌头，有些时候他真的感觉知离不像个男人。这倒不是说知离懦弱没有担当之类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字面意思，知离的某些言行更像个羞答答的姑娘。叶高将王之伟背在身上，闻到王之伟身上传来的明显的焦糊味道，忍不住皱起眉头。
0: 李哥，这个小子真能扛啊。 被天雷劈了那么多次都没有死，浑身都糊脸。
2: 狼牙王家的人啊，自然有抵抗落雷之能的手段，若是换作你我，定然有死无生。要不是这个原因啊，王之伟也不可能用那种两败俱伤的打法来对付蛟龙。不过平心而论，这小子是真的够狠，拼着把自己劈成焦炭啊，也不让蛟龙好过。人言狼牙王家的家主王之伟脾气火爆，出手狠毒，倒是可见一斑啊。
1: 叶高点点头，
0: 威力惊人的天雷竟然没有完全破坏王之伟的身体，似乎只是对王之伟的皮肤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小子长得这么黑，莫非是从小就拿自己当靶子来练习落雷之能的吗？
3: 李哥，狼牙王家的落雷之能是真的吗？比长安李家的玉桂之能还厉害很多吧？
2: 此言差异啊，没有最强的术法，只有最强的术士。同种术法在不同的术士施展开来，效果也是截然不同。其实啊，李家二公子李昌的御鬼之能，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之下，绝不逊色于王之伟的落雷之能。甚至我感觉啊，李昌对御鬼之能的掌控，犹在王之伟的落雷之上。这御鬼之能是三内修之中的顶级术法，而落雷之能，则是三外修之中的佼佼者。
0: 你所说的三内修、三外修，是啥玩意儿吗？
1: 叶高像是个渴望知识的小学生，正在不知疲倦地询问老师之理。
2: 所谓三内修，指的是三种内修术法，这三种术法可以提升修行者本身的实力。而三外修呢，顾名思义啊，就是外修的术法。这样的术法虽然没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修行者自身的实力，却能让修行者借助外力以达到惊人的水准。就像落雷之能，王之伟是借用了天雷的力量才得以击败蛟龙，而李昌的御鬼之能，则是可以将鬼魂据为己有，把鬼魂藏身于体内。李昌自身的实力啊，也远在王之伟自身的实力之上。但是啊，要让李昌凭借御鬼之能对付蛟龙，怕是很难取胜。这就是三内修与三外修之间的区别啊，还有优劣。
1: 叶高连连点头，用一只手箍住王之伟的双臂，另一只手从兜里摸出笔记本和笔，以嘴咬开笔盖，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知离停在对岸的桥头等待叶高记录，待叶高记完了，知离才催促他继续前行。他们行进的方向是尚未去过的对岸，他们想去看看对岸是否还有尚未转移的居民。如今洪水整体上正在退散，若有还没转移的居民也无需转移了。
0: 对了，李哥，树中杨家的炼药之能是内修还是外修呀？
2: 你说呢？炼妖之能与御鬼之能有一定的相似，是一种可以炼化妖物为己用的术法，自然就是内修了。
0: 那么三内修三外修都是啥吗？除了御鬼之能、炼药之能以及三外修当中的落雷之能以外，还有啥？
2: 以后我们会慢慢接触到的，现在也没必要跟你一一解释。
0: 哦，
2: 叶公子啊，你当真不知道三内修与三外修吗？
1: 知离低声说了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叶高微微愣了一下，挠挠头表示自己就是个盲流，啥都不知道。见叶高顾左右而言他，知离也不再谈三内修三外修的事情，瞄了一眼叶高背上还在昏迷的王之伟。
2: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0: 处置个毛线啊，处置，他是人类中的大英雄，以一己之力击败蛟龙，平息洪水。李哥，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你还请你守好你的长影，我绝对不会落井下石乘人之危的。
1: 之前知离就说过让叶高用长鹰将王之伟捆起来，但被叶高拒绝。
2: 好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你能原谅王家人啊，我又何必多事呢？
1: 叶高叹了口气，越发感觉知离说话的口气像个娘们儿。
0: 我说了

0: 就凭王芷蔚今天的表现来看，琅琊王家绝对不可能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一定是李畅那个混蛋在混淆视听你，故意挑拨我跟王家人之间的关系。李哥，我给你面子，喊你一声哥。不过我自己的恩怨就不劳你操心了。
1: 是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话说回来，叶公子啊，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在我下去清理江道的时候，你跟什么人交过手啊？
2: 其实早在知离在江水中忙碌着疏通江道的时候，他便察觉到桥面上传来的妖气，只不过他对叶高很有信心，知道凭叶高的能耐绝对能对付那种程度的妖气的主人，所以他才没有现身。如今他这样问起来，是想知道叶高跟什么妖物动过手。叶高并未多想，只以为知离是刚刚注意到他身上的伤。
0: 没有啥，就是跟一只不知好歹的大耗子打了一架。李哥，你是不知道，当时我是有多么的神勇，我大耗子被我按在桥上一顿的胖揍啊，直接被我打哭了。
2: 叶高没有说大话，他的确轻松摆平了那个鼠妖。
1: 耗子。
2: 知离仔细看过叶高身上伤口的形状后，才点点头。
1: 这场洪水将南方搞得乌烟瘴气啊，各路妖魔鬼怪、魑魅魍魉也出来作乱，咱们切不可掉以轻心啊，继续南行，兴许还会遇到一些危险。
2: 叶高应了一声，心说那鼠妖倒不是因为洪灾而出现的，只是想找王之伟算账，才趁王之伟昏迷而现身的。
1: 啊，你是如何摆平鼠妖的？
0: 我呀，当时我鼠妖化作人形，可他那么一点的能耐，怎能逃光我的火眼金睛吗？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是妖怪吗？他朝着我猛扑过来，我呢，就这样一记右摆拳，他躲开了，还用爪子戳我呢。我不管，又是一拳，然后他被我击飞了，我就起身上前，把他按在地上一顿胖揍嘛。
2: 叶高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由于身后背着王之伟，让他的动作看起来很是滑稽。知离听罢，竟笑了起来。叶高脸一红，感觉知离的笑声特别娘，却又很好听。
0: 完了完了，老子分明是钢铁直男嘛，咱们对一个老爷们儿生出了心动的感觉呢。知离这家伙，莫不是修炼过秘术？
1: 好了，别吹牛了，好生走路吧。我感觉心里头有些慌，前面的路怕是有些不太平。
2: 知离忽然板起脸来，叶高点了点头，顿时也感觉有些紧张不安。虽然同为修行者，但他的直觉远没有知离那样敏感。既然知离说前方不太平，那多半意味着前面当真还有敌人。而且叶高背着重伤昏迷的王之伟，带上这么个累赘，自然会影响到他们这一方的战斗力。洪水虽在退散，危险却还没结束。跟在知离身后，小心行走在泥泞的山路上，知离却忽然停下，转身看向叶高身后的夜空。天已经彻底黑下来，叶高被知离的举动吓了一跳，生怕自己后头有什么危险，也转过身，却远远看到夜空中有一道光柱朝他们射来。叶高连忙退到知离身后。
0: 李哥，这是啥法术？三外修吗？
1: 灯光而已啊，你紧张什么？
2: 叶高这才探着脑袋仔细看去，看到夜空中的光柱的确是某种灯具发出来的，便松了口气，眯着眼睛再次打量光柱，由远及近，且夜空中传来机翼旋转发出的动静，原来是夜空中飞来的一架直升机，耀眼的光柱是直升机上探照灯发出来的。知离用不屑的眼神白了叶高一眼，叶高挠挠头，为掩饰自己的尴尬，摸出烟来点上。很快二人

0: 看清楚直升机上贴着的中国武警的标识，探照灯也照在他们所在的位置。叶高用手遮住眼睛，支离却直视着强光探照灯，朝飞来的直升机投出一个微笑。
1: 喂，领导，你俩换个地方，那儿不便降落。
0: 直升机上传来一个雄浑的男声，声音是透过扬声器传来的，而且这声音还有些耳熟。这是之前叶高和支离在支城长江大桥借用部队上的搜救艇的时候打过交道的那位军官的声音。听出对方的声音后，叶高有些兴奋地朝直升机挥了挥手。他一个人背着王志伟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体力消耗极大，而且这一路走来他跟支离都是靠食用方便速食充饥的，早就饿坏了。按照军官的提示，叶高背着王之伟与支离继续往前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相对开阔的空地上，头顶上的直升机才降落下来。身材威猛的军官笑着与二人打过招呼。当他看清楚叶高身后背着的有如黑炭的王之伟后，连忙追问王之伟的伤势。
1: 领导，这老弟是如何伤成这样的？
2: 哎，快破铁脸，估计是运气不好吧。那会儿在西陵长江段附近的时候，他被天空中劈下来的雷电击中了，就成这样子了。好在他生命体征尚且平稳，而且身体强壮，多半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0: 叶高自然不可能跟这个军官说王之伟是在对付蛟龙的时候引来天雷把自己给伤了。
1: 哦，原来如此，哎，也挺可怜的。对了，领导，我接到上级的通知，目前呢，洪灾区的洪水正在迅速退散，连绵了多日的暴雨也停歇了。
0: 军官又说，同时观察着叶高和支离的反应。其实他想问的是，洪水退去是否与叶高他们有关，却又碍于保密规定，不敢仔细询问。支离微微颔首。
3: 老高，你们大晚上开着飞机准备去哪儿啊？前面是不是还有被困在洪水之中的人民群众？
1: 可不是嘛，再往西有个两三百公里的恩施，那边还有一个群众被困的灾区。洪水虽然在退散，可那边的形势依旧很严峻。我这是正准备去恩施看一下情况，看看还需要调动多少官兵前去救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5: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加码。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开始了，我们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绚烂成花。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阳光刚开机，好运已至顶，让我们向着美好的一天，向着快乐出发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坚守住一份热爱，执着于耕耘，让自己活成独一份的精彩。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7: 九二九。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电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国潮2026，邀您共赏节气之美。8月7日，立秋。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伴您聆听岁月更迭的序曲。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此时正值夏秋交替的转折，天地间的热烈开始沉淀为内敛的丰盈。我们在季节的更迭中感知岁月从容的步履。立秋之日，愿您心有清秋，不惧岁月，在夏秋交替的温热中保持一份澄澈与安宁，于喧嚣中寻得一方心灵的净土，静待时光的沉淀。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心里有花开，处处都是好风景，眼里有星辰，日日都有小惊喜。做一个温柔的人吧，不慌不忙，自带光芒，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天开始了。希望你今天有新的目标，有新的盼头，也有新的收获。别犹豫，别拖着，想做的事儿就赶紧做，想见的人就赶紧见。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8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